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通他的电话，今天的第六遍又拨通他的电话，再打几遍直到手机快没电，一读不回收到再见。蹦蹦蹦蹦
1: 蹦蹦蹦，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

0: 北京时间9:0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嗯，这个今早来开车来的时候哈，我觉得有一个只有在秋天才能出现的一种景象，就是当树密繁茂的时候，那个阳光在透过那个稀疏的那个树叶之间洒过来阳光的时候，这种感觉开车是特别好的。
1: 咱俩真不一样
0: 啊！
1: 我今早开车的时候想的什么呢？
0: 啊，
1: 哎，这天特想露营。
0: 嗯。
1: 特别想露营，因为你看现在这个天，也就是以前讲究说秋高气爽嘛，
0: 嗯，对，
1: 你就感觉天离你特别远，
0: 嗯，
1: 然后云层呢也没有那么厚，
0: 嗯，
1: 又很薄的，然后空气当中呢，其实你能够闻到一些就是那种很清新的空气，那种没有夏天那种黏腻感，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你感觉身上不黏了，
0: 嗯，
1: 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扎一顶帐篷，
0: 嗯，
1: 然后呢稍微遮一遮这个阳光，然后感受一下中间的过堂风的那个状态，
0: 哎，
1: 在这个尤其在水边，
0: 嗯，
1: 啊，你还能闻到一些这个水汽，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吃点烤肉的感觉，嗯，哎，太爽了。
0: 对，这个时候你要是在户外吃烤肉的话是最舒服的了，
1: 对，它不冷不热，
0: 嗯，
1: 而且你像我们说到等到九月份的时候，其实九月份的时候就有点凉了，
0: 凉了，
1: 秋风起了嘛，
0: 嗯，
1: 对吧，秋风起了之后呢，第一是你的体感温度要比现在有点不太舒服，
0: 嗯，
1: 第二就是什么，就是你在这个时候你去外面户外的话，尤其是

0: 吃东西的话，它这个灌囊风比较大，
1: 嗯，
0: 你可能会这个叫什么岔气儿，
1: 对，
0: 或者说胀肚，
1: 嗯，
0: 对吧？包括你会吃一嘴灰也不太好。嗯，
1: 对，这个时候就是恰巧是风也不燥的时候，然后也没有多大风啊，然后还清清爽爽的，
0: 是的，
1: 这个时候还挺好的哈。九月起蟹脚痒，该吃螃蟹了哈。这个时候露营地的话，城市当中的露营地也是越来越多了。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啊，各位也可以去搜索一下。现在各个区然后各个品牌露营地反正非常多，而且你说像咱们说的，在水边的，在天空的，什么样的都有。
0: 是，我前两天去了一趟我们家附近那个南溪湿地公园，我好长时间没有去了。然后呢，因为之前的话，就因为现在的露营地特别多嘛，然后那个地方之前也是因为人满为患，就是太多太多，像那个就是网友戏称为棚户区。然后呢，
1: 这个还挺贴切。
0: 对对对，然后前一两天呢，就是特意也不算特意吧，就是那个去遛弯的时候看了一下，这个地方最近建的不错，他把整个露营区呢用那个小木质那个栅栏给围挡上了，然后呢中间加了一个麻绳给串联起来，让你感觉有点像什么，像那个美式西部农场的那种状态，
1: 就是区分了还。
0: 对，然后他那个里边呢也单独开了一块就是所谓的收费的露营地，然后里边的帐篷呢也很大也很漂亮，等到夜晚的时候呢它有亮灯，还有就里边的，我最近发现里边搞了好几家餐厅，很适合大家伙能够说，哎，比如说我这个简单露营完了之后呢，想跟朋友再续一续这个感情，对吧？然后你可以去到这个咖啡馆里、酒馆里边，然后再把后半段这个夜晚的时光给再延续一下。
1: 哎，对，那里头的那些那个小饭店还都挺有格调的。
0: 对，
1: 哎，还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哈，你看，整个南溪湿地，我们说它那个公园给你有那个图形的那个步道嘛，
0: 对对对，
1: 然后它有按那个公里数来的，
0: 对，
1: 就是大家很多时候晚上你就可以去那儿，早晨也可以去，就比较凉爽嘛。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如果中午的话，哈，大家还可以去哪儿呢？接着往下那边去的话，就是友谊公园。友谊公园的那个，它也给你弄上那个塑胶道了。但是它舒服在哪儿呢？它是整个塑胶道完全是在树荫之下的。这样的话，即使你中午去就是溜达的话，也会感到很凉爽。而且呢，在它的水域区域边上呢，就是之前我们说的友谊小筑的咖啡馆。它既有在屋子里的，又有在河边的，又有在树林当中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很舒服的。
0: 对，
1: 嗯，
0: 你看现在这个公园，我忘了是哪年了，其实它算是个统一的改造。我前两天去了一趟那个北海公园，就是摩天火轮城后边的那个，以前看的时候呢感觉那个有点像荒地了，里边有点太乱了，然后呢加上那个地的话也有点太破了。最近也是偶然之间去到那个地方，也是溜达了一下，发现里面建设非常好，它整个的那个地呢也重新铺上那种塑胶了。虽然说赶不上说学校那种塑胶，但是呢整体的规划
1: 足够用了。
0: 哎，对，足够用了。而且呢在那个里边的话也可以扎一点小帐篷，或者扎个小吊床，也很惬意的。
1: 对，所以说你看哈，城市公园其实我们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大大小小公园特别的得超过了200多个以上了。
0: 是的，
1: 然后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利用自己家门口，你像我们说这个帐篷的话，帐篷营地的话，你像记录，我们之前也邀请过进我们直播间，他们家呢就什么什么记录在山里，记录在湖边，什么这个还有那个就是在那个鹿园的那蓝天公园，因为也是跟飞行有关嘛，所以说呢最近大家如果去到蓝天公园的话，你也能看到那个飞机在训练，哎，我觉得那块露营也挺好的。
0: 对，其实现在露营最大的问题不是天气，也不是说场地，
1: 对，
0: 是人，没有人组不上人就很难受。
1: 哎呀，一个人露营也挺好的，组不上局儿。
0: 对，其实如果一个人的话，其实我们更推荐大家什么呢，就是叫20分钟公园效应。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家门口的公园坐一坐，因为在你看我们说这个全省频率覆盖嘛，可能说不一定是长春，在各个城市里面也有公园，
1: 对，
0: 大家伙可以去坐一坐。有的时候你可能在公园里坐20分钟，我们说的什么叫公园效应呢，就是你会让你的身心呢放松这么小会儿，其实说白就是放空嘛。
1: 对，哎，这个时候如果是进入到8月份了哈，公园里头什么是最好看的呢？荷花。
0: 荷花啊，
1: 对，8月份的时候荷花已经开了。你像我们说到的那个就是清水阴公园，大家如果去的话，因为它有那个小型的那个就是小栈道嘛，你可以去走一走，看那里头的芦苇呀，然后包括荷花开的都很旺。最主要是在那里能看到水鸟，我去年看到的一只水鸟把我震惊坏了，拍完照之后马上查了一下，它竟然有个名字很奇怪，叫黑水鸡。
0: 黑水鸡，
1: 对，能够在荷叶上去跳跃的，然后能够在水里游，但是它名字叫黑水鸡。长得大概比那个就是我们看到那小屁蹄那小鸭子什么的，差不比

0: 因为它也有小湖嘛，
1: 对，
0: 是吧？
1: 湿地的风光啊，这个时候就可以去看一看了。
0: 是，那个荷花让我想到了什么呢？江南可采莲。其实以前很小的时候看过，就是在南湖的那个边上，那都很早很早了。
1: 对，
0: 零几年的时候看到有人卖那个，就是那个叫莲藕啊，莲藕，不知道它是现采的还是就是借这个景卖而已。
1: 现在也有，现在就是你在早市上的话也能看到那个就是莲藕，
0: 对，
1: 然后
0: 鲜藕，
1: 对，鲜藕，然后还不是藕，是那个莲蓬
0: 啊，
1: 莲蓬，
0: 像那个
1: 花洒一样的，
0: 对，花洒一样，
1: 莲蓬和那个荷花没有开放的，然后在早市上也是有卖的，然后还有那个采那个莲蓬子的，就是它那个莲子嘛，然后就有一点点苦的那个味道的，在早市上是有卖的，但是我觉得最近好像蜻蜓没有以前多了，
0: 蜻蜓一直都没有以前多了，
1: 是不是？
0: 但是那天我说就说到那个北海公园的话，它还挺多蜻蜓的，因为这大家我就知道一个事情嘛，就是说这个蜻蜓它其实对于这个整个生态环境是要求比较高的，
1: 高的，对，
0: 演的这么说就但确实，那你就这么说的话，只能说北海公园的生态确实是不错。
1: 对，因为之前给大家介绍过，蜻蜓绝对是六边形战士的，
0: 对的，对的，对的啊，但是你像我前一阵子去那个珲春那个静信的时候，蜻蜓也没那么多，
1: 还没到季节。
0: 对，
1: 就是它在八月中下旬的时候可能会出来很多。
0: 对，
1: 小时候的话，你看看，就是很多很多的蜻蜓。小时候我们还做过那个 Malin 套，然后还有时候还去救它，就是它被那个蛛网给粘住了。就是经常会干这些事儿。但是蜻蜓真的是，它和这个荷叶呀、荷花呀，你看小时候我们也学过，对吧？
0: 立山头嘛。
1: 就是、对呀、啊，一种生态环境哈。
0: 对，
1: 还是很好看的。
0: 尤其是那个蜻蜓，你看以前我小时候看过有什么红色的、蓝色的，还有半透明的，
1: 对，有、
0: 有吧、
1: 有。
0: 以前小时候看那个绿色那个蜻蜓，都已经，但就是已经就是都不想多看一眼，这太普通了。而且以前还看过那种小的蜻蜓
1: 啊、小的那个，
0: 对，迷你蜻蜓，
1: 对，
0: 还很漂亮的，
1: 对，但是现在呢，就是也不是说完全是由于这个生态环境，因为、就是我们之前说过嘛，蜻蜓产卵它是要有湿地的那个环境的，它是要求很高的。现在高楼大厦呀、然后包括这个玻璃大楼也是越来越多了，其实对蜻蜓的产卵还是有影响的，这个蚊子的天蚊子啊，它吃蚊子，它的卵也吃。
0: 但是据说，你看今年的蚊子，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感受，我身边的人都说今年蚊子比较少，但是我今年被叮咬的还比较狠，那这个反正因人而异吧，
1: 的确是哈，
0: 是。
1: 但是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哈，其实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的，大家推出这个走出楼，然后就能看到城市公园，然后再远一点可以看到我们近郊的一些可以去溜达的地方，啊，有植物的地方，其实咱们的森林覆盖率还是很高的，
0: 对，其实现在的话多说一嘴啊，就是通过那个生态环境也多说一嘴，你像之前的时候就是说大家伙说自驾也好啊，或怎么讲，往哪儿去？其实我们都推荐大家很多城市，像辽源呐、吉林呐、对吧？包括像什么梅河口、通化这些都推荐过。那其实这一次我就是前两天嘛，去一趟那个珲春，就我们走的是那个珲乌高速。然后我就发现，其实都说最美 G331，其实 G331美在哪儿呢？美在的是它秋季的那个风景。但现在的话，其实我觉得珲乌高速的风景也很不错，尤其是你越往那边去开的话，你发现它的云层越低。然后呢，山峦越大、越多的时候，越密的时候，尤其是当下雨了之后，那种山间夹杂着那个密密的水汽，那个云彩的时候，哎呦，就是你突然有一天觉得你有被净化到，虽然说你只是在高速上跑，也没有说真正的去跟这个大自然呢，跟这个山去接触，但是那个眼前那个风景绝对是有一种恍如隔世那种状态，就是我真的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说像刚才佟掌柜所说的，这个往远地方去自驾去走一走，其实自驾也是一种赏风景的一种途径，
1: 没错。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分享。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20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30岁的你，激进、彷徨；40岁的你，睿智、潇洒；50岁的你，深沉、安静；60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北京时间9: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大文。
0: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秋天的露营哈，还包括秋天的这个自驾。
1: 是，
0: 因为发现我全年来看的话，真的就是秋天8、9月份的时候到我们北方来自驾，真的是超级舒服的一个季节了。
1: 对，在这个时候真的是22度的
0: 夏天，
1: 22度的夏
0: 入秋了都。
1: 夏天其实你要是说夏天的话呢，三伏还没到，对吧？末伏。我刚看了眼那个日历，
0: 末伏
1: 是应该是在下周的，我看下周的周四，周五，8月14号是末伏，8月14号是末伏，所以说其实的伏天还没有走。
0: 对，
1: 在这个时候的话，那你说在这个节点的话，可能小半个月的时间，在东北来讲的话，在吉林也好，那其实是一个最舒服的一个状态。像我们刚才所讲的一样，就是在这个时候是山是最亮的，然后呢草是最绿的。
0: 你这个时候的话，你像咱们长春的周边的话，其实建议大家是露营了。如果说想自驾的，还是往这个长白山方向啊，这边去走，就是往林区方向去走，
1: 对，
0: 就是会度假的感受会比较好一些。
1: 对，
0: 但是长白山的话，我们还是特别建议在8月底，就是开学之后了。一是酒店的价格它就是会在这个节点上就是一下子就回落很多，但是景色是最好的。
1: 对，
0: 人是最少的。
1: 对，其实东北的秋天我也是最喜欢的。如果说在东北的话，一年四季排个名的话，在我心目当中啊，第一名一定是
0: 秋天，
1: 最后一名一定是春天。因为
0: 你就不要说他了，别把他排上了，
1: 他太没有存在感了。然后再加上就是东北的春天风太大了，因为也挨近这个内蒙古这边了，对吧？
0: 对。
1: 然后秋天为什么说它是最好呢？因为第一，它的空气里面有，你看既有余热，然后呢还有清爽，再加上它的又有绿色，
0: 又有瓜果飘香，
1: 又有瓜果飘香，还有红色，
0: 对，
1: 它的整个这个是很斑斓的颜色。
0: 我现在就是馋一口什么呢？到早上一定要去看看这个咱东北的秋果下没下来，什么海棠果啊、沙果啊、小苹果啊、托盆啊、什么树莓啊，这些下没下来，就是。在早市上你能看到五花八门的我们东北就是应季的水果，
1: 是
0: 还有那个就是小姑娘，就是这个时候的水果是最甜的，
1: 是，所以说秋季的话是一个很丰盛的一个季节嘛。大家伙如果说喜欢的话，可以在秋季的时候多走一走。其实不光光是说在省内，其实整个秋季来讲的话，全国的风景也是不一样的。它也是呈这个阶梯式变化的。
0: 对，
1: 因为秋天嘛，这个南北，尤其从秦岭来讲的话，南北这个分差比较大。对吧？有秦岭以北的话，开始慢慢的从这个暖气流到冷气流了。然后呢，南边的话呢，还维持在这暖气流当中。
0: 对，
1: 整体的这个树木的变化呀，景色的变化也不一样。
0: 所以这个时候出去走一走的话呢，也是可以的啊。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其实好久没有分享这个国内的一些团线了。八月份的话呢，其实还有一些团线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我们先看一看，最近你知道很多人在说去到那个哪儿，去到那个山东，去到这个爬泰山
1: 、
0: 对，爬泰山。
1: 我最近身边人都说的是最近去青岛比较好。
0: 对呀、
1: 对吧？因为最近
0: 吃嘎了，喝啤酒节嘛。
1: 对，一是啤酒节，第二就是说现在这个生蚝，也是最肥美的一个时候，然后现在很多人愿意去青岛去旅游，而青岛的话，它整个属于你看，我们都说这个整个东三省来讲的话，就比如东三省，就是说这个辽宁省吧，辽宁省最不像辽宁省的城市呢是大连
0: 啊，
1: 山东呢最不像山东省的城市呢是青岛，对，他们两个都很。所谓就割裂感很强，
0: 很独立吗？
1: 对，然后你看江苏省也是，江苏省最割裂的是南京，对吧？你看整个
0: 谁都不服他，我觉得。
1: 对对对，就整个的这个状态啊，城市的发展呐、面貌啊都不一样。但是呢，你看就说的这三个地方，你看大连也好啊，包括说青岛也好，南京也好，它都是属于那种就是比较先进性城市的，对吧？然后你看到就高楼大厦呀，然后那种比较
0: 青岛就是国际大都市嘛，
1: 对，很时尚、很潮流的那种感觉，
0: 对。
1: 然后呢，美食也很多，然后还靠海。
0: 对，
1: 就很适合年轻人去旅游。
0: 对，我觉得山东这个地方吧，就是它每一个单独拿出来的一个城市都可以值得去说的。
1: 对，
0: 大连不是你看青岛，而济南你要落地飞机的话呢，一般大家会选择去落地济南。
1: 但是我觉得其实整个山东省来讲的话，济南算是最没有特色的。
0: 对。
1: 因为它只有个趵突泉。
0: 趵突泉、千佛山、大明湖，就这三个地方嘛，就是值得转一转的。
1: 对，因为济南的话它很小啊，然后再加上就是济南
0: 全程，
1: 对，唯一有一个就是让你觉得济南它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它很舒适，它很慢，然后呢，你会这它有很多公园。
0: 老舍写济南冬天，我仔细读了好几遍，我因为我在济南生活过嘛，还是其实济南的冬天吧，其实还是挺冷的，它和我们北方的这种冷还不太一样，然后呢，那个时候吧，感觉好像就是黄土比较多，空气当中比较多的，
1: 它的这种城市里边人文还可以，

0: 对，
1: 但是景点的话，你看没有周边多，然后呢，这种气候的话呢，又没有周边的那么湿润，
0: 嗯，
1: 所以就是处在了一个很尴尬的一个位置。
0: 当然去了的话呢，大家一般以它为中心点嘛，
1: 对，
0: 然后会去到周边，你像泰安、曲阜，然后泰安的话呢，去最多，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喜欢去爬泰山了嘛，去的比较多。其实泰山就是，可能我们停留在小学课本上都写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其实后来我们就是在介绍长白山的，我们说它海拔都没有长白山高呢，它只不过是一个原因是在哪儿呢？它周围都是大平原，它呢突然起了这么一个山包，你站在上面的时候俯瞰整个下面，你就觉得它很高阔的那种感觉了。
1: 它主要是在哪儿呢？主要是你得爬泰山，
0: 对，
1: 登泰山，然后呢，长白山呢属于什么？就是它属于你给你开到了那个山路中间的时候，然后你再往上登，你感觉没有那么难，对吧？没有那么难。
0: 泰山的话，它垂直角度是比较高的，
1: 对，然后再加上泰山最近这个不是什么吗？这个1米85的
0: 啊，帅哥，
1: 帅哥也比较多一点，对不对？然后大家夜爬会比较多一点，对。然后，
0: 但是我觉得爬泰山哈，还真的是，一定要爬一次。我觉得就是在你有体力的时候哈，你也不用从这个最粗的那个地方去爬，你从中天门开始往上爬的话，大概2个多小时往上去。下山的时候啊，我建议大家就没有那个体力的话，下山就坐缆车下来吧。坐缆车下的那个感觉还很好，只不是你往上爬的时候体验一下，因为下山的时候腿力已经没有了，你再往下戳，这个着实有点难受。
1: 对，哎，有电梯那个是哪儿来着？就是有扶梯登山，那是在杭州吗？我还记得在哪儿？我当时给我特别震惊，就是说真的是有电梯登山的那种，
0: 有
1: 啊，
0: 一会儿给大家分享一下，
1: 查一查，那个真的是太神奇了。
0: 对，但泰山吧，我觉得为什么你看古代帝王的时候都封禅的时候都喜欢去这儿，所以是还有道理的。大家呢可以去五岳之首嘛，一定要去爬一爬。既然到了山东，是不是？
1: 而且山东的泰山还有一部分吸引人的原因是为了看日出，对吧？看日出的话，那种感觉，日出云海的感觉也很像，它跟黄山还不一样。
0: 对，
1: 黄山有那个
0: 云海、
1: 日出、奇石，什么怪树，对吧？类似于那些，它还不一样，就是两者的感觉有点相像，但又不一样。
0: 对，黄山归来不看岳，五岳归来不看山。
1: 对对对对对，两者就根据那种像死对家一样，死对头一样。
0: 对，
1: 各有各的说法吧。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年轻人嘛，既然去了山东，哎，但是我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你要是去的话，曲阜呢，其实你要从济南去的话呢，可能先是到那个泰山，然后再到曲阜。但是我们说呢，你一定要先去曲阜的原因稍微绕一点儿，为什么呢？是因为你真下来泰山之后，你腿就不好使了，你再溜的平地，你都没有那个劲儿了，莫不如先在曲阜这个地方把那个孔子的这些你全都看完，看完之后你再选择爬山下山休息就 OK 了。就是反正倒走一点点儿。
1: 是，其实应该先看孔子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道阻且长嘛。
0: 道阻且长
1: 是，然后再去登泰山。
0: 对，
1: 可能就是
0: 给点激励嘛，
1: 你领略的那种精神会更加强烈一点。
0: 哎，对，
1: 对吧？
0: 就是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你去看看。哎，我觉得这个做的是非常好的，尤其是现在他改进了一些东西。还是要去看的。
1: 其实儒家思想的话，其实你在现在来看的话，他也有很多。你像咱们说这个门庙嘛，对吧？当时来的时候，记得他还有很多那些这个经典的典故啊，包括他的这些经典的一些名言名句，还是值得现在去推崇的。
0: 对，所以说呢，都了解一下啊。就很多人都说孔子嘛，然后都不知道他到底姓啥，到底名啥，对吧？所以去看的时候呢，去看看他那个做豆腐的，然后包括他周游列国的那条线路。现在我记得我去的时候啊，是坐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小轨道车呢？你记得以前那个挖煤的那个小轨道车吗？
1: 矿车。
0: 对，小矿车，你坐在那个里边，就按照它那个线路周游列国的线路去游览的。
1: 而且山东的话，其实不光，我觉得山东，你看山东很大嘛，整个山东省非常非常大。然后呢，它的这种状态就是越靠海，它感觉越年轻化。越不靠海，越往西边的话，它可能越偏向于什么呢？就以前的这些 景色呀、人文呐、包括像这个儒家孔学这类似这些地方、
0: 嗯，
1: 所以说如果说你真的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把山东拍这个拆开来去游览、
0: 嗯
1: 对，对吧？你慢慢去感觉的话，你就发现东西两边的话，完全是那种文化大交融的感觉。
0: 嗯、所以呢，千万别错过这些地方啊！
1: 对，
0: 这是山东。其实现在从长春出发的话呢，很简单，选择两种方式，要么你就跟团走。老年人是建议跟团走，因为大交通比较方便。
1: 嗯、
0: 老年人游览起来比较慢。如果是年轻人的话，选择去的话，现在就是网上订飞机，网上订酒票，就是那个订那个机票啊，然后酒店呢、啊，包括你去爬泰山，什么时间点去爬？你想，你跟旅游团的话，爬泰山肯定不是以你的时间为准了。
1: 你看咱俩的完全感觉不一样了。我如果转去山东的话，我绝对不会先去爬泰山。我就会先去那个潍坊。不是潍坊，那个烟台和。烟台和威海。
0: 那我建议你更好走，你先从大连走。
1: 对，
0: 大连到蓬莱。
1: 对，对，我直接坐那个船嘛。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是那个忌惮那个船，因为之前想去自驾的时候，它是可以
0: 车
1: 上船
0: 的，车开上
1: 的，
0: 对对。
1: 但是太贵了，它那个车的话要比人要贵。但是最好就是什么呢？你从长春出发的话，坐动车到大连。大连游玩一圈之后，你直接坐船。坐船的话应该是两个小时吧，没有多长时间，因为它离得非常非常近嘛。
0: 对。
1: 然后你下船了之后就落地，那个应该是落地威海。威海、烟台加上青岛这小片儿、你会感觉非常爽。
0: 对。
1: 这是第一次。第二次的话像你说的，我再去坐飞机落地了之后再去登泰山。
0: 对，你可以，因为我原来规划的路线我们是从济南。
1: 对。
0: 济南到青岛，从青岛到烟台到蓬莱。然后我们计划是从蓬莱坐船回大连。到蓬莱的话可以去住一住那个谁王多鱼的酒店，西红柿首富里头那个，他们就在那儿拍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你看整个的这个，像我们说嘛，你看路线不一样，玩法也不一样，对吧？然后整体的这个心境也是不一样。你看很多人，你像我这周边的朋友，可能年轻一点的话，他就觉得说看那布鲁什么威斯克号，对吧？然后去就是那个大船遗落在那个地方的话，然后最后在青岛的时候就狠狠的去拍拍照片，狠狠的吃一顿。
0: 对，
1: 然后整了剩余的话，你可能说游山玩水的话，就往西边再走一走，是不一样的。
0: 山东还有很多好地方的，还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
1: 包括像咱们说的那个荷花，菏泽，
0: 潍坊。
1: 潍坊吗？
0: 不，那个菏泽是牡丹
1: 啊，牡丹对，
0: 牡丹
1: 花对，
0: 然后还有平阴的玫瑰，寿光的蔬菜，
1: 对，
0: 还有哪儿的大葱，
1: 对，
0: 两米多高的大葱都会有的，
1: 都在山东这个地方，
0: 对，还是挺好看的啊，
1: 嗯，
0: 好的，各位继续的锁定一下旅行设计师，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1: 你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0: 北京时间9:4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大文。
0: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爬泰山哈，因为其实在看到视频的时候，我觉得人总要有很多个第一次，很多个尝试。就像你刚才说，如果是老了的话呢，就有点像是鲁迅说的朝花夕拾的那种感觉，你不想有。
1: 对，千万别有朝花夕拾的感觉。
0: 对，
1: 就是现在的话，尤其是当下这个环境的时候，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种说，你就是在你能力的基础之上，但不要说越格去满足自己的这个愿望。以前叫什么？你看前两年的时候，大家给我讲的什么超前消费嘛，对吧？你现在突然间不讲这个话题了，为什么？因为现在的话，大家伙都知道，首先挣钱不容易，对吧？第二就是说花钱其实也不容易，因为你想要花钱的时候就想到挣钱，
0: 花在刀刃上。
1: 对，是个死循环了。就现在的话，大家都想到性价比嘛。但是我觉得，就登山也是一样的，就是登山的话，也是身体的一种性价比。
0: 对，
1: 就是你在你有能力的时候呢，去感受一下这个状态。因为你真的过了这个时候的时候，你再想登山，那个体力感就不一样了。
0: 对
1: 啊，它跟朝花夕拾其实也不太相像，就是因为你有人说那不对啊，你看有些人，你看说这个50-60岁、70-80岁，甚至90岁的人还在登山呢。那毕竟是少数嘛。
0: 对呀、
1: 对吧？大多数的人的话，可能说体力是逐年衰减的一个状态，尤其是你太久不登山的话，你再登山的话，你的整体的心肺功能啊，这个腿脚啊，都不利索了。
0: 对，还有陪在你身边的人也不一样啊。
1: 对呀、
0: 对吧？
1: 你想一想，你看那个互联网上有的时候总刷到那个视频，青春就在当下，泰山就在脚下，是不是？你等到40-50岁的时候，你再喊着口号的时候，你有点违和感。对吧？
0: 青春不是说了吗？青春是一场单程车票吗？是不是？
1: 对，
0: 你知道这个就是勇往直前。但是就像我们说，你别做出格的事儿，你都可以去尝试，
1: 是
0: 别老在心中去犹豫。我觉得就像我烫头发一样，我想烫成满头卷，烫出来不好看，大不了拉直，或者说我停两天，对不
1: 对
0: 就过。但是我尝试过了，我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
1: 你现在离叛逆还落了一个
0: 啊，
1: 最近流行你没赶上
0: 啊，
1: 叫黄头80后。你知道吗？
0: 你暴露我年龄，这个我知道。
1: 是不是最近我身边很多
0: 很多不是真有是吗？
1: 真有啊，真的就是啊，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现在，我觉得这绝对是最近理发行业的一个不太景气了。他们是率先打头做这个事儿的，然后各家开始发这个事儿。
0: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真的很有意思的，因为杀马特呀，黄头发呀，好像真的就是一代人的那个时间的一个记忆了。
1: 那是我们的记忆啊。
0: 你染过
1: 不是杀马特绝对是90后的那个记忆
0: 啊、
1: 因为那时候流行叫非主流嘛那个时候就是为什么你看杀马特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杀马特我们那时候理解杀马特就是什么呢就是叫做阴间刘海就是总有一只眼睛是在刘海、
0: 在那个刘海
1: 里
0: 边
1: 的对然后那个时候叫什么烫的我真不知道就是那个爆炸头有个专门这个说法不是锡纸叫什么烫来着那时候特别流行就只要一烫那个头发那头就砰就炸开了。
0: 就炸开了。
1: 对就炸开了就所谓就爆炸头嘛叫什么烫我真忘了。然后后来的话就是慢慢流行纹理那都是后续的了。
0: 就你看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发展。
1: 对。
0: 我小时候的印象是80后的就是我舅舅他们那个时候就穿那个大喇叭筒裤我真见过花衬衫比现在还花花。
1: 对对对对对对那种港风嘛。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
0: 带着那个蛤蟆秘境。
1: 蛤蟆镜对对对。其实也是比较相像的我们那时候就是为什么说受谁影响比较深呢李宇春
0: 啊
1: 春哥
0: 春哥
1: 春哥那个形象完全符合
0: 超女形象刚出来的时候是不是
1: 对对对但是他的那个形象完全是在我们当时那个状态绝对是首屈一指的你看他那时候周笔畅也没有那个状态
0: 对对对
1: 虽然都是那个发型但是那个状态是
0: 状态不对的
1: 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说你看哈我们说在青春时期你想做的事情就像我们说爬泰山很多年轻人说还上山之前还说呢小小泰山拿捏
1: 对
0: 然后下山的时候就已经被拿捏了
1: 哎呀还有一个就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之前的时候总看一些大学生去坐车去拉萨坐绿皮火车去拉萨然后南方大学生坐绿皮火车去漠河对吧有这么一个交换
0: 对还有我们看过的一个就是你记得我们还当时还说的这个洛阳和开封的文旅就很棒和郑州
1: 骑自行车嘛
0: 骑自行车去到开封
1: 我现在绝对做不了这些事情真的就是如果时光再倒流个5年
0: 大学的时候你会做
1: 会做的会做其实哎呀现在一想想都是那种就又有一种那个朝花夕拾的感觉如果大学的话
0: 就很多人会感慨
1: 会感慨真的会感慨所以说也奉劝大学生吧在大学的时候 少谈恋爱，多走走，
0: 多出去旅行一下，是不是？多走一走，看一看，是不是？
1: 就是多把你那个青春时期的那种多巴胺，
0: 嗯，
1: 泼洒在祖国的大地。啊，就真的是有那种冲劲儿的感觉的时候，多去走一走。那个时候是没有不，就是不觉累的，
0: 嗯，
1: 是不觉累的，因为你就你的身体也好啊，你的这种状态也好啊，它都满足。你看现在做绿皮的话，那种硬座我做不了，腰间盘突出，
0: 的确是不一样。就是你在看古代诗词的时候，你就应该能感觉到，你想李白在写那个会当凌绝顶的时候，那他那是什么年龄？
1: 对呀，
0: 对吧？那不一样吧？安史之乱之后呢？昨天你说了，
1: 嗯
0: 啊，什么卷我屋上三丛毛了，那能一样的心境吗？
1: 那杜甫
0: 啊，对对，杜甫啊，对呀、啊，你看不一样吧？
1: 安史之乱之后，他就轻舟已过万重山了，都已经成老头了。
0: 对呀、啊，那你看感觉就不一样了，
1: 肯定是不一样、啊。
0: 你在泰山脚底下喊出那样的话，那心中还有抱负呢。
1: 对呀、
0: 啊，对吧？
1: 不是，你就让李白在那个那哪儿的时候，就是三那个三峡的时候，他能写出来“今朝有酒今朝醉”吗？
0: 那你得这么想，李白说出那个“将进酒”的时候，恰好跟那个杜甫喊出“会当凌绝顶”是一年。
1: 对呀、
0: 啊，那个的心境。
1: 对呀、
0: 啊，嗯，
1: 都是少侠呢，对吧？
0: 不是，咱俩在这感慨什么？能出去多走一走就好了。
1: 对，所以说、你像咱们之前说那个根据诗词去旅行的时候，不乏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对吧？就像我之前跟在节目里面说过的那对博主，他就找王勃的时候，
0: 哦、
1: 干到越南去了。你说这个事儿，我一想，真的是，哎呦，我很佩服，
0: 哦、
1: 就是能那个刨根问底刨到这种程度的，真的是很不一样的。
0: 的确是。
1: 然后最有意思的是什么？最有意思他后来去到越南之后，发现，在那个真正王勃故居那个地方，不光是他一个中国人去过，
0: 嗯，
1: 因为他那个很多人在那个给他送那个、
0: 哦、
1: 那个叫什么、哦、那个岳阳不那个滕王阁的那个小盲盒，
0: 哦，
1: 就是大家伙都知道吧，就是那个文旅现在有一种的衍生品，就是拼那个某一些地方的。
0: 嗯，
1: 你像我上次去越南去，我上次去洛阳的时候，我就是那个什么嘛，那叫什么，以前那个武则天带那叫什么来着，天那个什么门，应天门，
0: 嗯
1: 啊，它就有那个小的那个盲那个积木
0: 啊、
1: 哦，就是小微乐高吧，就你能拼，然后拼成一个那个应天门。它现在也是一样的，滕王阁也是拼，就能拼成个滕王阁。
0: 嗯，
1: 然后好多人看，所以就送去了。
0: 嗯，
1: 然后还有人送他那个，就是所谓叫真迹的那个、
0: 哦，
1: 就像那个以前那个，就是打开那个卷儿、
0: 哦，
1: 那个类似于像
0: 书卷那种
1: 的、哦，然后放在那个地方、
0: 哦、
1: 啊，挺有意思的。
0: 哎呀，所以说哈，很感慨哈，就大家趁着现在有什么样的心境呢，赶紧出去走一走啊。
1: 嗯，
0: 你看我们从这个山东哈，就引发出这么多，从一个泰山
1: 走点险的，
0: 哎，
1: 走点难的，
0: 嗯、
1: 等到老了之后再走点缓的，走点静的，对不对？
0: 你像不是
1: 走那个蜀道？
0: 你是顺着李白的路线出来的，从吉尔吉斯斯坦出来的，一直到这儿的，
1: 到四川，
0: 哦，
1: 最后到西安，
0: 嗯，
1: 对吧？
0: 对，你再到成都去看看这个都江堰，
1: 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
0: 你原来在就是我没了解都江堰的时候，我只是在课本当中去了解都江堰的时候，你看到它没有那么就是让你很震撼，的确很震撼，更震撼的是。他现在是都江堰，他不现在是实时的报数吗？
1: 对，
0: 就是现在都江堰在什么两千多少多少年，
1: 嗯，
0: 还在就什么又一次四六分水什么的，洪峰过境什么的，你会有感慨对吧？
1: 前两天不是刚试吗？刚试
0: 对呀、
1: 啊嗯，
0: 但是呢，就是当你真正的去看到俯拍图的时候、
1: 嗯，
0: 你知道那个工程它是怎么做四六分水，怎么就是沙子怎么分出去，然后哪个地方水深，哪个地方进行灌溉才有了天府之国。从俯瞰图的时候，你更加震撼了。
1: 嗯，
0: 然后你再去看的时候，你站在那个脚底下，你站在什么位置的时候，才会真正的有感触的。
1: 是，
0: 嗯，
1: 而且，哎呀，就是也是，如果有时间的话，真的。我觉得其实旅行这句话是没有毛病的，就像以前总说的，就是这个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嘛，
0: 嗯，
1: 真的是这样。你像就是书中里面写到过，你包括你看现在这个自然天气也是变化嘛，
0: 嗯，
1: 我特别想去看那个哪儿，去看那个钱塘江，
0: 嗯，
1: 去观潮，
0: 嗯，
1: 哎呀，可能再过几年，
0: 嗯，
1: 就是因为水位上涨，可能某些地方就没有了。
0: 不是你一说这儿的时候、
1: 啊，
0: 我真的因为这一句话，我又去把《水浒传》翻出来了。
1: 哪个
0: 鲁智深就因为那他的那个临终的时候，那老和尚不都送他的那个临终的那段话吗、
1: 啊、
0: 那个诗他自己不就做这首诗吗、
1: 啊、
0: 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然后回去洗漱作画、
1: 啊、
0: 作画了吗、
1: 啊、
0: 不就
1: 是
0: 因为这个
1: 是
0: 的确是我觉得每个人的心境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嗯
1: 所以说没有走过地方真的要去看一看、
0: 嗯、
1: 旅行跟人生是一样的，
0: 嗯，
1: 需要一点的目标，有一种目的地嘛，
0: 嗯，
1: 目的地。
0: 所以说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了很多你看就是每一个地方吧，一是有它自然的景观、
1: 嗯、
0: 然后也有它历史的景观，然后也有它人文的部分、
1: 嗯、
0: 也包括当年诗人走过的地方，你去了解。为什么说现在越来越理解古人的那种状态了？因为你现在发现他在诗句当中写的都是在我们自然界所能呈现出来了。
1: 我现在非常理解他们什么呢、
0: 嗯、
1: 就以前呢就游学周游列国的这种感觉
0: 嗯，就学就应该在走的过程当中，
1: 对、
0: 嗯、
1: 真的是这样。你像书本里面的这些、
0: 嗯、
1: 尤其是我对什么比较有感触呢，就是当年

0: 我上学的那阵的时候，其实历史并不是特别好。
1: 嗯，
0: 啊，历史这个学科，然后但是现在的话，我就越来越喜欢历史，是因为你越走的地方越多了，
1: 嗯，
0: 你会发现对于这些历史的这种感触是越深的。
1: 嗯，
0: 对于老祖宗这些器具啊，包括他的当时的那些演变呐、啊
1: 嗯、
0: 繁衍啊、生息啊，你都会有一定的感触的。
1: 嗯，
0: 你像之前去到那个河南博物院的时候，就你看到那种成片成片的青铜器的时候。
1: 哦嗯，
0: 你就会感觉到那书本里边的那几页完全是寥寥几笔而已、
1: 嗯、对
0: 啊、嗯，就这种感觉。包括像前一阵子我是看到什么来着，一个影视剧吧，
1: 嗯，
0: 他就讲到了那个辽金时代，
1: 嗯，
0: 你突然间就是挖掘到了你像前一阵咱们说的那个黄龙府的这个事儿了、
1: 哦、嗯，
0: 你如果说
1: 你不去了解那段历史瓶颈的那段时间，
0: 对，你根本就看不太懂，
1: 嗯，
0: 看不太懂。包括还有一阵子我前两天看的那个就是短视频讲那个三星堆的神话、
1: 哦、
0: 啊，他就讲了一段我觉得哎呦很震撼到我，
1: 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了。
0: 对，就是他讲的什么呢，他讲的叫做相人和君王，
1: 嗯，
0: 因为他讲的就是说你通过那个辫子来去分辨出当时为什么说他会从三星堆那个位置然后搬离到后来那个成都都城都就迁移了，是因为一把大火把那个神殿给烧毁了之后他们就迁移了，然后到后来的时候又是什么什么复仇怎么怎么地，他讲的就是非常多。你如果说你不了解这段历史的话，你光去看三星堆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哎呦这只是一个巨大的一个
1: 博物馆
0: 而已、
1: 哦、
0: 你看他那些什么青铜神树啊、
1: 嗯、
0: 大力人呐、啊、象牙呀、啊、是怎么来的、
1: 嗯、
0: 你都不知道，
1: 对
0: 对吧。
1: 哎，现在那个三星堆里的大力人和那个好像是神树吧、
0: 嗯、
1: 现在是在国博展出呢，它交流展出呢、
0: 嗯、
1: 大家如果说这段时间去北京的话哈，我觉得你可以去预约一下，但是一般的话预约很难，
0: 嗯，
1: 一般提前7天预约，国博是免费的嘛。
0: 哎，你说国博突然想起来了，
1: 嗯，
0: 最近北京好像改了一个政策吧，
1: 嗯，
0: 故宫嘛好像是在哪儿、
1: 嗯、
0: 说免预约了嘛、
1: 啊、
0: 不是
1: 不是免预约、
0: 嗯、
1: 它是纪念多少周年然后是这一段时间是免费的、
0: 啊、
1: 嗯，但是过了这段时间的话还是要收费的，它只不过是赶上那一天哦、是免费的
0: 哦、
1: 但是还得预约啊、
0: 嗯、
1: 因为即使是免费的它也会有那个进园的那个人数的规定，
0: 嗯，
1: 你不能超过多少人，所以大家呢就是了解这些之后啊，就是你但凡说我想计划去哪个地方，我建议先把博物馆点开，
0: 嗯，
1: 先点开之后先预约，
0: 嗯
1: 嗯，一定要把这个时间预约出来。
0: 是的，
1: 嗯，
0: 因为博物馆它能够带给你的这些从里往外的这种渗透感会更加强烈一点。
1: 我觉得这个博物馆是什么呢，就是是我们现代人能够真正和古人有精神交流上的一些碰撞的地方，
0: 嗯，
1: 就是在博物馆里头。
0: 对对对，
1: 嗯
0: 嗯，你可能说看某一个这个小件儿啊、
1: 嗯、
0: 某一个，但是我觉得其实博物馆还是要看一些比如说专场类型的，
1: 嗯，
0: 你像咱们之前讲过，你像咱们吉林省的这个吉大考古博物馆，
1: 哎对，
0: 它办很多专场，
1: 嗯，
0: 你看这些瓷器还是要看一些专场。为什么你看这专场的时候你就发现啊，原来以前通过这某一个器件它能延伸出很多，你比如说文化呀，包括它的这个手工艺啊、
1: 嗯、
0: 包括它当时的技术等等一系列的，还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嗯、
1: 所以各位啊，继续的锁定我们的旅行设计师，稍后的时间呢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

0: 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蹦蹦蹦蹦蹦蹦蹦，
3: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0: 北京时间10: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大文。
0: 这个我们刚才很感慨哈，
1: 匆匆啊。啊，您那话
0: 不是有那种感觉，但是咱俩也强调了一下，就是你别老说外边的博物馆，咱省内的博物馆你也先看看，也还是有很多宝贝的。比如说吉安的小博物馆，你别看小，但是历史很大，对吧？你都可以去看看。我觉得去看博物馆，就像刚才咱俩说与古人对话那种感觉，你有没有？你会看到某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浑身起鸡皮疙瘩吗？
1: 有啊，
0: 会吧？
1: 我说一个，你可能都 get 不到那个点。虎符。
0: 太小瞧我了，2000多年前的验证密码。
1: 对，就是那个虎符，它太精致了。
0: 对，
1: 就是当时真的，因为我跟你说，就是怎么讲？不是说因为现在金价贵了，我开始喜欢金子了，就是因为我真是因为去了博物馆之后，我才开始喜欢金子的。因为以前的话，我觉得金子有点土，就是黄色的那种首饰品，我觉得有点接受不太了。然后后来就是什么呢？你看后来，其实我真觉得就是博物馆真的很伟大，在哪儿呢？你看最近我去看了那个联发珠宝，然后包括那个周大福的系列，他们都有那种
0: 古法黄金，
1: 对，古法，然后他会借鉴很多的那个，就是以前那些老祖宗的那些回纹啊、龙纹啊，类似这些，你知道吧？然后他就开始做着这些衍生品的首饰，你会发现他这个黄金，你如果说它是个金条，好看，
0: 对，
1: 但是你说打成一个就是
0: 虎符那种。
1: 对吧？就是很传统的那种，比如什么金链子，那就感觉就很土。但是你突然打造成那种，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那种，偏向于古代那种类型的那些造型感的一些装饰品的话，你就发现，哎呦，好看，
0: 不一样吧？
1: 不一样啊。
0: 其实你看，你刚才说到这个虎符哈，现存的大概是有4类虎符。我们大家经常看到就是国博里头这个虎符嘛。然后是信陵君窃符救赵。这些成语不都是围绕这个虎符来的吗？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古代的人这种验证密码真的是相当之厉害了。很多人会说，小小的一个虎符会不会有人去伪造？首先他就会规避了很多什么样的人戴虎符。虎符后来发展成什么龟符、鱼符。就是像唐朝时期有鱼符带，然后是极品官以上才可以带，然后金龟婿怎么来的？就是这个，你带上那个龟符，就知道你的品阶了嘛。
1: 对，
0: 然后就可以找女婿，就找这样的嘛，大官嘛，是不是？
1: 而且虎符那真的是号令全军呐、
0: 啊。对呀、
1: 啊，而且人说嘛，就虎符一个不行的一对儿、
0: 对，你得对上，
1: 对上啊才厉害。
0: 对，但是这些我觉得都是很有趣的。你看，小小虎符才10厘米长、左右10厘米长吧，在国博它只有一半啊。出土的时候只有一半儿，当时捡到它的时候还很有趣儿。这个男孩捡到它的时候是给妹妹当玩具了。越磨越亮的时候，发现虎符身上那个锈迹给磨掉了，才发现了文字。然后呢，换了多少钱给父亲看病？我觉得这个只有这一半嘛。然后现在就存在我们的国博里，你可以去看看，也算是镇馆之宝了。
1: 很精致、啊，
0: 很精致的，
1: 很精致。每一个那个，你想那么多年，然后他的那个眼睛文字都能看得很清晰，而且它是很立体。
0: 对，
1: 那个当时瓦件儿，哎呀，搓一搓。
0: 网上现在有卖的，有卖的。其实后来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虎符，符合就是这么来的嘛。然后后来那个鱼符里边不是有一个合字嘛，它是能扣在一起，合同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看很有趣的。
1: 是。
0: 哦。
1: 然后这是一个比较震撼我的，还有就是我比较感觉在哪儿？你看这是对黄金的一种衍生的变相，
0: 对，
1: 另外就是什么？对于文玩的变相，其实也是通过博物馆看到，就是当年看到什么呢？就是你看那些品官们，他们带的那些东西，就所谓的那个挂那个大挂脖啊，挂脖那些，它很多讲究的，比如顶珠用什么样的珠子，然后呢，它的那个计数器用什么样的计数器，然后包括它的配饰，谁不能高于谁，谁用什么样的一个状一个状态，
0: 就是一眼就能看出来你是什么关节的。
1: 对，包括他们那个，我当时看到过什么呢？就是这个我有点忘记了，因为我当时去到哪儿了呢？也是好像也是应该是河南，他讲的什么？就是那个戴的那个官帽的那个官顶，他那个帽顶，他那个帽冠顶的那个东西也是不一样的，有的是用南红的，有的是用什么绿松石的，然后他的每一个那个官顶也是不一样的，就很神奇，很神奇。
0: 所以说哈，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先约博物馆，先去看。而说和古人对话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你站在时间的那一头，我站在时间的这一头，一眼就是千年。
1: 对不对？我想的什么呢？我想就是你去到博物馆的时候，因为我偏向于饰品这一块，你下次再跟别人介绍的时候，就比如我说我这个身上戴的一个珠子南红，你看这都是当年极品官的人戴的东西，知道吗？有点文化，有点学识，就是 是这种状态、
0: 但是很有趣的、
1: 啊、有意思有意思、啊、
0: 对对对对，这是说到了这个博物馆啊、
1: 嗯、
0: 但是咱们刚才说为什么说现在就是能够有时间你说走就走，咱还真得学学古人，
1: 嗯，
0: 有学有学嘛。
1: 我再多插一嘴啊、也是跟天津最近的这个算是一个热点嘛，就是博物馆的话待会儿真的需要去多学习学习、
0: 嗯、
1: 也是给增长自己的见识之后也是增长一些底气、
0: 嗯、对，
1: 你看最近某奶茶
0: 嗯
1: 跟某、跟某包是不是某包品牌、这不就开始这个大战的时候你看、国人的这种思维就不一样，
0: 老祖宗
1: 全给翻出来了，
0: 对、
1: 是吧，然后不光这一下子把某包给干熄火了、
0: 嗯、
1: 你看什么这个纪梵希呀、啊
0: 嗯、
1: 对吧，在那个回文呐、啊、
0: 对, 对，我们就是在我们这些古代的文饰当中你都可以找得到的，
1: 对，包括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叫香奈儿啊、对吧，都是在咱们这都是取其精华的，
0: 嗯，所以说你看文化的这种自信哈，就是越来越，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文化了、
1: 嗯、
0: 喜欢这些东西了，
1: 嗯，
0: 其实这个东西原来存在呀，对吧，
1: 对，
0: 只不过是大家的这种认知越来越高了，越来越喜欢了，
1: 对，包括其实你看我们一直都是说的是这个、你看咱们讲博物馆的时候咱没讲说这个历史的一些事件，
0: 嗯，
1: 咱们讲的一些小的一些东西，
0: 嗯，
1: 包括什么呢，包括我觉得你像我去那个扬州的大运河博物馆的时候、其实也给了我很大的震撼，
0: 嗯，
1: 就是你比如说像这个苏州的这类似这些宫廷的建筑，
0: 嗯，
1: 它其实也是有博物馆的，你可以去学习学习，也可以看一看，
0: 嗯，
1: 你看之前一阵子的时候，我看到什么呢？就是苏式园林里面它有一个讲究，就是瓦片，
0: 嗯，
1: 这个瓦片呢，如果说在北方这个传统思维里面的话，它都是做屋顶的，
0: 嗯，
1: 对吧，屋瓦嘛，
0: 嗯，
1: 但是你看在这个江南的园艺里面的话，它这个瓦片是可以当任何的，
0: 嗯，
1: 比如当地砖，
0: 嗯，
1: 它是嘟拼拼拼拼拼，然后当成地砖了，然后
0: 可以
1: 当窗
0: 棂了，那就
1: 对，当窗棂，当墙，
0: 嗯，
1: 当墙砖，
0: 嗯，
1: 它任何都可以，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这些，哎呀，这些艺术感都是能够通过博物馆来去感受出来的，
0: 嗯，
1: 也通过旅行能感受出来的。
0: 对，所以说咱得有一种古人的心态是啥？你得学苏轼，
1: 嗯，
0: 此心安处是吾乡，或者人生如逆旅，
1: 对，
0: 你我一行人，
1: 对，
0: 对吧，
1: 多走走？
0: 我觉得这个多走一走啊，咱说远地方如果不去的话啊，咱从自己家门口也开始走一走，
1: 嗯，
0: 家门口的景色也是很好看的。
1: 对，
0: 很多人往往忽略的就是家门口，就觉得我要出门旅行，我要旅行，
1: 嗯，
0: 就是要离我的家要远，
1: 嗯，
0: 或者是。到外省，
1: 嗯，
0: 其实不然的，我自己家里的地方我都没溜达，很多人你知道吗，我问过很多人说长白山没去过，
1: 嗯，是那个，我身边还有没去过伟皇宫，哎，但是说到这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啊，最近的伟皇宫真的可以去看一看，因为那个谁啊
0: NPC
1: 对，那个 NPC 我老早之前我就关注过他，因为他最开始
0: 他现在是常住吗，
1: 好像应该是常住，他我跟你说他绝对是被请到这儿的，他不是 NPC，
0: 他不是对对，
1: 他不是 NPC，
0: 他原来好像就是因为模仿拍照出
1: 火的，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他是
0: 不是大家在你俩打哑谜呢，你说是谁
1: 啊，就那个溥仪
0: 扮演溥仪，不是扮演溥仪的，就是很
1: 溥仪，
0: 很
1: 像，他长得
0: 很像
1: 溥仪，
0: 嗯，
1: 然后他妆造也很像溥仪，
0: 嗯，
1: 我最开始为什么说我关注他了呢，因为最开始的时候他是不是长春人，我好像都不知道，
0: 嗯，
1: 他不是长春的，
0: 不是不是，
1: 然后他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互联网上嘛，就是脸替嘛，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他就是模仿那个溥仪的那个造型
0: 妆造，
1: 对，
0: 嗯，
1: 造型，然后后来有一阵子的时候网友就给建议说你一定要去长春的博物院
0: 嗯，
1: 你去看一看，
0: 嗯，
1: 然后他就去了，然后去了之后他是怎么火的呢，
0: 嗯，
1: 他去拍视频的时候也不火，
0: 嗯，
1: 后来哪一条爆火了呢，就是因为他在那个拍照片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有人从那个地方下来看着他，就吓一跳，嗯，
0: 吓一跳，
1: 好多人都被吓了一跳，然后这条视频就火了，
0: 嗯，
1: 然后后来我不知道他是故意就是留在文远红还是因为文远红博物院请了他，
0: 嗯，
1: 最近他超级火，
0: 嗯，完我看了人山人海，
1: 人山人海，
0: 特别挤，都想跟他去合照的，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0: 嗯，
1: 他真的太像了，尤其是他那个小眼镜一戴，我的天哪！
0: 嗯，
1: 你所以说你看这就一下子就成为一个热点了。
0: 对，其实我建议大家，如果去伪满皇宫的话，可以了解他为什么在伪满皇宫，因为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嘛，伪满皇宫那个位置不是他皇宫的所在地，
1: 嗯，
0: 其实是吉黑两省缺运局嘛，
1: 嗯，
0: 就放盐的地方，运盐的地方，
1: 嗯，
0: 然后他生活在那儿，然后包括他写的什么溥仪的前半生那些东西，你可以去了解那段历史，包括其实有真实的影像，就是东京审判的时候，
1: 嗯，
0: 他不抗说的那些话，
1: 嗯，
0: 其实真实的影像可以去看一看，了解一下的。
1: 我对伟满皇宫博物院，其实我真正当年就是说去到这个地方，感受说，
0: 嗯，
1: 一个是工作啊，
0: 嗯，
1: 另外就是我实打实的觉得这个地方，我喜欢在哪儿，就是因为那部电影。
0: 嗯，
1: 末代皇帝
0: 哦，
1: 那个那个电影对我影响非常非常大，
0: 哦、
1: 因为如果说没有那个电影的话，
0: 哦、
1: 可能我至今我也没有说。就是说想主动去到那个地方
0: 去了解
1: 去了解一下、
0: 嗯、
1: 因为那个电影它后来的那个些取景它都是你看好包括现在很多人去文宏博物院都是根据那个电影的一些片段去打卡拍照片、
0: 嗯、
1: 比如说在二楼举杯
0: 嗯
1: 然后在一楼跳舞、
0: 哦、
1: 对吧、
0: 哦、
1: 然后包括在哪去合照包括你看一进门的时候的那个大楼对吧、
0: 嗯、
1: 就跟他拍照片都是因为这部电影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时候也可以去看一看这部电影虽然是外国人拍的
0: 嗯
1: 但是它很纪实
0: 嗯
1: 很纪实的
0: 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对对、哦、然后你看完了之后你相信我你绝对会有一种冲动我想去文宏博物院去看一看真的是这样、啊、
0: 嗯三大宫殿仅存的遗址嘛可以去了解一下啊、哦、这也算是咱们、
1: 嗯、
0: 老长春就是咱们长春的一个旅游的一个地方嘛五 A 级景区
1: 而且今年你发现一个事情、
0: 嗯、
1: 就是今年从去年开始到今年、
0: 嗯、
1: 长春市的这个变化非常大
0: 嗯
1: 就是对于这种老街老巷
0: 老
1: 建筑
0: 的
1: 复
0: 原对
1: 特别特别多包括现在你看、
0: 嗯、
1: 说那个叫以前叫做北京大街北京春京西嘛
0: 嗯
1: 现在马上有春京东
0: 嗯
1: 然后还有那个冬天街
0: 嗯
1: 还有那个咱们之前讲过的很多
0: 商埠地
1: 商埠地
0: 方
1: 它都是慢慢在老树
0: 发新芽。

0: 镇子里边的时候嘛，看那个大棚，
1: 嗯，
0: 大棚是真热呀、啊。啊，而且就你就是，其实大棚的话，我真的很建议大家去采摘，只是一方面啊、
1: 嗯，
0: 可以去了解了解这些农事，
1: 嗯，
0: 因为现在就像咱们讲的一样，城里的孩子去到乡村，他大更多的可能是乡村游，
1: 嗯，
0: 但你说真正的说抡起锄头干活，这个农村现在也不做这些事儿了，
1: 嗯，
0: 都是机械化的，
1: 嗯，
0: 我还建议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看一看那种地吧那个综艺，
1: 哦，
0: 还是很洗涤你的这个心境，
1: 嗯，
0: 尤其对于这些向往乡村的这些。愿景的话真的可以去看一看，
1: 嗯，
0: 它有很多知识在里边的，比如说什么地方播种，怎么播种，怎么去垄沟，然后怎么怎么样，就哪些不能出，就是哪些不能对于这个农事是破坏性的，你都可以去了解了解、
1: 嗯、
0: 它有非常多的这些知识点在里边。虽然说我们不可能说自己去种一片地，但是你这个知识学到这里边的话，你再去到乡村的时候，再去采摘的时候，你也会保留一些当时的这个状态。
1: 嗯，的确是哈。好的，那各位呢，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哈。我们刚才其实说到这些的时候吧，最近你像西民大街，
0: 嗯，
1: 然后包括我们说春京西也好，伪满皇宫博物院也好，其实很多地方呢，它还都是配套着带着一些这个活动的，
0: 嗯，
1: 包括水文化生态园，因为里边也是有一些文保建筑嘛，
0: 嗯，
1: 然后这些公寓，你像水文化生态园它又不收钱，
0: 嗯，
1: 对吧，这些地方完全都是打开的，我觉得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也可以去这些地方看一看的。
0: 对，尤其是你去到这些地方的话、哦、我们看最开始说公园也好啊、
1: 嗯、
0: 包括水文化生态园也好，包括博物院也好，包括这个等、嗯、等等一系列也好，就都有各地的，都有，你去的话都会给你一定的正反馈，
1: 嗯，
0: 对吧，你博物院博物馆咱就不说了，
1: 嗯，
0: 公园的话咱们说，第一是让你能够放松心境，
1: 对，
0: 第二就是什么，昨天我去他那水上生态园，我坐了20分钟，
1: 嗯，
0: 我就感觉空气不一样，
1: 嗯
0: 啊，因为里边的树木比较多嘛，
1: 嗯，
0: 它虽然说比不上长白山，比不上净月潭，
1: 对，
0: 但是你在这个在
1: 城市当中啊，
0: 对，你在城市当中这个叫所谓的绿肺嘛、哦、啊，你在这个地方去吸吸氧、
1: 嗯、
0: 感觉是真不一样
1: 的。嗯，的确是啊。好的，各位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稍后的时间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20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30岁的你，激进、彷徨；40岁的你，睿智、潇洒；50岁的你，深沉、安静；60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北京时间10: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嗯，刚才说到了啊，家门口的地儿咱也得走一走，
1: 嗯，
0: 来了解一下吧。家门口近边的都有哪些地方还可以去溜达溜达的？
1: 嗯，
0: 看一下啊。
1: 我刚刚给大家就是说到了这个什么整体的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我们其实说的是一个比较泛泛的啊，
0: 对，
1: 其实总体来讲的话，就让大家伙能说出门呢，去溜达溜达，去看一看，
0: 嗯，
1: 去长一长见识，去洗洗眼。
0: 对，
1: 嗯，
0: 这个接下来咱就看看吧。这个长春的话，高铁一个多小时去的一些地方都有哪儿？
1: 嗯，
0: 四个城市，现在他还跟你说的是冷门的城市，
1: 但我觉得其实不冷门，
0: 不算冷门了，
1: 不算冷门了。
0: 对，
1: 首先就是通辽，
0: 嗯，
1: 通辽其实我是一直想去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因为。我当时为什么去通辽呢？因为通辽确实离吉林省很近，
0: 嗯，对，
1: 白城一过就通辽了。
0: 嗯，
1: 但通辽的话，我后来为什么没去呢？就是因为它其实通辽，整体的这个旅游接待的能力，我觉得并不说那么强烈。
0: 嗯，但是这个地方吧，你。

0: 像说去到沙漠也好，去到草原也好哈，
1: 嗯，
0: 就是它这个地方特别适合什么呢？晚上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因为他们晚上看星星
1: 是
0: 特别漂亮。
1: 对，而且通辽，我当时记得我看的地图啊，通辽好像是分为几块，
0: 嗯，
1: 就什么科尔沁是一块，然后什么地儿又是一块，它不是说是一个你说去到通辽，它就是通辽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因为通辽市它没有什么太多可以玩的，
0: 嗯，
1: 你看它是分为了这个科尔沁区，
0: 嗯，
1: 然后应该还有什么旗，我记得应该是，嗯，我看看啊，它应该是分对科尔沁左翼后旗，
0: 嗯，
1: 还有库伦旗，
0: 嗯，
1: 对吧？整个在这一块，所以说你得看你是怎么想去玩，
0: 嗯，
1: 你如果在通辽市区里边的话，那就好像只有一个公园，辽阔公园零。可以值得你去看一看，剩余的话就没有太多意思了。
0: 嗯，
1: 你去到这种内蒙古的那些地方的话，你必须得往周边走，
0: 嗯，
1: 你才能感受到内蒙古的这种辽阔，
0: 对，
1: 和感，
0: 因为科尔沁草原嘛，还有那个库伦沙漠，
1: 对对对，
0: 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更多选择的会是年轻人，
1: 嗯，
0: 就很多大学生会集中选择这样的地方，既有沙漠风光，然后又有草原风光，然后就是那个你就是塞外嘛，就那种感觉，嗯，大漠的那种，然后可以去这个驰骋啊，可以去骑那个雪，就是那个沙地摩托啊什么的，嗯，还是挺放松的，
1: 对，
0: 嗯，
1: 或者我觉得其实。我觉得通辽更适合一家老小来，
0: 嗯，
1: 就是大学生的话来这个地方可能有点觉得太短暂了，
0: 嗯，
1: 但是一家的话还好一点，你比如说他这里面介绍到的，比如说像到这个科尔沁草原，
0: 嗯，
1: 然后去看这个孝庄园，
0: 嗯，
1: 然后感受一下这个孝庄故里，
0: 嗯，
1: 感受一下清代的建筑群，另外还有这个西拉木伦公园看这个马头琴雕塑，
0: 嗯，
1: 然后了解一下这个哈迷遗址，
0: 对，
1: 史前部落，
0: 嗯，
1: 可以去带小孩去长长知识，再长长见识，
0: 对，
1: 这样的话呢就是一天的时间或一天半的时间就差不太多了，
0: 嗯，
1: 剩余的话你像通辽的美食有这个牛肉干啊，
0: 嗯，
1: 啊荞面饸烙啊蒙古奶茶呀，啊，等等一系列的话，
0: 对，
1: 这就是一个小小的特色了，
0: 嗯，夏天就是现在去吧应该方便了，因为我们之前开车去到那个通辽的塔敏察干沙漠的时候大概是开了将近七个小时吧，
1: 嗯，
0: 将近七个小时，嗯，然后才到达，
1: 现在比较方便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地方可以选择一下的，
1: 是
0: 通辽，
1: 对，尤其是通辽的话有地铁站，
0: 嗯，
1: 对吧，你坐通辽站
0: 了，它有机场，
1: 对，还有机场，嗯，咱就不至于了，咱坐高铁来就可以了，
0: 嗯，
1: 我看自驾多长时间啊，嗯，如果咱们自驾的话是将近三个小时，
0: 嗯，
1: 很近了，已经
0: 缩短了好多，缩短一半呢，
1: 对，277公里啊，
0: 嗯，
1: 是从长春市到这个通辽站，
0: 嗯，
1: 3小时05分钟，咱就往大说3个半小时怎么也到了，
0: 嗯，
1: 啊，很方便，所以说你看周边的话，如果说一天我早上起来，
0: 嗯，
1: 如果说是7点走的话，那10点半差不多就到了，
0: 对，就吃个中午饭，
1: 对，什么也不耽误，哦，然后呢住一宿第二天早上回来其实很好，
0: 嗯，
1: 正好符合这个周末这么一个时间了，
0: 嗯，
1: 对吧，
0: 但是通辽市的博物馆还是推荐去的啊，
1: 嗯
0: 嗯，这个地方呢这是通辽，然后再接着往下看，
1: 嗯，白城，
0: 嗯，
1: 白城就咱就往回说吧，
0: 嗯，
1: 啊，白城就更近了，白城你可能更有说法。
0: 白城的话其实很多地方可以推荐，一个是洮南，就如果说你去到白城没有就是大的目的地的话，首先可能更多的人会去向海，
1: 嗯，
0: 然后去向海看那个湿地风光，去看鹤，
1: 嗯，
0: 然后去洮南，这个时候去洮南的话你知道可以干嘛吗，
1: 嗯，
0: 现在的西瓜好像都差不多都下完了，
1: 嗯，
0: 黑水的西瓜还是值得尝一尝的，
1: 嗯，
0: 一般咱们这地方都吃不到，
1: 是，
0: 嗯，因为西瓜下的时候就被拉走了，就卖到外地了，它没有那么多。
1: 嗯，
0: 然后再就是洮南，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嘛，去看那个洮南的那个就是天安地局，
1: 嗯，
0: 然后包括它的那个大帅府，
1: 嗯，
0: 也可以去看一看的。
1: 嗯，
0: 洮南地方不是很大，但是这个季节去的话，还可以去看，哎呀，冰小麦已经割完了，
1: 嗯，
0: 差不多在8月份的时候，就是燕麦开始往下种了，嗯。但我觉得这地方还可以，但最主要的还是去到通宇嘛，
1: 嗯，
0: 去到向海看湿地风光。
1: 哎，
0: 嗯，
1: 他这个察干浩特是？
0: 察干浩特也是在那儿，
1: 也在白城啊，
0: 嗯，对。
1: 啊，察干浩特在白城。
0: 对，
1: 我一直以为这个四个字都是内蒙古的。原来咱们
0: 察干浩特，
1: 原来咱们吉林省又有四个字的地方。
0: 对，
1: 啊，
0: 然后还有你看他说到的默默阁啊，
1: 嗯，
0: 白鹤之乡。但是我建议哈，就是大家就去一个地方就可以。如果你真想露营看湿地风光，露营就是一定要去到那个向海，
1: 嗯，
0: 因为那地方有最大那个蒙古黄鱼区。
1: 嗯，
0: 到9月份的时候，蒙古黄鱼的那个时候的景色是超级好看的。
1: 嗯，
0: 然后这时候的小燕子，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嘛，在白城这个地方有那个向海的牙沙雁，
1: 嗯，
0: 这时候小燕子你别看它体型小，人家开始要往南走了，
1: 嗯，
0: 尤其是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看那个鸟的迁徙的那个纪录片，
1: 嗯，
0: 你就知道北京那个雨燕你知道吗，单打独斗小燕子，
1: 哦，
0: 就全程是飞到非洲
1: 哦，
0: 飞到

0: 非洲去过冬、
1: 哦、
0: 然后呢再飞回来，他所有的这个就是吃喝睡都是在空中、
1: 哦
0: 完成的。
1: 怪不得铃木有就用这坐车、
0: 雨燕
1: 雨燕真快啊、
0: 小燕子还是挺好的。
1: 对，而且去到那个白城的话、嗯、还能吃什么？吃蟹。
0: 对、啊、稻田蟹嘛。
1: 稻田蟹鸭蛋、
0: 哦、
1: 啊、
0: 嗯、
1: 小吃这个小绿豆。
0: 对。
1: 是吧，还能吃什么呢、嗯、吃这个鱼。
0: 鱼全鱼宴。
1: 杂鱼。
0: 嗯，
1: 我最近才知道这个杂鱼什么意思、
0: 嗯、
1: 真的是杂鱼、
0: 嗯。
1: 我以前以为那个杂鱼是一个品种。
0: 一种鱼呢，
1: 对，
0: 其实是好多。
1: 其实好多种鱼的那种。
0: 放到一起的。
1: 对对对对、嗯、然后能吃出很多种口感，然后那个杂鱼泡饼。
0: 嗯，
1: 哎呀最近这个。
0: 酱炖的特别好吃。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啊不输这个，不输厦门的酱油水。
0: 还是很好的啊。
1: 是的。
0: 然后再就是敦化了。
1: 嗯。
0: 敦化呢就是相对来说大家可能去到六顶山的比较多。
1: 更单一点了。
0: 哦对、嗯。然后再就是敦化的大煎饼是比较出名的。
1: 其实敦化我觉得、
0: 嗯、
1: 敦化唯一。它其实敦化为什么是单一呢、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敦化是这样啊，我可能有点不严谨，因为我觉得去敦化只有带目的去的。
2: 嗯、哦。
1: 你不带目的的话、
0: 哦、
1: 就去敦化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
0: 哦、嗯，就是敦化吧，就是建议大家是什么呢，就是原来我们在去到长白山的时候、
1: 嗯、
0: 就是那个时候长白那个长城高速应该是没通的时候，我们在去到长白山不都有一个到那个韩葱岭、
1: 嗯、
0: 就是走敦化这条线，大普柴河这条线嘛、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自驾的话啊，走国道走这块风景也挺好看的。
1: 对、
0: 嗯、
1: 就是如果说你自驾，如果说我自驾去珲春、
0: 嗯、
1: 自驾去延吉、
0: 嗯、
1: 那敦化你一定要站一脚。
0: 嗯，
1: 但如果说你说去坐高铁去往目的地走的话，就我觉得啊，就没有必要特意的说来这个地方，就是说玩一天或怎么样，因为它没有太多的景点。
0: 嗯，
1: 但如果说像我说你是抱有目的性的，那你是必来的。
0: 对，
1: 因为你来这一趟，你就明白这个地方有多么的神奇了啊、
0: 嗯。再就是阜新了，
1: 嗯、
0: 这个地方呢有亚洲最大的废弃矿坑。就是比较震撼嘛。
1: 哎，我之前真的、
0: 嗯、
1: 因为我虽然没有去过，但我看好多部落都拍过。
0: 玛瑙城。
1: 超级大的矿坑、
0: 嗯。
1: 那个矿坑有什么感觉呢、
0: 嗯、
1: 就是有点像咱们看过一些科幻片，
0: 嗯，
1: 一个那个巨大的那种高。
0: 飞碟落下来的。
1: 对，飞碟落下来的、
0: 哎。拔出来的吗？
1: 有点像那个谁，我不知道你看到那个就是那个科幻片叫普罗米修斯。
0: 嗯。
1: 那个就是大飞碟降落那个地方、
0: 嗯、
1: 超级大一个大矿坑。
0: 嗯，
1: 然后现在的话因为已经被填成水了嘛，里面被填成水，就被他们当地人戏称为这个小天池。
0: 嗯，
1: 但是阜新的话首先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那矿坑一定要去看一看。
0: 嗯，
1: 你去感受一下，就是很多人去完了之后没有感觉到说哎呀心旷神怡那种感觉，而且非就是那种很心里面就是比较难过的那种状态、
0: 嗯、
1: 因为阜新也是一个工业城市嘛、
0: 嗯、
1: 然后共和国的这种血脉，对吧，血液怎么怎么样的这些、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什么呢，就是阜新第二就是给我的感觉是它的物价超级
0: 低，
1: 不算低，就是它很有性价比。
0: 嗯，
1: 就你去阜新吃点东西的话，尤其是阜新他那个当地的话吃那个甜串儿、
0: 哦、
1: 啊，可以去尝一尝。
0: 嗯嗯，这个是阜新哈，差不多四个地方。
1: 嗯
0: 嗯，这算是离长春比较近的，而且是坐动车可以到达的一些地方了。
1: 是，
0: 嗯，
1: 还有就是我觉得你看说既然说到阜新了，
0: 嗯，
1: 辽宁省的话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看一看、
0: 嗯、
1: 周边的锦州、
0: 嗯、
1: 对吧，
0: 锦州辽怀疑全世界的地方。
1: 对，锦州、
0: 嗯、
1: 然后呢锦州如果说在因为锦州的话它离沈阳也不算特别远、
0: 嗯、
1: 你说哪儿比较远了呢，如果说就往葫芦岛这个地方走的话就比较远了、
0: 嗯、
1: 因为往葫芦岛的话就相当于往哪儿走，往大连这个方向去，
0: 往那海那个。
1: 对、
0: 嗯、
1: 然后再往哪儿呢，就像咱们之前说过丹东，
0: 丹东
1: 丹东也可以去看一看、
0: 嗯、
1: 丹东也不远。对，丹东虽然说跟这个阜新比的话它稍微远了一点点，但是它的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黄蚬子啊、
0: 嗯、
1: 吃这个烤肉，
0: 嗯，
1: 吃烤那个叫什么来着，又忘了，煎锅
0: 啊，
1: 说一回忘一回、
0: 啊、对，
1: 宽甸的煎锅，
0: 嗯，
1: 宽甸的冰淇淋，
0: 嗯，
1: 哎呀这都是美哉的一个美哉的一个状态啊。
0: 但是关东那个丹东的话，因为我们之前还说过有很多的那个风景在里边嘛，
1: 嗯，
0: 那些地方也是可以去看一看的。
1: 对，
0: 如果你没去过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丹东看一看，
1: 了
0: 解一下的。
1: 丹东其实这座城市绝对是你、
0: 嗯、边境小城嘛，
1: 对，边境小城绝对是你是有一种不虚此行的一个状态。
0: 对、嗯，
1: 两天一晚玩的够够了、
0: 嗯。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嘛，抗美援朝纪念馆、鸭绿江断桥，
1: 嗯、很震撼。
0: 对，
1: 很震撼，
0: 还有虎山长城，
1: 对，
0: 嗯、
1: 还有它的那个公园，
0: 嗯，凤凰山。
1: 对，都很漂亮、
0: 嗯、
1: 凤凰山有点远了，大孤山这都有点偏远了。
0: 如果不去的话也可以，其实城市当中还有很多的。
1: 就是 丹东这座城市，如果说你不远走的话，
0: 嗯，
1: 其实两天一晚是完全够用的。
0: 嗯，
1: 然后它有一家非常非常牛的那个海鲜的那种饭店，
0: 嗯，
1: 叫什么我真忘了，但就是在那个你一下的那个丹东高速口的时候，你能看得到，
0: 嗯，
1: 非常厉害，就遍地的那个就是你能想到的那些海鲜的都有，
0: 嗯，
1: 而且价格非常便宜，
0: 嗯，
1: 口感也不错。有的那些人就是太挑毛拣刺了，就说你说啊，那个什么什么没有那什么大饭店吃的好，你得看价格摆在这个地方。
0: 嗯，
1: 我当时记得是那个香螺，一盘香螺才36啊，
0: 哇，
1: 你想想那什么价格啊？
0: 对，所以说你看说了这么多地方啊。就是还是希望大家能走出去吧，
1: 嗯，
0: 再接着往下看一
1: 看，
0: 还有，
1: 看看，
0: 看看这个丹东，
1: 嗯，
0: 然后是出蜀去的地方，
1: 还说说什么吧，
0: 凉快点的地方，
1: 说说这个吧，也是比较近一点吧，
0: 嗯，
1: 这个蛟河吧，
0: 啊，蛟河，
1: 对，
0: 不要等着这个九月份去看拉法山，
1: 对，对，
0: 现在去就可以了。
1: 其实我对蛟河的这个转变有几种，最开始的时候说提到蛟河，我只知道拉法山，
0: 嗯。
1: 后来咱们节目里边不是做客一位嘉宾跟咱讲那个庆陵吗，
0: 嗯，哦，对，
1: 他不也在
0: 活鱼，
1: 对，他不是不是就在蛟河，
0: 嗯，
1: 对吧，所以蛟河这两个地方给我的感受特别大，
0: 嗯，
1: 然后这一次的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什么呢，是蛟河的鹿角沟，
0: 嗯，你看还是不一样吧，
1: 不一样，我这没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地方，
0: 嗯，
1: 但是我刚才看了眼这图片真的是，
0: 两个小时直达，嗯，
1: 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呢，有一种身在临江的感觉，
0: 嗯，
1: 反正临江的感觉就是这种感觉，但是我没见过实地的这个什么鹿角沟啊，
0: 嗯，
1: 但是确实很漂亮。
0: 它你直接倒那个蛟河鹿角沟就可以到达了，它就是在庆陵镇
1: 哦，
0: 哦，就是在庆陵镇的鹿角沟。对，
1: 你看这里面推荐的什么呢？就首先是，
0: 嗯，
1: 徒步穿越，
0: 嗯，
1: 它有6到7公里的原始山谷，
0: 嗯，
1: 这就很吸引我。
0: 对，我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你猜是咋的？
1: 嗯，
0: 要么就是蘑菇下来的时候。
1: 蘑菇下来的，
0: 对，就是过季了啊，
1: 嗯，
0: 就是蘑菇下的时候你去，
1: 嗯，
0: 然后夏天避暑的时候，8月份的时候溯溪的时候你去露营，在这个地方，
1: 对，好漂亮啊！
0: 哦，
1: 但是我可以来搜一搜啊，鹿角沟，
0: 嗯，
1: 哎呦，给我的感觉真的是心旷神怡的，
0: 嗯，
1: 而且你看这里边6到7公里的原始山谷，
0: 嗯，
1: 还有瀑布群，
0: 对，
1: 还有高山草甸和悠闲的牛马，
0: 嗯
1: 啊，还有这个野生梅花鹿，
0: 嗯，
1: 这些就完全够用了，
0: 嗯，对。但是建议大家有一点啊，
1: 嗯，
0: 就是这些地方呢，就是尤其是鹿角沟这样的地方，它是属于那种很原始生态的地方嘛，森林里头，就是你带的补给一定要是要够的，
1: 嗯嗯嗯，然后再加上你的这个防蚊啊，
0: 嗯，
1: 啊，包括这个防滑呀，
0: 嗯，
1: 对吧？然后
0: 这些是要做好的，
1: 尤其还有垃圾袋，
0: 嗯，对，
1: 啊，这些是必须要备好的。
0: 嗯，
1: 你看这个，然后沿路的话就会去到庆陵镇，
0: 嗯，
1: 感受这个庆陵活鱼、山野菜，
0: 嗯，
1: 把蚝鱼，我一直记得呢，啊，
0: 把蚝，这个把蚝其实是鲜食的时候也可以，
1: 嗯，
0: 然后晒干了就是放到那个做成那个粉，其实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嗯，你可以自己家在花盆里头养都可以的，
1: 是，
0: 嗯，单独那种味道是比较独特的。
1: 我是没有去过啊，蛟河除了红叶谷，除了鹿角镇之外，
0: 嗯，
1: 庆陵，
0: 嗯，
1: 它是不是也没有还有其他的吗？或者
0: 蛟河还有太平沟啊，也有
1: 啊，太平啊，这地儿，
0: 对，它其实也不是太一样的，反正景色都是很好看的，
1: 嗯
0: 嗯。就是这些地方吧，就是你越往下走其实景色也是越好看的，
1: 是
0: 它鹿角沟风景区就是它已经有挂牌的嘛，
1: 嗯，
0: 它不是说你单独去了找不着地方的一个地方了啊，
1: 嗯
0: 嗯，还有那个就是我们说到蛟河市的天岗镇的太平山村，就是太平沟，
1: 嗯
0: 嗯，这个地方就是你在搜的时候啊，
1: 嗯，
0: 定位一定要定位在蛟河太平岗，这个就是天岗镇这个地方，你别定错了，
1: 嗯，
0: 很多容易导航的时候呢，有因为东北嘛，
1: 嗯，
0: 有些地名是完全重复的，
1: 是
0: 就不一样的，
1: 是，
0: 所以你在定位的时候一定要看看你是不是去到蛟河这个地方，
1: 嗯
0: 嗯，
1: 而且还有个事情，就是以前我一直没搞懂，
0: 嗯，
1: 应该是拉法山是拉法山，
0: 嗯，
1: 红叶谷是红叶谷，
0: 拉法山里红叶谷
1: 是吧？
0: 你看拉法山就是大家可能说，你看哈蛟河，
1: 啊，
0: 咱说蛟河啊，
1: 啊，
0: 这个刚才咱搜到这些吧，
1: 嗯，啊，
0: 你再搜一下蛟河。拉法山，
1: 对，拉法山，我看到拉法山了。拉法山的话，它因为你看，它是有自己的这个主峰的，还有塔峰的、棋盘峰等等一系列的。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它才去到这个红叶谷。所以我理解的应该是红叶谷是红叶谷，拉法山是拉法山。但是拉法山里面肯定又有红叶，
0: 嗯，
1: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对吧？
0: 它是它两个地方啊，就是拉法山呢，就是整个你是去爬山的，
1: 对，
0: 红叶谷呢，完全是你去看漫山红叶的，就是专门是秋天养。就是你去看到的
1: 是
0: 这个景色，
1: 是
0: 它是不一样的。
1: 因为你看这里面叫做拉法山国家森林公园，
0: 嗯，
1: 是一个，
0: 嗯，
1: 然后
0: 叫红
1: 叶
0: 谷
1: 是一个。
0: 你像我们说去那个之前去的那个叫什么漂流， 嗯，就是在这个地方的。
1: 对，所以就是我相信很多人也会弄混，
0: 嗯，
1: 就是会把他们两个认为是一个，然后结果去的时候发现，哎，不对啊，
0: 我想去拉法山，或者哎，我想去的是红叶谷。
1: 对呀、啊，所以就感觉不一样啊。嗯、然后最近的这个蛟河，你看红叶从那个拉法山从去年开始就特别火，
0: 嗯，
1: 夜爬拉法山，
0: 嗯，
1: 现在建设越来越好了，所以说蛟河离长春两个小时的路程，坐高铁就可以去，不用开车啊，坐高铁就可以去，很方便。
0: 嗯、
1: 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去。去登登山，但是看红叶不行，看红叶的话得十月末，
0: 九月底吧，九月中下旬，慢慢的就会出现了。
1: 对，但大片红还得是十月份，
0: 十月初。
1: 对，如果说等到那个哪儿红的时候，其实可以不用去本溪了，
0: 嗯，
1: 你就可以去拉法山，不去红叶谷就可以来看一看。
0: 对，所以啊，这个也算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简短的攻略吧，因为是夏天已经近了，秋天已经到了啊，这个时候去看看还是不错的。好的，那今天的旅行设计师呢，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了，咱们下周见，拜拜，
1: 拜拜。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15点02分，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这也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哈。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问候的这位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张国斌老师，我们来问候一下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哎，你好，张老师哈。哎，你好哈。啊，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张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简称的就是北化，是不是？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211工程高校，是国防科技工业局教育部共建的这个高校哈。其实每每听到这个张老师的声音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啊，因为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是吧？
2: 对，
1: 哎哈，
2: 我是吉林松原人。
1: 啊，吉林松原人哈。嗯，那张老师呢，作为这个北化我们吉林省招生的咨询组组长啊，那今天我们就有幸的让我们的张老师非常详实的给我们全省的我们的家长同学，包括我们的这个像高中的这些校长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化工大学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教育传承。有请。
2: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广大吉林的考生和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北京化工大学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的组长张国斌。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是吉林松原人。非常荣幸今天能通过广播节目来和大家做交流。那么首先我简要的介绍一下北京化工大学的基本情况。北京化工大学是1958年建校的，隶属于原化工部的一所国家级的重点大学。当初邓小平同志对于建校有一个批示，是培养尖端科学技术所需求的高级化工人才的全国重点院校。化工部合并撤并以后呢，我们归属于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也是211工程、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国家双一流建设的高校。我们在学校在各类的排名上还是比较靠前的，比如说 ESI 的2023年5月综合排名，我们全球排在第475位，全国的第45位。在美国 News 2023世纪大学排行全球榜中，我们排到了421位，国内是第41位。在泰晤士高等教育2023世纪大学排名，我们是排在了全球501到600位，是并列的一个名次。在2023世界大学排名软科的排名当中，我们也排在了国内的64位。那么化工是整个世界工业全球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一个贡献的主要的力量。那么据统计呢，有超过40%的以上的全世界的这个产业产值跟化工都有关系。所以化工是对经济发展有巨大贡献的。那么我们化工大学呢，也是在化学领域方面、化工领域方面为全世界、为国家培养了很多杰出的人才。像我们国家的前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的书记贺国强同志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前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也就是央行的行长周小川同志，也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现在的全国政协的副主席何宝祥，这也是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我们不光在政界，在这个国有企业里面，像现在融通的董事长、党委书记马正武，这也是我们的校友。还有创业的，像滴滴打车的创始人程维，也是我们的校友。所以化工大学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尖端的人才。那么北京化工大学是58年建校，原名是北京化工学院。 1994年2月更名为北京化工大学，1998年由化工部划转为教育部直属高校，2008年呢进入了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2017年呢进入了国家的双一流的建设高校。我们现在有学校有三个校区啊，分别是朝阳校区、海淀校区和昌平校区。那么我们昌平校区呢是占地1964亩，是一个新建的一个校区，非常漂亮。我们学校的师资队伍的实力也是非常强大的。我们有两院院士14人啊，其中有一部分是双聘院士，那我在我们学校全职的院士那个是6人。啊，我们有973首席科学家8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5人，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奖者31人，教育部常年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2人，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一人，海外高层次人才入选者26人等等，足见化工大学的教学科研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我们也有一些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国家级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啊、省部级的重点实验室等等。
1: 我们刚刚听到了张老师给我们非常全面的来介绍我们北化这所大学啊，我相信我们吉林省今年的考生对很多这个相关的一些话题会特别感兴趣哈、啊。此刻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然后呢来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把您的信息对接给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呢也会给我们做一解答的哈。那张老师，您对我们的这个北化的介绍还有哪些呢？请您继续。
2: 好，我们学校有几个学科在全世界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的，像我们有8个学科进入了 ESI 全球排名的前1%，比如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环境生态学、地球科学、计算机科学和农业科学，啊，这都是在全球排名前1%的。有15个学科呢入围了2023年世界一流学科的排名，包括刚才说的这几个学科。我们有国家一流专业22个，北京市一流专业19个，国家特色专业8个，北京市特色专业14个。在这个人才培养方面，我们本科阶段学校采用的是书院制的小班化、导师化、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模式。主要是为了完成培养尖端人才这样的一个任务，采取这种的教育培养模式。
1: 好哈，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了解北化哈。那您此刻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可以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如果你还想听节目的话，那你也可以在木耳 FM 然后来回听我们的这期节目哈。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和张老师可以面对面的交流，因为张老师有时间可能会回到我们吉林长春啊，因为家乡是我们这个吉林省的哈，是在这个松原。那既然是这个老乡，我就想问几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可能很多同学就是了解一下，说今年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招生，它的招生人数啊，还有招生的专业啊，都有哪些呢？
2: 今年我们在吉林省招生的人数跟去年没有变化，还是98人。专业是这样的，我们有几个大类的专业，有工科洪德书院的工科实验班，还有绿色化工与生物医药的工科实验班，还有先进材料与绿色化学的工科实验班，还有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的自动化类的大的专业的实验班，还有数学、物理、电子与管理、物理理科实验班，还有我新闻科经管法、工商类管理的这样几个大类的招生。另外我们还有11个单独招生的一个专业，包括化学，我们定义为基础拔尖法学卓越实验班，化学工程与工艺、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化学、英语、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生物工程、中外合作办学、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和工业设计、中外合作办学等等这样的一些专业。
1: 那我还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张老师，因为是老乡了哈，张老师，我想问的就是每年比如说在我们吉林省排名可能是850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些理科生，是不是可以入围到我们北化的这个就是学校当中呢？
2: 根据往年的招生的情况看，8500名报考北京化工大学应该是很有录取的把握的。我们2022年在吉林省内理工分最低录取的位次是在8800名左右，所以建议啊，就是排名在省内9000名左右的都可以报一报北京化工大学。那么排名相对靠前一点，比如说8500名以上的，那么就把握性比较大，啊，8500名到9000名的可以作为冲的一个选择，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其实可能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哈，就是北化最吸引大家的就是只要进了北化，我们几乎可能说在继续的这个深造当中也好，或者说就业当中也好，可能特别受欢迎，是不是张老师？
2: 我这儿有一个我们升学的数据啊，我们升学比例，所谓升学比例就是出国保送研究生和考上研究生的大概在51%，整体的学校学生的51%左右都是读研了啊，要么出国要么去国内的其他

0: 高校，要么留在本校读研究生，还有49%是各种形式的就业。
1: 因为我们北化的很多学生是特别受欢迎的哈。其实说到了这个北化呢，张老师呢，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这个输入也是有一部分的。我们在这儿呢，也想让您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输入的这个部分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合作模式？
0: 学校非常重视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输入和培养的合作啊。一方面，我们学校应届毕业生是可以向吉林省内的党政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和企业来推荐就业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有专门的针对地方政府企业这种提升员工能力需求的专题的培训，比如说这个知识产权呀，比如说这个行政管理呀，比如说这个科技政策呀，比如说跟我本人工作相关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啊等等，这样的这些培养呢，有些是还可以结合我们学校的学历教育来开展的，就是说经过培养以后参加国家的统考，还可以拿到我们学校的这个硕士学位的证书。形式很多。
1: 就是这个形式很多哈。那具体的有时间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来了解一下，对于我们吉林来说呢，就是更需要的是我们的这些学生回到家乡来建设我们的这个美丽家乡。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要跟我们的张老师来探讨了哈。我们现在呢，就是有很多家长他的想法呢，就是我在考大学的时候，然后呢我才会去关注一下大学的相关的信息啊。其实张老师在昨天我们交流的时候，张老师就给我指出说，其实这是不对的哈。就是有很多学科呢，是你上高中的时候你就应该了解，比如说我要想考到北化，那我就应该是在入学的时候选科的时候我就应该有一些规划了，是吗？对对对。
0: 下一届的同学如果要考试选高考科目的话，他跟目标学校的报考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有些学校就不考物理化学啊，有些学校不考这个其他类的学科，有些学校的这个高考的分数算法呢是每个学科的加权值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在我们选择学校选择专业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进去。那么其实这个选择应该在我们高中同学高一的时候就应该有所考虑，如果到高三现去考虑的话可能时间有点晚了，如果再调整方向可能来不及。高一的时候就要根据我们学生擅长的学科和我们的兴趣爱好去来考虑。其实昨天主持人也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生在高中的阶段要不要考虑这个未来发展的这个就业方向。
1: 是，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兴趣爱好是最好的老师啊，我们一定要结合我们同学的个人的从小的积累起来的这个兴趣爱好的方向来选择未来的学业和就业方向，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同学一直保持持续的有动力去爱学习学好习。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哈，这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关于高中的栏目的一个介绍啊。那今天我们特别开心呢，是邀请到了我们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张老师呢恰巧又是我们吉林人，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有很多的延伸部分啊。张老师特别的负责任哈，尤其是对于我们吉林的考生哈，因为我觉得哈，就是当大家走进北京的某一所自己喜欢的大学，它的一些人文气质，包括一些教师的这样的一些交流方式哈，你会深深的爱上这样的一所学校。所以呢我们希望更多的学生，首先你是了解这所大学，然后喜欢这所学校它的一些人文，包括它的一些传承之后你再去选择，是这样的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你如果自己喜欢，然后兴趣还能成为你的一个将来生存的这样的一种目标，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儿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交流的就是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一些招生的一些人才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你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们跟张老师是视频直播，因为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功能是这个全媒体的这个直播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哈。所以呢我们这个形式很多样，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教育当中，我们能助力到我们吉林省的教育，让更多的学生来走到自己喜欢的包括国家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岗位上。好，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位家长哈，他说你好，张老师，非常开心的在这儿听到你的声音。我想咨询您的问题，就是我的女儿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她是女生，我想问一下去北京化工大学有没有优势这个话题问一下张老师哈。
1: 我们任何性别的学生来我们这都有优势，无所谓男生和女生，非常欢迎。我想纠正一下一个很多考生家长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啊，就是好像觉得来了化工大学读书以后就业就只能是到化工厂啊、厂矿企业去，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刚才介绍了有51%是深造考研了，还剩下的49%里面有很多的一部分都是到政府部门啊、公务员，包括这个高校，包括这个银行系统啊。我们每年又都有180-190个同学都到银行的金融系统啊，金融系统去就业了，各行各业都有，而且还我们经过我们学校培养的学生质量还是蛮高的。据我们的调查，我们的就业学生就业以后获得的社会评价还是得到认可的。所以不管男生女生都欢迎
0: 都欢迎哈。好，那其实这个问题啊，看来家长真的是很纠结。我们这位家长也问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说你好张老师，我们是女生，我想问问就是如果要是选专业的话，我们选什么专业更有优长，能突出我们的这个性别的优势。他可能是这个意思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女生，然后呢选什么专业更合适啊。女生应该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在刚刚节目当中说了我们去年的这个吉林省我们的这个就是排位的名次多少名，大约能够有把握进到我们这个北化。
1: 关键看孩子的兴趣。我觉得结合他的擅长的学科和兴趣，比如说数学比较好，那我们的几个理科类的专业都可以选啊，包括计算机啊，包括高分子材料啊，包括生物工程啊，包括化学工程啊，都可以选。因为女孩子其实学到化工大学很多专业还是有优势的，因为她比较细致，也要耐心啊。像我们的很多专业要做一些分析测试的实验，还确实需要更细心更耐心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按照传统的我们学校招生的经验来看，除了机电学院女生少一点以外啊， 因为大家可能印象里边学机电装备啊都是大家伙，女生可能体力上要受限制一些，但其实不是那样的。现在的我们的机电专业都是研究的机器人，研究的智能机器装备啊，所以原则上也都不受限制。所以关键看孩子的兴趣，他是喜欢这个做实验做分析，还是喜欢这个计算机编程，还是喜欢从事管理类的，主要还是靠兴趣。以我的经验来看，进了大学校门以后，兴趣是决定他学业上能够出类拔萃还是普普通通的最主要的因素。
0: 嗯，好，张老师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他这样问，他说：张老师您好，我是一个爸爸，我想问的就是，如果孩子就是读了这个化工的化学专业啊，化学专业，他说将来考博的几率是不是会很大啊？这个问题哈，可能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嗯，
1: 我们有一部分学生是本硕博连读的，一年级，上完一年级以后会有一个这个综合的考试，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是可以选择本校的本硕博连读。然后到了大四以后，有一部分同学刚才说过了，有51%左右的同学都是选择了考研。
0: 嗯，
1: 这里边有考在我们学校的，有考在外面学校的。像我们学校的学生在国内读硕士博士的，基本上都是去985院校的。如果不是选择本校的话啊，基本上都是在985院校。选择我们本校的也有一部分学生是被选择了硕博连读啊，这样的一个学业的培养机制。如果没有选择硕博连读的话呢，考博士的话也还有一定的优势吧，因为毕竟我们学校在这个材料化学化工领域里边的这个整体水平还是得到全国高校的公认，所以我们学校的生源也是作为全国兄弟院校的一个优质生源基地。就是硕士生博士生，我们学校的本科生考硕士，我们学校的硕士生考博士，都是作为一个优质生源的一个参考，是这样的。
0: 嗯，好，还有一个问题哈，张老师，看来我们今天家长咨询的问题特别多，我们有时间的时候还会把张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我们电话连线，或者是张老师来到我们吉林的时候，我们也都会请张老师哈。我们这位同学他这样说，他说：您好，张老师，我想问的问题是我的孩子。

0: 明年才能够参加高考，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个学校重要还是选择专业更重要啊？这个问题问了一下。
1: 从学校选择的原则来说，给的建议就是能选985不选211，能选211不选一般本科啊，是这样的一个从学校的选择层次来说给个人建议。如果结合地区的话呢，那就是能进这种北上广深那一定优先选北上广深，这是综合考量的一个。因为毕竟说这种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它学生的这个成长环境和接触的这种社会文化氛围，接触的外界的这个这种各方面信息，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两条线呢是综合考虑的一个结果。如果说我们的分数虽然够985，但是可能我们有些大城市的211的院校，它不水平不低于这个偏远地区985的院校的话，那也可以考虑选211院校。
0: 好，
1: 因为这样选择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的成绩在这个211院校里可能会是拔尖的，然后一入学就拔尖，那得到的机会可能会更多，是这样一个考虑。
0: 那张老师今天说的是特别实在的，面对自己家乡人一定说特别特别特别实在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张老师的这个采访时间也要到了，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位同学的家长这样问说，张老师您好，那北化有没有就是在明年或后年针对吉林省就是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招生的机会，就人数会更多一些？那这个张老师好像是没有这方面的，暂时应该不会有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计划吧？
1: 我们吉林省招生的人数不会减少。首先不会减少，因为吉林省还是我们学校的一个重点的生源的省份，招生数还是连续几年都比较稳定。有些今年有些个别省份招生人数是略微减少了几个，一两个两三个，但吉林省没有减少。未来一段时间应该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数量，但是增加数量不太容易，因为这个涉及到教育部能不能给我们增加招生计划。像今年全校招生的是3950人，没有照去年增加人数，所以我们在各个省的这个分配上就没有办法再增加人数，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好，那也非常感谢张老师。那我们同时也告诉我们吉林省的这些考生和家长，那张老师呢也会在这官网上提供这个电话号码，大家可以24小时的来进行咨询。那北化呢也欢迎我们吉林省的这些优质考生走进我们吉林省，走进北化哈。那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北化培养出的这些优质的学生可以来到我们吉林省。那张老师就这样了，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在电话连线，或者是我们在视频连线，让更多的我们的这个观众和听众同时可以关注到我们北化，好吗？
1: 好，谢谢主持人。也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随时打我的电话咨询。我的电话是1360125-2685，在我们官网上公布的第一个张老师的电话就是我本人的电话。
0: 好，那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啊，大家在咨询的时候呢可以问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张老师一定会特别照顾我们吉林省的考生。好，张老师我们就这样了，再见好吗？
1: 好
0: 再见。
2: 好，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我们的张文斌老师，给我们非常详实的介绍了北京化工大学这所学校哈。那我们今年的马上上高三的这些好朋友们可能也就会了解到我们的这些大学了。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家长啊，尤其高三的家长，从现在开始不能再懒惰了，就是你要每个月都要了解4所大学，然后呢你最终呢会锁定大约20所大学之后来进行这个相应的报考，包括专业啊。就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跟孩子一起向前。那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呢我们有一些公益的活动跟大家一起来进行分享。这里是 FM1033 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
3: 将手指放到感应区，

0: 来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1: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0: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2: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1: 不是，不是啊。
0: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2: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1: 我不是这么想的。
0: 否定无效。
1: 我不是这么想的。
0: 否定无效，已关机。
3: 我很担心他，
4: 吃点药快睡吧。
3: 不想安慰他，
4: 不是第一名。
3: 我也很爱他，
4: 我就知道你得冷。
3: 给你送
4: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
5: 爱
4: 比我强。
5: 需要正确表达。

0: 9:39，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哈。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好朋友做客了直播间。我们现在的假期呢都已经过半了，对于我们马上上预高一的这些同学来说，旅行已经回到家里了。我们的这些初中和小学的少先队员呢，也开始了在家里面的自主的学习。那在家里面呢，成为很多家长非常关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了，尤其是用电的一些安全问题啊，比如说中午孩子要热一点饭呢，这是必须的，可能烧一点水啊等等哈，不能让孩子天天吃外卖啊，是吧？那这个电的问题呢，就成为家长最关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于这个国网长春市城郊供电公司的吕思彤我们的好朋友哈，做客直播间。稍后的时间呢，就跟他一起来聊聊关于这个用电安全的一些相关的话题哈。我们也希望此刻我们的这个来自于全省乃至全国各地的我们的这些在家的少先队员和家长好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大家同时可以在视频号上，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上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好了，那节目当中我们问候一下思彤啊，思彤你好，辛苦了哈。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网长春市城郊供电公司的吕思彤。
0: 我们现在呢，家长在外出或者工作的时候，经常是把手机扔给我们孩子的。我们现在发现呢，就是孩子们可能在家要通过手机来自主学习，同时呢，可能还会玩一点游戏，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哈。那我想问的就是思彤，就是我们家里面有很多孩子可能是一边打游戏，然后呢，一边来进行充电，是不是？那这个有没有一些安全隐患问题呢？
1: 好的，老师，这种会产生很多的安全隐患，就是即使手机没在充电，只要是充电器插在插座上，内部的电路板依然在通电工作。然后如果是一边玩手机一边充电的话，会导致这个设备内部受损。虽然说销售的工作人员不会说建议你不可以一边玩手机一边充电，但是其实这样对我们是有造成不良影响的。
0: 其实我们是不建议大家就一边充电一边玩，是不是？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少先队员们或者是我们的高中朋友们，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习惯，包括我在家里也是一样的，一边可能充着这个手机，可能刷点短剧啊等等哈。其实这是不安全隐患之一，是不是？
1: 对，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还有就是多大功率的用电的这个电器可以同时插在一个插座上来使用呢？你看我们这个有的时候孩子要把手机插到上面，平板插到上面，然后呢甚至是把微波炉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插座也插上，还有空调的等等哈。那这个我们要问一下。
1: 多个大功率的电器不建议插在一个插排上。大功率电器比如说是电热水器、电烤箱、电水壶、
0: 对，
1: 空气炸锅等。主要是集中在厨房领域。
0: 对，这个领域。
1: 比如说同时我做饭、我再烧个水，我再做空气炸锅，再炸个地瓜这同时就会造成安全隐患。比如说有一个直接的例子，就是说消防实验显示，4台普通的电热水壶同时插在一个插线板上工作，就可能点燃很多可燃物。因为这个功率超了的话，就会使这个线路达到的是就是温度偏高，就烧热它的绝缘皮就导致这个插座或者电线承受能力就到达上限，急剧发热。所以说不建议说多个大功率电器插在一个插线板上。
0: 就是像什么我们空气炸锅呀，包括电热水壶啊，是吧，烧水嘛。
1: 对。
0: 然后呢还有比如说像微波炉啊，这样的不能放在一个这个插座上面。
1: 对。
0: 是不是？这样的话呢就会有这个安全的隐患问题了。我们亲爱的少先队员们还有我们高中生的这些好朋友们，如果此刻您在家，请你留意一下，是不是你做过午饭之后，或者是中午用空气炸锅炸了一点你最爱吃的薯条或者是你的小鸡翅，是不是？然后呢发现还没有拔下这个 这个插座，还有像这个像其他的电水壶等等，都可能插在这个同样的插座上。那你现在要检查一下，然后同时把这个相关的话题要跟爸爸妈妈做以报备，让他们来了解一下。说今天白月老师呢，请到了这个来自于我们国网长春市城郊供电公司的吕阿姨哈来给我们介绍这个相关的话题了啊。我们这些呢都是要防范一下。好了，还有就是要问的问题就是。就是家中用电最容易忽略的一些隐形杀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家长好朋友如果听到了，或者我们的学生好朋友听到了，我们的老师好朋友听到了，都要把这个相关的话题来告诉给每一个人。
1: 就是我们建议平时大家家长时常排查一下大家的用电安全隐患。比如说是老旧破损的电线，就它的绝缘层发黄变硬。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常年不拔的电视机、路由器、机顶盒、电源等。就有的时候我们经常看电视，
0: 对，
1: 但是就忘了去拔它这个主开关，就觉得说把电视关了，
0: 对，
1: 但是其实路由器后面那个主开关并没有关掉。第三种呢，就是插满电器超期服役的插线板。就是比如说这个插线板已经很多年没有换过了，然后建议大家换一个 3C 品牌认证的。第四种呢，是浴室未加装防溅盒的插座，这种就是大家经常忽略的问题，就觉得我这个浴室虽然我这个电热水器不会说被崩溅到，因为我可能是干湿分离，
0: 对，
1: 但是其实我们那个水器洗澡的时候产生的水器也会导致它发生了触电现象。所以说绝缘盒非常重要。很多人就是觉得我不用买，就觉得我干湿分离了。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0: 这个这些相关的话题哈，都是我们在家会遇到的话题。你看我家的这个电脑的路由器，是从来都没有拔过，包括电脑就是那个一直是插着的，是不是？对，还有像我们家的这个电视也是一样的哈，等等，包括我们家的热水器也从来不拔，因为它都是这个冷热水都是由那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热水器来进行供给的，是吧？是这样的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为什么现在就是插拔电源的插头的时候呢？要捏住这个就是插头的本体，而不是就是拽着电线拔。哎，那个这个话题我可得好好说说，因为我们很多摄像队员在家的时候，因为我们今天听节目的，包括就是参与我们节目的，一般都是高中生、初中生和小学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爸爸妈妈要上班，是一定有时间是要把孩子留在家里面的。因为我们有很多学校，就是包括课后的这个辅导班，也都是已经开始就是放假了。因为现在高温嘛，就天比较热嘛，大家都在放假哈。那我们发现有很多少先队员，包括有很多我们的这个高中的大男生，你发现没？他不是说按照那个就是插头的本体，他是就给薅下来了，是不是特别的暴力？尤其男孩子，他特别不注重这些细节，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相关的话题也告诉给大家。
1: 就是直接拽电线会导致插头的根部导线断裂或者是虚结，造成它的电阻过大。局部电阻过大的时候，它运行时就会发生发热或者是打火现象。就会漏电。然后长期拽会使绝缘皮破损。露出铜线。这样就是明显看出了它有漏电和短路的风险。
0: 是这样的。那我们家中呢有很多的这种电器呢，其实我们都是有这种插线板的，是不是？那您建议的这个就是这个插线板然后它是可能是每一个电器都有自己不同的插线板，还是说放在一起也可以？
1: 就比如说空调或者电热水器这种的，就建议直接用墙上原装的那种直接接口。
0: 就是不是再接触了那个就是电插头，是吧？
1: 对，因为这样的话会导致它这个安全性很高。只要是它通过一个导体再进入另一个导体，它中间就有缝。有缝的话那就是容易。

0: 容易漏电。
1: 嗯
0: 啊、
1: 哦
0: 嗯，所以我们建议直接用墙上专门的。
1: 哦、
0: 啊，然后就大功率电器不要在一个插线板上。
1: 嗯
0: 啊，尤其是空调，就比如说我家安装空调是后安的，
1: 嗯、
0: 没有预留插线的问题。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专门准备一个插线板，负责这个空调，
1: 嗯、
0: 不是说再给它旁边再可以插别的。
1: 嗯嗯
0: 啊。建议是这样的，
1: 对，尤其是我们可能是准备要结婚的，我们这些要装新家的，我们的这些年轻的好朋友们哈，大家也要注意了。你其实家里面的插座可以多留一些，是不是？
0: 对对
1: 啊，以备于后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操作啊，这样的话呢，可能是最为安全的。那家用电器的这个插线板突然着火了，为什么就绝对不能直接的就是泼水，是不是？那我们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前两天。在刷这个相关的这样的这个手机的时候，也看到这个相关的话题哈，那这个话题是所有人都特别关心的话题。
0: 嗯，不能泼水的原因是因为普通水中含有杂质，
1: 嗯，
0: 是导电体，
1: 嗯，
0: 泼水不仅会造成电器短路爆炸，
1: 嗯，
0: 更危险的是会使水流带电，导致救火人员触电身亡。
1: 嗯，
0: 所以我们正确的做法就是第一步要断开总电源，
1: 嗯，
0: 第二步是使用干粉灭火器或者是二氧化碳灭火器，
1: 嗯，
0: 但如果家里没有的话，可以用干燥的棉被
1: 啊，干燥的棉被
0: 覆盖火，对，
1: 嗯，
0: 但是一定要先断电，
1: 先断电，
0: 嗯
1: 嗯嗯，我们在这儿还是重复一下这个相关话题哈，就是我们的这个同学们，如果你在家突然间发现你的这个就是家用电器的插线板上突然着火了啊，你不要用水去泼它啊，虽然是水可以灭火，但这个时候不行，你需要的像一些。干的棉被呀，啊，然后等等哈，但是前提是你要把那个电源关掉。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我们的父母都在工作，孩子在家啊，然后呢，就是你要告诉给他在什么地方是家里的总的电源，是不是，
0: 嗯，
1: 啊？然后你怎么关闭啊？这些生活常识要教给他。然后出现这些相关的话题，出现这个相关的问题，你应该怎么做啊？这是相关的。我们最后呢，还是要有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就是国网长春市城郊供电公司的吕思彤啊，我们的这个吕阿姨哈，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啊，我们还有在家里面更应该注意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尤其是用电上的，嗯。
0: 用电上主要是就孩子们自己用电的时候可能会就是不太注意用电安全这个习惯，
1: 嗯
0: 啊，虽然说就是我们比如说今天家长说一次，
1: 嗯，
0: 明天可能就忘了，
1: 嗯，
0: 习惯性就是家长要以身作则，
1: 嗯
0: 啊，就是父母经常说啊，你看我已经把它拔下来了，下次我们用的时候可以不要这样，这样你以身作则，孩子看习惯了就会知道啊，我的手机我用的时候我提前把它电充好。充好了我再使用，平板也是，
1: 嗯，
0: 然后呢电脑使用完了之后就切断所有的电源，
1: 嗯
0: 啊，然后电视不看了之后把路由器也关掉，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就是养成了良好的用电习惯，这样我们平时用电才能更加安全。
1: 嗯，因为这个电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它时时的跟我们的生活是相关的，所以我们觉得它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是如果电使用不当的话，引起的系列的一些安全问题，它真的是让你会觉得特别的这个恐怖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因为我的这个邻居的邻居一个这个年长的这个爷爷，就是因为。旁边的就隔壁家里面电着火了，然后他呢就是身体不是很康健，他就很紧张，然后他就自己就是很紧张的跑到了一楼，是这样的，然后一个月之后就过世了，就是因为他特别紧张，特别的害怕。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尤其是用电的这个安全上的这个问题哈，这个不是我们生活当中你能忽略的话题。好，那由于这档节目的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呢就跟我们的国网长春市你们叫国网长春市的城郊供电公司，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们跟吕阿姨今天就聊到这儿，如果还有一些相关的话题的话呢，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呢可以继续来进行交流。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有请到的是来自于省实验的我们的刘中海校长哈，给我们来介绍的是关于这个高中选科的话题，这也是很多我们的学生关注的这个话题了，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我是吉林省实验中学教务处主任刘宗海，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新高考3+1+2选科走班的相关情况。2021年

0: 来，吉林省进入了三加一加二的新高考模式。所谓三加一加二，三就是指语数外三科的全国统一性考试，加一是指物理或历史选一科，加二是指在化学、生物、地理、政治中选两科参加高考。全国统考的语数外以满分150分计入高考成绩，加一的物理或历史以原始分满分100分计入总成绩，加二的两科以等级赋分制满分100分计入最终的高考总成绩。第二，高等院校会根据物理类和历史类两大类对同学们的高考成绩进行排名，这样高等院校又发布了普通高校本科招生选考科目要求的指引意见，对各个专业对加一加二两个选考科目的要求做出了具体规定。下面我介绍一下吉林省实验中学在选科分班、选科教学指导方面我们的具体做法。第一，入学分班的政策是先定大类保留可能。高一入学分班是新高考改革实操阶段面临的一个需要具体解决的问题，传统的文理分科肯定不符合新高考的选科的精神，但如果直接按照选科组合进行分班，学生还没有经过学习，没有学科体验和优劣的对比，即使选出来也是草率的、不科学的。第三种办法就是不分班，全体学生统一学习所有科目，但这样做有很多弊端，各个学科平均发力，不仅课不好开，没有那么多课时，学生也会因为没有学习重点而疲惫不堪，效率低下。因为对于部分学生而言，高考科目可能是另外一部分学生的选考科目。基于此，我校在学生入学之前就开展关于选科意向的调查，只按物理类和历史类的选择进行分班。而就选择的实际结果看，绝大部分的物理意向班学生选择的都是传统的理化生组合，历史意向班选择的是政史地组合居多，那么物理班的历史和历史班的物理自然就确定为选考科目，可以按照选考合格考试的要求开设课时。至于更深入细化的选择，要留到学生进入高中后有一定的学科体验才能确定，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同学们多元选择的可能性。第二，选科走班的策略，做好充分的指导、充分的选择。整个高一上学期，我校都在积极探索下一步选科走班的积极方案，工作重点就是五个充分，即充分的信息推介、充分的选科指导、充分的学科优势挖掘、充分的选择机会、充分的选科尊重。第一，充分的信息推介。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便是传统的文理分科两种选择，部分家长和学生也总是犹豫不定。在新形势下，更多家长只了解选科走班的名词，而对于怎么选才科学，选科对后续专业的选择、志愿填报一无所知。为此，学校加大信息的精准推介力度，通过微信公众号持续向家长推荐相关链接。课程与研发与开发部设计基于生涯规划的选科指导宣传栏，年级教学楼内制作基于志愿填报的选科指导展板20余块，让家长和学生充分了解选科的信息和政策。第二，充分的选科指导。在选科信息推介的基础上，学校重视选科的多维度精准化指导，面向家长，学校教务处组织选科指导讲座多次，面向学生， 学校先后邀请中国科大、吉林大学的教授团队到校介绍高中选科和大学专业选择、未来职业选择之间的匹配关系，向班主任和全体教师、高一年级组织选科指导培训会五次，把每一位老师都变成选科指导的专家，并与学生建立固定的指导包保关系。三、充分的学科优势挖掘。在高一上学期，学校在教育学方面的指令是尽最大可能挖掘学生的学科潜力，尤其是化学、生物、政治、地理这些选择科目，要扭转固化保守的思维。物理大类就轻视了政治、生物的教学，而要把每个学生都看成是一粒种子，是种子就有无限的希望。在选科和赋分制的新形势下，像物化政、物化地这样的组合选择的学生也比较多，很可能就是产生优质学苗冲击清北的沃土。第四，充分的选择机会。在确定选科之前，我校给予学生充分的选择和试错的机会。高一上学期共进行两次月考，期中期末考试各一次，每次考试结束都会让学生在兴趣、成绩、能力的基础上经过综合考量进行选科并确认签字。在第四次选科结束后，即高一上学期末，按照学生确认的选科意愿进行分班，并进行试运行。在运行的过程中，学生仍然可以在我们开放的窗口期进行选科的调整，直至学生的选科稳定为止。第五，充分的选科尊重。基于物理和历史两科可以产生的选择共有12种。实践表明，物化生、史政地仍然是大多数学生的选择，但也会产生像物化地、物化政、史化生这样的一些大的组合，还有一些像物政地、史化生这样的冷门组合。在实验中，我们学校的做法是先让班主任和年级主任再和相关的学生和家长进行一对一的多次交流，把冷门组合的利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打开吉林旅游广播，听见吉林最美声音。
2: 微信添加吉林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在线收听，可以收听正在直播和往期节目。手机下载蜻蜓 FM 收音机，搜索吉林旅游广播，收听今天和昨天的节目。电脑用户可以登录吉林广播网，收听往期节目和在线直播，把耳朵交给吉林旅游广播，我们陪你一起嗨。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长春市南海实验中海小学的小海娃们做客了直播间。那首先我们要问候的第一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郝希初，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4年5班。
5: 嗯，郝希初同学啊，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是自己的作品是不是？
6: 嗯，
5: 作品的名字叫什么呀？
6: 我的作品的名字叫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5: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郝希初同学，有请。
6: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放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扁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啊，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啊，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背下骨亮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小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飞鸿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啊，我是你1/10，是你960万平方的总和，你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茫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谢谢大家。
5: 好，我们也刚刚听到了来自于我们吉林省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我们的这位同学，他的名字叫郝希初，带来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
7: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8: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9: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10: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11: 加油吧，宝贝！
12: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也为了贯彻落实吉林省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和长春市六城联动的战略部署，也教育我们吉林广大的青少年感受家乡新变化，传递城市新风貌，以青少年的视角发现长春的地域文化特色，用青少年的声音讲述长春的历史名城，从产业、科技、文化、农业、环保、城市新地标等全方位认知现代化长春，感受城市温度，传播城市名片，激发青少年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热情。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小海娃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他们的幸福童年的一些精彩记载，也是为我们自己的家乡代言了哈。那接下来我们要问候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四年九班的王艺诺。
5: 王艺诺同学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歌曲是吗？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王艺诺同学带来的独唱，叫什么呀？
1: 叫儿马小达达。
5: 好，有请。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本栏目呢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为大家呈现。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吉林省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小海娃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感谢的是全国少工委委员对本栏目的大力推荐，这也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的专属栏目。那接下来我们依然要问候的是我们的同学们，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大家好，我是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4年8班柳冠帝。
0: 哎，柳冠帝同学哈，你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1: 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京剧《甘露寺》。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柳冠帝同学带来的是京剧，好，有请。

0: 龙唱山江，盖世英雄观九州，长坂坡九恶斗，杀得曹兵过国仇。这一般武将哪过夜，还有之国勇的恶谋。你杀刘备不要我进，他的雄文即是怎肯罢休。若是行兵来争斗，曹操坐把与李寿，我扭转回身走太后相继随我计。
1: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红领巾看长春节目，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四二中队的石鹤佳。
1: 嗯，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2: 我展示的作品是灌口蜀城门。
1: 嗯，好，有请。嗯，
2: 到北京进城门，皇城门、内城门、外城门，总共22个大城门：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正阳门、是前门、崇文门、宣武门、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义城门、建国门、复兴门。外城还有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广安门、东便门、西便门。走过22个大城门，您就算把北京逛遍了。
1: 好哈，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我们的这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是灌口，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六周日的16点到17点准时的和全省的少先队员来相约的。收听节目的方式再次重复，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同学们。
3: 大家好，我叫刘思瑶，来自中海南湖实验。
1: 嗯，
3: 今年上4年级。
1: 嗯，男生呢？
4: 大家好，我叫彭浩然，我来自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今年也是4年级。
1: 四年级哈，你们两个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3: 歌唱祖国
1: 啊，歌唱祖国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两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合唱《歌唱祖国》，有请。
5: 嗯，

0: 同学们，来吧，让我们为祖国歌唱，
1: 用歌声赞美祖国的过去，用歌声唱响祖国的未来，
0: 让我们的心与时代的永搏一起跳动，
1: 让我们的校园歌唱。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看家乡的变化。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的同学走进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红色基因我传承，我爱家乡和先锋故事我来讲。那我们在这儿呢也告诉大家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本栏目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主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大英雄，你心中的英雄是谁呢？他又有怎样的光辉事迹感染着你？那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许傲然，我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三年级 B 班。
0: 嗯，那许傲然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先锋故事我来讲，是吗？
1: 对。
0: 嗯，好，那我们来听听许傲然心中的先锋故事是谁呢？他的事迹是不是也一样影响着你呢？
1: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许傲然，我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三年级 B 班。近代吉林是一部血与泪交织的历史，是一部吉林人民反抗封建压迫、抵御外来侵略、争取自由解放的英勇斗争史。接下来请大家随我一起去了解一下那些为了人民解放、民族独立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们。1900年10月，吉林的抗俄义军纷纷崛起，武装抗俄达到了高潮。这里为您展示的就是吉林军民抗金沙俄侵略使用过的火炮。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率先扛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创建武装，团结御辱，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发展。大家请看这苍劲有力的三个大字，杨靖宇。杨靖宇将军来到东北时才24岁，他率领东北抗日联军浴血奋战，给了敌人极大的威慑，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史诗。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将军壮烈殉国，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割下了将军的头颅，悬挂示众，并剖开了他的腹部，发现胃里竟没有一

0: 粒粮食，有的竟是些草皮、树根和棉絮。侵略者为之震惊和折服，特意为靖宇将军举行了慰灵祭。2009年，杨靖宇将军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先贡献的英雄模范。这位是魏拯明将军，他是杨靖宇将军的得力助手。靖宇将军牺牲后，他独撑危局，以百折不挠的战斗意志，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与伤痛，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这位身材最高大的就是杨靖宇将军，旁边这位戴眼镜的就是杨靖宇将军的得力助手魏拯明将军了。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是东北抗日联军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40度的低温行军作战，吃的是野菜树皮，住的是山林和荒野，爬冰卧雪，克服种种困难。1948年11月19日，长春宣告和平解放。随着长春解放胜利的号角声，迎来了解放后新中国的第一缕阳光。回顾峥嵘岁月，放眼今日吉林，千万追梦人牢记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继往开来，勇往直前。谢谢大家。
1: 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发现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的同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家乡变化。家乡是一个人灵魂最深处的记忆，是一个人心底最柔软的一方甜土，是一个人脑海当中最初的温暖。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畅嫣然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我为家乡代言，有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高新第一实验学校5年3班的畅嫣然。家乡是每个人心里最柔软的一块田地，家乡是每个人脑海中最初的记忆，最美不过家乡的山和水。我的家乡吉林市就是这样一个有山有水的美丽城市。吉林市位于中国东北部，是吉林省第二大城市，也是全国唯一一个省市同名的城市。它幅员面积24894平方公里，总人口422.8万人，有23个少数民族。吉林市历史悠久，物产丰富，气候宜人，曾是历史上东北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吉林市满语名为吉林乌拉，相传康熙皇帝两次东巡都来到了吉林市。落马湖、蓝佩桥、小白山等景观遗址都是因为康熙皇帝东巡而得名。吉林市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松花湖、龙台山鹿场都被列为国家级景点。松花湖的渔产更是远近闻名，著名的三花一岛，想想都让人咽口水。吉林市还是著名的冰雪城市，四季分明的气候让冬日里的吉林市变成了冰雪爱好者的天堂。如果你冬天来到吉林市，可以现沿着江边欣赏那婀娜多姿、独具风格的吉林雾凇，它与桂林山水、云南奇石、长江三峡并称为中国四大奇观。再到北大湖滑雪场体验一下吉林人冬日里的快乐，无论你是否是专业人员，在那里都能找到适合你的项目。这就是我可爱的家乡吉林市，我爱我的家乡，我为家乡代言。谢谢大家。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二道区东胜小学的想想讲解员李妮佳，我是长春人，我为家乡代言。我的家在长春，它是一座历史悠久而又充满活力的省会城市。长春位于东北地区的地理中心， 是著名的中国老工业基地，更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东北地区中心城市之一。今天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领略下北国春城长春的风采。长春是一座历史名城，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伪满皇宫博物院就坐落于此。伪满皇宫博物院现有包括鸡西楼、齐民楼、同德殿等伪满宫廷原状陈列50个，还收藏了大量的伪满宫廷文物，近现代有代表性的书画、雕刻、非遗传承人作品等艺术精品。2013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2018年入选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名单。长春也是新中国最早的汽车工业基地和电影制作基地，享有电影城、汽车城的美誉。坐落在长春的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是中国第一家生产汽车的现代化企业，在中国的汽车行业中举足轻重。1959年9月，中国一汽将35辆豪奇牌高级轿车发往北京，其中6辆参加国庆10周年游行，2辆红旗牌敞篷轿车供国家领导人阅兵乘用，成为载入中国汽车工业史册的一个重要篇章。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堪称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影迄今为止所拍摄的影片曾获得多个国内外电影节的大奖，在展览室内陈列着的奖杯与证书，每一座都代表了长影人的一份努力，每一座都在诉说着一份对电影的热爱。长影老厂区正面主楼现已改建为长影旧址博物馆，已于2014年8月19日向大众开放参观，主要介绍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和创业史。长春还是新中国轨道客车、光电技术、应用化学、生物制品等产业发展的摇篮，诞生了著名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还有莘莘学子们向往的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等高等学府。长春也是一座冰雪之城，说到冰雪就不得不说说我们的净月潭化学厂了。长春净月潭化学厂位于长春市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内，三面环林，一面临水，雪质松软，适合各种不同类型的滑雪爱好者，还有用高空索道和号称世界第一长达1616米的管轨式滑道。与众多滑雪场不同的是，这里是城市中的滑雪场，还有丰富多彩的冬季游乐项目，身临其境将会体验到真正的北国风光，寻找到真正冬天的情趣。这就是我的家长春，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我喜欢这里，我希望这里变得更美。无论将来我身在何方，长春都是我魂牵梦萦的家。我是长春人，我骄傲，我为我的家乡代言。
1: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发现家乡的变化。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哈，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看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同学们，看他们心中的家乡是什么样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榆树市实验小学6年8班的徐默涵。我的家乡地处吉林省中北部，位于长春、吉林、哈尔滨三市围城的品字形经济区域中心。回眸家乡，有一份骄傲在热血中沸腾，脚踏土地，有一份自豪在胸中燃烧。两斗之乡，供养了千千万万的华夏儿女，纯粮美酒香醉了八方来客，招商引资描绘着奔向小康的宏伟蓝图。大美榆树，北国粮仓，经历过寒冬的重创，迎来了春天的重启与重生。博都古

0: 鱼正从哈长城市群强力崛起，市委市政府正在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做好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深入推进一主三线五基战略，大力实施乡村绿级、城市能级、经济量级三级工程，矢志不移建设哈长城市群区域性中心城市，不忘初心、担使命、奋起突围、谱新篇，为余数百万人民生活的更有尊严、更有质量、更加幸福而奋斗。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台区实验小学的红领巾解说员张瑞涵，我本次解说的题目是我为家乡代言。这里沃野千里，物产丰饶，这里通衢八方，活力奔放，这里纵情山水，品韵自然，这里人文荟萃，和谐共生，这里就是崛起光荣与梦想的吉祥之地，中国九台。6500年前，史前文明的火种在这片土地星火延绵，生发繁衍。九台得名于数百年前守卫龙兴之地的边防工事柳条边，曾是森严边界，更是繁华起源。繁华源自人气，而人气总是择福地而聚。这里是东北交通走廊的枢纽重地，拥有高速发达的交通路网，长春东部七条交通主动脉横贯东西，纵穿南北，域内坐落着长春唯一的空中港口龙家国际机场，构筑了四横三纵一空、陆空齐备的立体化交通体系。如今的九台已经跻身全省县域经济发展第一方阵，3375平方公里、85万人口集聚的九台已踏上全新的幸福起跑线，正在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三山一水六分田，是地貌，更是福相。从妙香山、土门岭到八台岭，蜿蜒龙脉温养着一方灵韵。一江三河八湖，一脉五峰十景，浸润着一方丰饶。在九台 A 级以上景区22个，占长春市一半以上，冰雪温泉资源丰富，关东文化特色鲜明，被誉为中国萨满文化之乡、中国满族剪纸艺术之乡、中国英烈文化之乡、中国北方苗木花卉之乡、山野菜美食节、金红苹果采摘节、妙香山森林音乐节。这里春赏花、夏登山、秋采果、冬戏雪，这是一方青山秀水所涵养出的独特人文之美，也是人与自然历经世代磨合所达成的和谐融乐。坐拥无数宝藏的九台人更加坚信，在这自然馈赠之上，更应有人的不朽功业。2014年10月20日，九台测试社区成为省会长春市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开始加速度。农业是九台乡村振兴最坚实的基础，九台坚持统筹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年产粮已达到35亿斤，是名副其实的全国百强、全省十强县。九台贡米品牌已纳入国家申报评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饮马河大米被核准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苗木花卉、蓬蘑蔬菜、粘田玉米等十大特色产业。

方精未艾，金罗肉之品，朱老六青红方，伊利冷饮，田野群酱菜，闻名全国。发展体现在变化，而这些变化正孕育着更强的发展力量。今天的九台正以前所未有的气魄格局规划未来，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九台正向长春城市副中心的目标定位全力迈进，人们向善向美的憧憬在不懈奋斗中凝聚成型。今天的九台在东北振兴的乐章中成为强劲的音符，正在新时代的键盘上弹奏着美好的辉煌。谢谢大家。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四年 A 班的杨佳音。今天我很荣幸来到这里录制节目，下面我就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学校周边最著名的景点。我想先介绍一下长春文化广场。文化广场原名地质宫广场，是全市最大的城市广场。历史上地质宫广场曾被规划为满洲国的国都广场，广场里还养了3000只广场鸽，给整个广场增添情趣。文化广场建于1996年8月，是长春市最大的城市休闲广场。它坐落于市区中心，地处东至东民主大街，南至解放大路，西至西民主大街，北邻是吉林大学朝阳校区。总占地面积20.5公顷，是国内城市中较大的休闲广场。文化广场自开放以来，平均每天接待游人上万人次，高峰时可达10多万人次。省市一些重大活动，如长春电影节、长春书市科技展会、亚洲艺术节等大型庆祝活动都在此举行，令人目不暇接，极大丰富了我们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构筑了文化广场独特的文化风景线。文化广场已成为长春市的政治文化中心，为长春市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环境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非常喜欢文化广场。下面呢，我再为大家说一说离我们解放大路小学不远的长春市儿童公园。儿童公园位于人民大街东侧，与长春市体育馆相对，东临原东路，北临咸阳路，南与吉林省博物馆相连，占地面积17.69公顷，其中水面积3.8公顷，是花卉养殖、展览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园。儿童公园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特色花展，来满足春城市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上的享受。我喜欢我的家乡长春，更喜欢长春的儿童公园，它给我带来了很多最美好的回忆。我的学校周边还有很多非常著名的景点，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多说了。对我的家乡长春，对我的母校，都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这是一个有历史、有文化的地方，大自然赋予了这个地方无限的风景，时代赋予了这个地方时尚的气息，大自然和时代的发展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它成为了北国春城。最后我想说，大爱我们的母校，大爱我们的长春，能够生活在这里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的红领巾宣讲员刘雨涵。
2: 那今天给我们介绍的是哪儿啊？
1: 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溪湿地公园的介绍。
2: 好，有请。
1: 我们的学校呢，它坐落于静月区临河街与南三环路交汇处，而离我们学校最近的一处园林景观就是南溪湿地公园了。那么就让我来带大家了解一下它吧。提起南溪湿地公园这个名字，肯定很多人已经耳熟能详了。它位于伊通河畔，南起南绕城高速，北至南三环桥。它于2017年9月竣工，总面积约为30公顷，被誉为伊通河上的明珠。此时正值夏日炎炎，南溪湿地公园就是一个避暑、乘凉、消遣散心的好去处。因为离我们的学校很近，放学后我也经常和爸爸妈妈来到这里放松心情。它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与环境，使人心旷神怡，十分惬意。风中看燕舞，草底觅蝉鸣，湖中鸭戏水，听岸蝶绕营。有人为它做了一首《南溪赋》：生灵之绿岛，城市之客厅，一季一季一气象，四季皆风景。悠游我湿地，弃都市之浮躁，舍案牍之劳形，尽山水之乐趣，临自然之风情。南溪湿地的建设秉持着生态环保的理念，公园内栽植了芦苇、荷花、菖蒲、泽泻、荇菜、鸢尾等水生植物13万平方米，以净化南溪水质，保持生态平衡。 为水鸟、昆虫和其他野生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和栖息场所。把我们的目光投向公园中最具现代感、科技感的建筑物——光影塔。它高28米，建于南溪湿地光影岛上，是南部新城景观轴线的标志性建筑。建筑师还巧妙地运用了铝板和玻璃，搭配 PED 光，制造了晶莹剔透的光影效果。每当夜幕降临时，一束束光线绚丽夺目，好看极了。一说到湿地公园，就不得不提起有关水的景观了。南溪湿地公园建有4座廊桥、3座廊架，除此以外还建有亲水平台、亲水栈道、水上汀步的设施，让人们更加近距离地感受生态的魅力。无论是小孩子来这里玩耍，还是大人们来到这里散心，都能沉浸在这极好的氛围之中。在此我们提醒大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美好长春，贡献出一份力量，让我们一起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像南溪湿地公园这样的小动物小植物们的家，我们一定要注意行为举止的文明，爱护他们，保护他们。
2: 好，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同学给我们的介绍。那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位同学，他也介绍了一下学校周边的自然景观，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叫什么名字呢？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红领巾宣讲员乔汉。
2: 那乔汉，你今天带我们要到哪儿看看呢？
3: 我今天想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长春市的母亲河伊通河。
2: 好，有请。
3: 大家只要打开长春地图，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一条河流贯穿南北，它就是见证我们这座城市发展与变迁的母亲河伊通河。伊通河全长342.5公里，流经磐石、伊通、长春、农安、和德惠5个县市，并最终归入松花江。其中在长春境内232公里，城区段48.82公里。根据史料记载，伊通河古时称伊突河、伊屯河、伊敦河，这都是出自于满语音译，意思是宏大、汹涌。清朝时期的伊通河河宽水深，可以行驶3丈5尺的大船。到了清朝道光年间，河水大减，不再通航。但是从1865年到1985年的120年间，共发生洪涝灾害38次，其中有5次对城区危害较大。2016年，长春市开启伊通河综合治理工程，计划用4年时间将伊通河打造成绿色宜居的生态轴和美丽长春的景观带。这是长春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投资最多、治污最彻底的一次治理工程。经过2年多的治理，伊通河中段水质明显改善。现在的伊通河河水清澈，两岸绿树成荫，河边上修建了很多公园，主要包括3区、10园、5岛等景观。我家就住在新修建的南溪湿地公园旁。南溪湿地公园它是占地310公顷，被大家誉为城市之肾。夏季我和爸爸经常去公园散步或骑行锻炼，这里已成为周边居民城市里的绿色氧吧。冬季公园的一片银装素裹，河水结了冰，我沿着曲折蜿蜒的栈道前行，仿佛走在洁白的童话世界。今年寒假这里还举行了冬令营活动，同学们一起在冰上划龙舟、拉爬犁，其乐融融，还能强身健体，简直棒极了。工业轨迹公园位于卫星路南段的伊通河西岸，公园内一座座雕塑和铁轨、机车，记录着长春老工业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工业文明。将来政府还计划在月亮岛上建设城市支援广场，将地域文化与闯关东等重要历史事件相结合，通过艺术化的方式系统呈现长春200余年的城市发展历程。虽然政府加大力度治理伊通河，但是后期的保护还需要我们每个人身体力行， 每当我走在伊通河畔，望着清澈的河水，心里就会暗下决心，绝不向里面扔一片纸，吐一口痰。治理一条河，改变一座城，伊通河必将成为长春市最具吸引力和活力的绿色生态新地标。相信通过大家不懈的努力，我们的母亲河一定会焕发出新的青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2: 好，非常感谢我们同学对我们母亲河的这一份呵护和爱。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有请同学们带来精彩的才艺表演。

我说的是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他们师徒三人往前走，就是缺少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时候天色已经晚，阵阵的山风冷清清，他们正想找个地方住一夜，猛听得当当，这远处传来几下钟声。他们顺着钟声往前走，见一座寺院红砖绿瓦盖的经，横匾上写着三个大字：天、佛、寺。他们迈步就走进这个大殿中，见正当中莲台上端坐如来佛的像，在两旁十八罗汉慈眉善目的露笑容。他们师徒三人忙跪倒暗祷告，愿佛祖保佑弟子此去西天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使安安稳稳得太平。唐僧在这里正祷告，猛听得如来佛像答了一声：唐僧啊，我一连三次变化没得手，险些在悟空的棒下丧了生，幸亏你唐僧心慈手软，把孙悟空赶回了花果高山水帘洞。今天你自投罗网进了我的白骨洞，唐僧啊，这一回谅你难逃生。左右，给我拿下了。是，唐僧已经抬头看啊，见如来佛像变了形容，正是那诡计多端星妖作怪的白骨精。再一看，十八罗汉也全都变了样，一个个是青面獠牙，特别凶。白骨精满脸杀气，把令下众妖精呼啦过来一窝蜂，他们先把这个唐僧给拿住。猪八戒沙僧失手被擒，气难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外出旅游怎么才最爽？
2: 人满为患的景区
3: 挤，
2: 不干不净的饭店
3: 吃，
2: 超载严重的巴士
3: 我上啊！
1: 等一等，可别顾着自己爽，出行安全最重要。
4: 平安是福，文明是金。1033旅游广播，文明出游，快乐随行。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没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美心酒店欢迎入住。
11: 亲爱的，快把空调温度定到最低，我要热死了。
12: 不行，24度刚刚好，下午咱们还要去景点，咱们赶快出发吧。
11: 哦，好吧。哎，别关空调，这样晚上回来屋里肯定特别爽，我聪明吧。
12: 宝贝儿，人关门电器灭，凉快一时热了世界，这样可不好。
11: 嗯，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绅士风度。
13: 节约能源，减少碳排放，真正的风度不是你要几度就几度，而是节约有度。
14: 我是志愿者栏目由吉林旅游广播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遵法守法，携手筑梦。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7点到18点做客直播间，服务农民工，工会普法在行动。
15: 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这里是我是志愿者，我是主播你的老友蓝心。每周日啊，在我们这档节目中呢，都会邀约省内的一位资深的著名律师做客直播间，满足大家学法用法的需求。此刻呢，如果您正被一些法律问题所困扰的话，我们的法律公益援助热线您可以随时拨打0431-8581-5668，8581-5669。2024年7月1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正式施行了。此次修订是对我国公司法律制度的一次全面升级，其修改幅度之大，涉及范围之广，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深入解读新公司法的核心要点、实施影响以及实务操作中的关键问题，今天我们在我是志愿者栏目中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吉林正基律师事务所的资深法律专家律师孙鹤南律师。那我们今天呢，孙律师呢也特别在百忙之中啊，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呢，我们欢迎孙律师的到来，欢迎孙律。
16: 哎，主持人好。
15: 嗯，孙律师呢，先后担任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客座律师，长春市法律援助中心的专家律师，吉林省总工会的专家律师。他呢，本人处理过大量复杂的案件，为众多大型企业和初创公司提供过法律服务，对公司法的实践应用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那再次感谢百忙之中孙律师的到来。在开始深入探讨新公司法的具体内容之前呢，孙律师，您能否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公司法修订的背景和主要推动的因素呢？
3: 好的，公司法作为规范公司组织和行为的基本法律，自1993年颁布以来，历经多次修订，本次修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企业改革不断深化以及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背景下进行的，具有重要意义。从宏观层面看，它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权保护、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等重大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司在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日益凸显，原有的公司法在一些方面逐渐难以满足实践需求，如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债权人利益保障以及公司资本制度的完善等。这次修订在解决这些实际问题，为公司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15: 这次修订的幅度啊，据说超过了80%，可以说是一次全面的革新了。那么孙律师，新公司法在整体框架和主要内容上有哪些显著的变化，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3: 确实，新公司法从原来的218条经增加到266条，变化非常大。在整体框架上，新增了公司登记一章，对公司设立、变更、注销登记的事项和程序进行了系统规范，吸收了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内容，使公司登记制度更加完善和统一。同时，不再单列一人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的章节，而是将相关的内容融入其他章节，并新增国家出资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专章，适应了国有资本布局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新要求。在主要内容方面，涉及多个重要领域。首先是公司资本制度的完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期限不得超过5年，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引入授权资本制，允许发行优先股、劣后股等类别股，还增加了股东未按期缴纳出资的失权制度和认缴出资加速到期制度，明确了股权转让后转让人、受让人的责任。其次，在公司治理结构优化上，允许公司只设董事会不设监事会，简化了公司组织机构设置，规定职工人数300人以上的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并对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做了规定。再者，强化了股东权利保护，扩大股东查阅材料的范围，允许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会计凭证，股份有限公司符合条件的股东查阅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完善了股东临时提案权规定和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此外，还强化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完善了公司设立、退出制度以及公司债券相关规定等。
15: 新公司法对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度呢，也进行了重大的调整，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期限不得超过5年，同时呢，还引入了股东认缴出资加速到期制度。那么这两项规定对公司和股东将产生怎么样的实际影响？您能介绍一下吗？
3: 这两项规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公司而言，出资期限的明确限制有助于保障公司资本的及时到位，增强公司的偿债能力和信用基础，使公司在市场交易中更具稳定性和可信度，同时也促使公司在设立 使更加谨慎地确定注册资本金额和股东出资计划，避免因过高认缴资本而导致的潜在风险。从股东角度来看，出资期限缩短意味着股东需要更早地履行出资义务，对股东的资金安排和财务规划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股东未能按时出资，将面临失权的风险，即丧失其未缴纳出资对应的股权。而认缴出资加速到期制度则改变了以往股东在出资期限未届满时对公司债务无需承担责任的局面。当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时，债权人有权要求未出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以清偿公司债务。这就要求股东在认缴高额注册资本时，必须充分评估自身的经济实力和风险承受能力，否则可能面临超出预期的责任。例如，某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认缴出资期限原本为30年，新公司法实施后需要在5年内完成出资，由于该股东资金周转困难，无法按时足额出资，公司其他股东依据新公司法的失权制度，通过股东会决议取消了其未出资部分的股权，这使得该股东不仅失去了相应的股东权益，还可能面临对公司和其他股东的违约责任。又如在另一案例中，公司因经营不善陷入债务危机，债权人起诉公司并要求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法院依据新公司法判决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不得不提前拿出大量资金用于偿债。
15: 新公司法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引入授权资本制，并允许发行优先股和劣后股、特殊表决权股、转让受限权股等这个类别。那么这些制度创新在实际应用中有哪些优势和需要值得注意的问题呢？
3: 授权资本制的引入为股份有限公司的融资和运营带来了更大的灵活性。在传统的法定资本制下，公司设立时必须一次性发行全部股份，这可能导致公司在资金募集初期面临较大压力，且后续增资程序相对繁琐。而授权资本制允许公司章程或者股东授权董事会在一定期限内发行股份，公司可以根据实际资金需求和市场情况灵活安排股份发行，降低了公司的设立成本和融资难度，提高了筹资效率。类别股的发行则丰富了公司的股权结构和融资工具，满足了不同投资者的需求和偏好。优先股东在利润分配和剩余财产分配上享有优先于普通股东的权利，适合那些追求稳定收益、风险偏好较低的投资者。特殊表决权股则可使公司创始人或核心管理层在股权稀释的情况下仍保持对公司的控制权，有利于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比如一些科技创业公司，创始人通过设置特殊表决权股，在引入大量外部投资的同时，牢牢掌握公司的决策权。转让受限股可以用于限制特定股东的股权转让，保护公司的商业秘密和战略利益。然而，在应用这些制度时，也需要注意一些问题。对于授权资本制，公司需要建立健全的内部决策机制和信息披露制度，确保董事会在行使授权发行股份的权利时能够合理公正的决策，并及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披露相关信息，防止权力滥用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发生。在发行类别股方面，公司应当在公司章程中明确各类别股的权利和义务，避免因条款不清晰而引发股东之间的纠纷。同时要注意， 不同类别股之间的利益平衡，防止某一类股东的权利过度扩张而损害其他股东的权益。例如，在某案例中，公司在发行优先股时，对优先股股东的表决权限规定不明确，导致在公司重大决策时，优先股股东与普通股股东就表决权行使产生争议，影响了公司的决策效率和正常运营。
15: 那么，新公司法在公司组织机构设置上进行了简化，允许公司只设董事会，不设监事会。那这种单层治理结构的引入，对公司治理有哪些积极影响和潜在的挑战呢？
3: 这种简化和单层治理结构的引入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首先，它降低了公司的运营成本和管理复杂度，特别是对于一些规模较小、股东人数较少的公司来说，无需再设立监事会，减少了人员配备和相关运营费用。其次，提高了决策效率，避免了传统三会架构下可能出现的决策程序繁琐、相互推诿的问题。在单层治理结构下，董事会决策与监督职能集于一身，能够更迅速对市场变化做出反应，及时做出决策。这种结构也带来了一些潜在挑战。一方面，由于缺乏独立的监事会监督，董事会的权力相对集中，可能存在权力滥用的风险。为了应对这一风险，新公司法要求在只设董事会的公司中，应当在董事会中设置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职权，对董事会的决策和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监督。但审计委员会毕竟是董事会的下属机构，其独立性和监督力度可能相对有限。另一方面，对于习惯了传统治理结构的公司和管理者来说，单层治理结构需要他们在理念和管理方式上进行转变，这可能需要一定的适应期。在实践中，一些公司已经开始尝试这种单层治理结构。例如，某创业公司在发展初期采用传统的三会治理结构，但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发现决策效率低下成为制约公司发展的瓶颈，于是公司根据新公司法的规定取消了监事会，在董事会中设立了审计委员会。通过这一调整，公司的决策速度明显加快，运营效率

0: 较高的责任和完善忠实勤勉义务，对于公司治理和合规运营至关重要。首先，这有助于促使董监高更加谨慎，尽责地履行职责，保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董监高作为公司的核心管理和监督人员，其行为直接影响公司的运营和发展，明确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可以有效防止其滥用职权，谋取私利，避免公司遭受损失。其次，这又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治理水平和信誉度，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在资本市场中，一个治理规范、董监高尽责的公司，往往更容易获得投资者的青睐。在实践中，判断董监高是否履行忠实勤勉义务，需要综合多方面因素进行考量。忠实义务要求董监高在执行职务时，应当以公司利益为出发点，不得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或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得与公司进行不正当的关联交易等。例如，如果董事将公司的商业机会据为己有，或者利用内部信息进行股票交易，就明显违反了忠实义务。勤勉义务则要求董监高在职责范围内以合理的注意和技能积极认真地履行职务，这包括对公司事务的充分了解和研究，在决策时进行合理的分析和判断，及时处理公司事务等。比如董事在对公司重大投资项目进行决策时，没有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和风险评估，仅凭主观臆断做出决策，导致公司遭受重大损失，就可能被认定为未履行勤勉义务。从司法实践来看，法院在判断董监高是否履行义务时，通常会参考公司的章程、相关法律法规、行业惯例，以及董监高在具体事件中的行为表现等因素。例如，在某具体案例中，公司董事在未经股东会同意的情况下，将公司资金借给其关联企业，导致公司资金无法收回，遭受重大损失。法院认定该董事违反了忠实义务，判决其对公司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又如在另一案例中，公司监事发现公司财务存在异常后，没有及时深入调查和采取有效措施，被法院认定为未履行勤勉义务，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1: 新公司法强化了股东知情权，扩大了股东查阅材料的范围，允许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会计凭证，股份有限公司符合条件的股东查阅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这一变化对股东权益保护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那股东在行使这些权利时又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0: 股东知情权是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维护自身权益的基础。新公司法对股东知情权的扩张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会计凭证是记录公司经济业务发生和完成情况的原始依据，股东查阅会计凭证能够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活动，有助于发现公司管理层可能存在的不当行为或侵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从而更好地行使股东权利，监督公司运营。另一方面，这也增强了公司信息的透明度，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减少内部人控制的风险。股东在行使这些权利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要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利。股东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查阅目的。如果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凭证有不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15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

0: 其次，股东应当合理行使权利，不得滥用知情权损害公司的商业秘密和正常经营秩序。例如，股东查阅会计凭证后，将公司的商业机密泄露给竞争对手，就可能面临法律责任。此外，对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查阅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还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如连续180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 以上股份等。在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不少股东依据新公司法行使知情权的案例。比如，某有限责任公司的小股东怀疑公司大股东存在挪用公司资金的行为，于是依据新公司法向公司提出查阅会计凭证的书面请求，公司以查阅目的不正当为由拒绝了该请求，小股东随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认为，小股东的查阅目的具有合理性，判决公司应当允许小股东查阅相关会计凭证，保障了小股东的知情权。
1: 新公司法在股东代表诉讼和股权回购救济方面也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那孙律师，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两项制度的主要内容以及在保护股东权益方面的作用呢？
0: 股东代表诉讼是指公司的合法权益受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他人的侵害，而公司却怠于行使诉权时，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公司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侵权人赔偿公司损失的制度。新公司法对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进行了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例如允许股东对公司、全资子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提起代表诉讼，扩大了股东代表诉讼的适用范围。这一制度的作用在于，当公司管理层或其他主体侵害公司利益时，当股东可以通过代表诉讼的方式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间接保护自己的股东权益。它为股东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监督和救济手段，防止公司内部人利用职权侵害公司利益而无人追究的情况发生。股权回购救济制度是指当公司的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严重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利益时，其他股东有权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这一制度为受控股股东欺压的股东提供了一种退出机制，当股东认为自己在公司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时，可以通过要求公司回购股权的方式实现自身权益的变现，避免继续遭受损失。它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保护了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例如，某公司的控股股东利用其控制地位，将公司的优质资产低价转让给自己的关联企业，损害了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其他股东多次与控股股东协商无果后，依据新公司法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要求控股股东赔偿公司损失。同时，部分股东认为公司已经无法正常运营，自身权益难以保障，便请求公司按照合理价格回购其股权。通过这两项制度的运用，股东的权益得到了有效保护。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探讨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围绕着2024年7月1号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那么我想我们每个人啊，都可能是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公司，那么这些公司法对它的深入了解呢，也可以说在保护我们自身的权益。今天特别感谢我们孙鹤南律师的到来哈、那我们也请孙律师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啊，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围绕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五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我3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4: 喂，什么朋友是吧？
5: 我们是派出所。
3: 网购及订票诈骗，
6: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3: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
4: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是私了还是公了？
7: 别公了，这私了私了。
3: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8: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9: 哦，对，账号是6228。
3: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哟。
10: 我是志愿者，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满足学法用法需求，引导职工自觉依法维权。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7点至18点，工会普法在行动。
11: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我是志愿者，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和吉林省总工会强强联合，满足大家学法用法需求的一档栏目，我是主持人兰心。那每周我们在周日的17点到18点都会邀约省内一位资深的法律专家做客直播间。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吉林省正基律师事务所的资深法律专家孙鹤南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再次欢迎孙律师的到来，欢迎您孙律师。
12: 主持人好。
11: 孙律师啊，先后担任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客座律师、长春市法律援助中心专家律师、吉林省总工会专家律师，处理过大量复杂的案件，尤其呢为众多大型企业和初创公司提供过法律服务，对公司法的实践应用有着独到的见解。说到公司法，我们都知道2024年的7月1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正式施行，这次修订对我国公司法法律制度是一次全面的升级，它的修订幅度之大，涉及范围之广，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的关注啊。那么刚才上半时段呢，我们也围绕着公司法进行了探讨，那么说到这里啊，我们还需要再关注一下哈，新公司法新设了国家出租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专章，那这对国有企业的治理和运营将产生什么样的一种影响？国有企业应如何适应这些变化？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2: 这一专章的设立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是深远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明确了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和决策机制，规定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外部董事应当过半数，国有独资公司在董事会中设置由董事会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职权的，不设监事会或者监事，这有助于强化国有企业的外部监督和制衡机制，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公正性。其次，强调了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要求国家出资公司中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发挥领导作用，这为国有企业 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法律保障。再者，增加了国家出资公司应当依法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管理和风险控制制度的规定，有助于国有企业加强内部管理，防范经营风险。为适应这些变化，国有企业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调整。一是完善公司治理制度，根据新公司法的要求，优化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等治理机构的人员组成和职责分工，建立健全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确保治理机构的有效运作。二是加强党的建设，将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明确党组织在公司决策、执行、监督等方面的职责和权限，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三是强化内部管理和风险控制，建立完善的内部监督管理体系和风险预警机制，加强对重大经营决策、财务状况、资产运营等方面的监督和管理，提高企业的风险防范能力。
11: 那么对于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而言呢，新公司法的实施也带来了哪些机遇和挑战呢？那么中小企业应该如何去把握这些机遇，应对和挑战？
12: 新公司法的实施给中小企业带来机遇和挑战并存。从机遇方面来看，首先，在公司治理结构上，新公司法允许规模较小或股东人数较少的公司简化组织结构设置，如可以不设董事会，设一名董事，不设监事会，设一名监事，甚至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还可以不设监事。这大大降低了中小企业的运营成本和管理复杂度，使企业能够更加灵活地进行决策和运营。其次，在融资方面，授权资本制和类别股的引入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融资渠道和方式。中小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需求和投资者的偏好，灵活发行股份，吸引不同类型的投资者，缓解融资难的问题。例如，一些科技型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发行特殊表决权股，在引入外部投资的同时，保持创始人团队对公司的控制权，确保公司按照既定的战略方向发展。中小企业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资本制度变革带来的压力。新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期限不得超过五年。对于那些在原认缴制度下注册资本过高、出资期限过长的中小企业来说，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出资，这对企业的资金流提了很高的要求。如果企业无法按时出资，可能面临股东失权、公司信用受损等风险。另外，在公司治理方面，虽然简化了组织机构设置，但也对中小企业的内部管理和监督机制提了更高要求。缺乏完善的治理结构可能导致决策失误、内部人控制等问题，影响企业的健康发展。为了把握机遇，应对挑战，中小企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合理调整注册资本和出资计划，根据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和发展规划，重新评估注册资本的合理性。对于过高的注册资本，可以通过合法的减资程序进行调整，确保在规定期限内能够完成出资义务，避免因出资问题带来的法律风险。二是加强内部管理和制度建设，虽然组织机构可以简化，但不能忽视内部管理和监督。中小企业应建立健全内部决策机制、财务管理制度和风险控制制度，明确各岗位的职责和权限，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三是充分利用新的融资工具和渠道，积极学习和了解授权资本制和类别股的相关规定，结合企业自身特点，制定合理的融资策略。 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11: 新公司法设置了3年的过渡期，以实现新旧法的平稳衔接。在过渡期内，企业和投资者需要重点关注哪些问题？如何做好相关的应对和调整呢？
12: 过渡期对于企业和投资者来说是一个关键时期，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出资期限的调整，对于在新公司法实施前已经设立的公司，若出资期限超过5年，需要在过渡期内逐步调整至5年内。企业要根据自身的资金状况和经营计划，合理制定出调整方案，确保按时完成出资义务，同时要注意调整过程中的合规性，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其次是公司治理结构的调整，如果企业需要根据新公司法对公司治理结构进行优化，如增设审计委员会、调整董事会成员结构等，应在过渡期内有序推进。这需要企业提前做好规划，明确调整目标和步骤，确保治理结构的调整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再者，对于涉及股权转让、公司合并分立等重大事项的企业，要特别注意新旧法规定的差异，在过渡期内进行这些事项时，要按照新公司法的要求履行相关程序，避免因法律适用错误而产生纠纷。为做好应对和调整，企业和投资者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开展全面的自查自纠，对公司的注册资本、实缴情况、出资期限、治理结构等进行全面梳理，找出存在的问题和风险点，并制定相应的整改措施。二是加强与股东、债权人等利益相关方的沟通协调，在调整出资期限、治理结构等重大事项时，充分征求各方意见，争取理解和支持，避免引发内部矛盾和外部纠纷。三是及时咨询专业法律意见。新公司法的实施涉及诸多复杂的法律问题，企业和投资者在遇到疑问时，应及时向专业律师咨询，确保决策和操作的合法性、合规性。
11: 随着新公司法的实施啊，预计公司诉讼案件的数量和类型可能会发生变化。那么孙律师，您认为哪些类型的纠纷可能会增多呢？在解决这些纠纷时，我们需要注意哪些法律要点？
12: 从实践经验和新公司法的规定来看，以下几类纠纷可能会增多。一是股东出资纠纷，由于新公司法强化了股东出资责任，包括出资期限的限制、失权制度和加速到期制度等，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因出资问题引发的纠纷可能会增加。例如，股东未按时出资导致的失权争议、债权人要求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纠纷等。二是公司治理纠纷，新公司法对公司治理结构进行了优化和调整，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会因治理机构的职责划分、决策程序等问题产生纠纷，比如董事会与股东之间的权力分配争议、审计委员会的履职纠纷等。三是股东权益纠纷，新公司法加强了对股东权利的保护，扩大了股东知情权范围，完善了股东代表诉讼和股权回购救济制度，这可能会导致股东在行使这些权利过程中与公司或其他股东产生纠纷。例如，股东查阅会计凭证受阻引发的诉讼，股东代表诉讼中关于诉讼主体资格和赔偿责任的争议等。在解决这些纠纷时，需要注意以下法律要点。首先，要准确适用法律。新公司法有许多新的规定和变化，在处理纠纷时必须严格依据新公司法的相关条款进行判断和裁决，同时要结合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确保法律适用的准确性。其次，要注重证据的收集和运用，无论是股东出资纠纷、公司治理纠纷还是股东权益纠纷，证据在案件的胜负中起了关键作用， 当事人应当及时全面的收集与纠纷相关的证据，如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出资证明、财务报表等，以支持自己的主张。再者，要关注诉讼程序和时效，不同类型的公司诉讼有不同的程序要求，当事人要按要法定程序进行诉讼，避免因程序错误而导致不利后果。同时要注意诉讼时效的规定，在法定时效内及时行使权利，否则可能会丧失胜诉权。
11: 新公司法的实施对我国整体营商环境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在促进企业创新和发展方面，您认为新公司法它能发挥哪些积极的作用呢？
12: 新公司法的实施对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完善的公司资本制度和治理结构，为企业提供了更加稳定、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明确的出资期限和责任，以及优化的治理机制，增强了企业的信用基础和透明度，降低了市场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和风险，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更加规范有序。其次，强化的股东权利保护和董监高责任约束，有助于激发投资者的信心和积极性。投资者在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情况下，更愿意将资金投入到企业中，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本支持。同时，对董监高的严格要求，促使企业管理层更加尽责地经营管理企业，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和质量。再者，简化的公司设立、变更和退出程序，降低了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了市场资源的配置效率，企业能够更加便捷地进行注册登记、股权变更和注销清算等操作，减少了繁琐的手续和时间成本，有利于企业快速响应市场变化，抓住发展机遇。在促进企业创新和发展方面，新公司法也能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授权资本制和类别股等制度创新为企业提供了更多元的融资渠道和方式，使企业能够根据自身的创新需求和发展阶段灵活筹集资金，支持创新项目的开展。另一方面，优化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宽松的市场环境为企业创新营造了良好的内部和外部氛围，企业可以更加专注技术研发和业务创新，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11: 新公司法的诸多变革与资本市场是密切相关的。那孙律师，您认为它将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产生哪些深远影响？在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方面，新公司法还需要与哪些配套制度协同推进呢？
12: 新公司法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将产生多方面的深远影响。从上市公司角度来看，新公司法强化了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要求，这将促使上市公司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和透明度，增强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信任。同时，授权资本制和类别股的引入，为上市公司的融资和股权结构优化提供了更多选择，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资本运作效率，提升其在资本市场的竞争力。对于投资者而言，新公司法加强了对股东权利的保护，使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中的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这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资本市场，增加市场的资金供给，促进资本市场的活跃和发展。在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方面，新公司法还需要与一系列配套制度协同推进。首先是证券法律法规，公司法与证券法是资本市场的两大基础性法律，两者需要相互协调、相互配合。例如，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内幕交易防控、投资者保护等方面，公司法和证券法的规定应当保持一致，形成有效的监管合力。其次是 会计准则和审计制度。准确规范的财务信息是资本市场有效运行的基础，新公司法的实施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会计准则和审计制度来保障。通过完善会计准则，加强审计监督，确保公司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为投资者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再者是监管制度和执法机制，要尽力健全高效的监管制度和严格的执法机制，加强对资本市场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维护资本市场的正常秩序。同时要加强各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管体系。此外，信用体系建设也至关重要，通过建立完善企业和个人信用体系，将公司的信用状况与市场准入、融资成本等挂钩，激励公司遵守法律法规、诚信经营，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11: 那今天啊，真是非常感谢啊，我们的孙律师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深入解析新公司法。最后呢，孙律师，您能否对新公司法的实施前景做一个简要的展望呢？
12: 新公司法的实施是我国公司法律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适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新需求，为公司的健康发展和市场经济的繁荣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法律保障。从实施前景来看，我对新公司法充满信心，随着新公司法的逐步落实，公司的资本制度将更加稳健，治理结构将更加完善，股东权利和债权人的利益将得到更好的保护，这将有助于提升我国企业的整体竞争力，促进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当然，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一些问题和挑战，需要企业、投资者、监管部门以及法律界人士等各方共同努力，加强沟通协调，及时解决问题，同时也需要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对新公司法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和优化，使其更好的适应市场变化和发展需求。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新公司法一定能够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1: 好，今天啊，通过与孙鹤南律师的深入交流，我们对新公司法的相关法律问题啊，都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再次感谢孙律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主持蓝心，初审李佳，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再次感谢各位守候，我是志愿者。下周日的17点到18点，我们继续相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131集。萧景琰衣袍翻飞，以飞快的转身步履生风地回到了殿中。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之中，沈追和蔡全已勉强从僵硬的状态中恢复了一点点，讨论了几句刚才发生的离奇一幕。不过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料，两位意气风发，前途无可限量，什么疑难故症都难不倒的朝廷新贵，最终交换的却是几句说了跟没说一样的废话。
2: 蔡兄，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我还想问你呢，这怎么回事啊？
2: 我要知道就好了。不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在怎么回事的余音回荡中，太子殿下的脚步声已然响起，两人赶紧晋升，公然肃立。再次回来的萧景琰神情与出去时不同，眉头紧蹙，面沉似水，眸中闪动着刀锋一般的冷酷利芒，一开口声音也透着一股以前很少出现的狠劲儿。
4: 沈卿、蔡卿，本宫有件大事要说，你们听着。
3: 是。
4: 这件事本宫早已下定决心，非做不可。今日告诉你们，不是与你们商量，而是要你们为我出力。
1: 蔡沈二人对视一眼。
3: 臣等但凭殿下吩咐。
4: 好。
1: 萧景琰咬了咬牙，紧紧地握住雕成龙头状的座椅扶手，语调冷冽而又坚定地说道：
4: 本宫要推翻13年前的赤焰逆案，重审重判，明昭天下，洗雪皇兄长与林氏身上的污名，不达此目的，绝不罢休。
1: 梅长苏去了一趟东宫，回来后明显的神色异常，只是面上强自撑着，刚喝完药又全吐了出来，最后还连带吐出了两口血。大家都被吓得不行啊，他自己却说没事儿。燕大夫赶快来给他行了针，先安稳住睡一下，令臣这才把飞流叫出来问。可是这小孩什么都不知道，问来问去就是说了些
5: 佛牙睡了不行
1: 之类的话。令臣就算是再聪明，也是凝眉翻目的想了半天也想不明白。
6: 佛牙是原来靖王殿下养的一只战狼，跟少帅非常亲近。
1: 魏征和聂风一起从梅长苏的卧房之内轻手轻脚地走出来，将令臣带到了院中。
6: 听飞流的意思，大约是佛牙死了，少帅很伤心。
1: 令臣摇了摇头：
7: 唉，怕不是为了这个，他再念那头狼的旧情也没到这个地步。若是今天太子突然死了，多年心血付诸流水，那还差不多。
1: 聂风跟令臣相处时间不长，不太习惯于他这种口无遮拦的说话方式，瞪大了眼睛看着他。魏征在一旁苦笑：
6: 哼，令公子，你说话也有点忌讳好不好？
7: 我说什么了？
1: 令臣耸了耸肩：
7: 若是太子殿下是真龙天子，我这张嘴又怎么咒得到他？哎，你也别急急的在院子里转圈，长苏心性坚韧， 他自己也在努力调整情绪，避免伤身，吐那两口血是好事，今天且死不了呢。
1: 他越说越过分，偏偏整个苏宅没人拿他有办法，两名赤焰旧将瞪了他半晌，也只好当没听见。到了晚间，梅长苏起身略吃了些饮食，便到院中抚琴，谁知正在琴韵哀凄婉转至最高时，铿然弦断，将他的手指勒了一条细口，凝出了殷红的血珠。月光之下，他默默静坐，素颜如冰，旁观者皆不敢近前，只有令臣悠悠地探问了一声：
7: 长苏，你的血仍是红的吗？
1: 梅长苏浅浅一笑：
8: 此血仍焉，此身仍在。令臣，我近日豪气衰微，只纠结于半点心田，一缕哀情让你见笑了。
1: 令臣仰首望天：
7: 我一向狂妄，愿笑天下可笑之事，你心中牵挂过多，做起事来的确有许多能让我发笑的地方，但我却总难笑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梅长苏捻起了崩断的琴弦看了看，淡淡的答了知道二字，竟不再多说，起身回到自己的房中去了。令臣垂下了头，缓步走到院外，旁观者一头雾水，又十分的担心，便推了魏征来问。令臣笑了片刻：
7: 别担心，长苏没事，再说就算他有事，我们又能帮到什么呢？
1: 魏征一急，正要反驳，令臣突然大声说道：
7: 好夜好风好月，长苏那不懂风雅的人却去睡了，哎，大家别学他，偷来陪我喝酒吧。
1: 黎刚和甄平见他又厮闹起来，知道今天从他嘴里也问不出什么来，全都溜开了，唯有聂风经验不足，被他扯住，魏征无奈何也只能陪着，三人一起到厨房取来酒菜，就在院中石桌石凳之上开始饮斟，天南地北的闲聊起来。酒喝了三壶，大家兴致渐高，连聂风都用含糊的音阶加上手势说了一些。魏征的脸已经喝得像关公了，扯着令臣说道：
9: 令公子，我们少帅难得有你这样的朋友，拜托你。
7: 知道了，知道了。
1: 令臣双眸如星，半点醉意也无，看着手中的酒杯轻轻地晃着。
7: 哪里还有你们拜托啊，我跟他虽然没你们长久，好歹也是十年来的交情。
1: 魏征抹了抹脸，正要再说什么，院外传来了急促的脚

0: 不声。
1: 就在这里，他们在院子里喝酒。
0: 话音未落，一个身影已冲了进来，径直冲向了令晨，紧紧地捉住他的胳膊，猛力地摇着。
2: 找到了，我找到了。
0: 令晨眨眨眼睛，倒也没挣扎，平静地问：
3: 你找到什么了？
2: 冰絮草啊，冰絮草。
0: 来人满面风尘，嘴唇也是干涩起泡，但双眼闪闪发亮，情绪极是高昂，一面说一面朝怀里摸。
2: 你来看看，我用琉璃瓶装的，很小心，冰絮也没有坏。
1: 聂铎。
0: 魏征满面惊诧，酒已醒了大半。
1: 怎么会是你？你什么时候跑来的？不是不许你来吗？
2: 等会儿再跟你说。
0: 聂铎无暇理会他，将怀里摸出来的小琉璃瓶塞进了令晨的手中，急切地问道：
2: 你确认一下，这个是冰絮草吧？
0: 令晨随意地看了一眼，点点头。聂铎长呼了口气，这才转身对魏征说：
2: 听黎刚说我大哥也在，怎么没看见他？
0: 魏征的视线稍稍向左方一滑，聂铎的目光立即追了过去。其实他刚刚冲进来的时候，约摸也看到了旁边阴影之处坐着一个人，只是模模糊糊的一瞥中，那身形和面貌却并没有使他在第一时间反应过来，此人就是自己的兄长。此刻细细看过去，眼睛顿时就红了，立即屈膝拜倒，声色欲咽地叫了一声：
2: 大哥。
0: 聂风起身扶住了弟弟，但因怕他听到自己刺耳粗哑的声音难过，没有开口说话，而是将他拉进怀中，用力地抱了抱。由于彼此都早已得知过消息，激动和伤痛还算不太剧烈，但面对面互相凝望之时，兄弟二人仍然是忍不住湿了眼眶的。好半天，聂铎才深吸了口气，扶兄长重新的坐下。
2: 我看大哥身体恢复的不错，也许过不了多久就又可以一拳把我打到三丈开外了。
1: 你还笑？
0: 魏征先过来捶了他一拳。
1: 少帅不让你来，为什么抗命？
2: 我来送药草啊。令公子知道那药草对少帅很重要，是不是？
0: 聂风侧身仔细地看了看令晨手中的琉璃瓶，心头一动。
1: 令公子，这是什么药草？很有奇效吗？
0: 令晨没有回答他的话，反手将瓶子放在石桌之上，看向了聂铎。
3: 冰絮草是可遇不可求的奇药，你能找到这两颗，想必也是冒了很多凶险，费了无数的心血吧。
4: 没有
2: 没
4: 有
2: 没有。
0: 聂铎忙摆了摆手：
4: 我运气
2: 好
4: 不
2: 好
4: 了，自己也没想到，
2: 自己也没想到
4: 真能找到，
2: 真的能找到呢。
0: 令晨默然片刻，轻轻地叹了口气：
3: 聂铎，我真不想让你失望，可是是谁跟你说冰絮草对小叔的病有用的？
2: 是老阁主啊。
0: 聂铎的一团高兴霎时变得冰冷，脸色也随之变了。
2: 令公子，令晨，你在说什么？什么失望？是老阁主亲口告诉我只有冰絮草可以调理少帅体内的寒症的，你是不是不会用啊？你不会用的话，我去找老阁主。
3: 聂铎。
0: 令晨垂下了眼帘：
3: 我爹是什么时候告诉你关于冰絮草之事的？
2: 就是那一年我奉命陪老阁主出海寻岛，在甲板上他喝了一点酒，我们聊着聊着，老人家无意中提到在狼牙书库中曾既有冰絮草治愈火寒毒的先例，可第二天醒了他又不认，说是酒醉后胡言。可是这次去云南前，我找到你的书库中查其他的资料，竟然无意翻到真的有这个记载，连图形都有。
3: 是。
0: 令晨点了点头。
3: 确实有这个记载，我也知道。可你有没有想过，既然有这样一种奇药，为什么我爹和我这些年一直不肯告诉你们，让你们去找呢？
2: 看书上说，此草长于毒泽绝域，常常有人终其一生送掉性命也难找到一株。我猜也许是少帅不愿意让我们为他涉险，所以不准说出来。
0: 蔺晨斜了他一眼。
3: 哼，你还真会猜，他不准说我们就不敢说。你当我跟我爹和你们这一群人一样，他无论吩咐什么我们都会乖乖的？
2: 蔺公子，
3: 我们从来不说，是因为知道说了也没用。
0: 蔺晨的脸上也不禁浮起了一抹黯然之色。
3: 既然没用，何必说出来让大家心里挂念着？
0: 聂铎急得跺脚。
2: 怎么就没用呢？的确有人曾经治好过的。
3: 是治好过，可怎么治的你们知道吗？
0: 蔺晨看着琉璃瓶中枝叶舒展的奇草，又叹了口气。
3: 疗法是记在另一本书里的，需要找十位功力精熟、气血充沛之人与病者换血。洗发之后，病人可获重生，但这十名献血之人不仅要经受痛苦，而且最终会血枯而死。简单的说，用冰蓄草来救人，就是十命换一命。
0: 聂铎怔了半晌，嘴唇一阵剧烈的颤动。
2: 我
3: 不用跟我说你们愿意。
0: 蔺晨静静地看着他们两人。
3: 要找十个愿意为长苏送命的人一点都不难，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长苏愿意吗？
2: 那能不能暗中？
3: 不能。整个过程双方都必须保持绝对的专注和清醒，任何一方都不能有所犹疑，甚至可以说是由病者主动从这十个性命相托的人身上吸走他们的气血。
0: 蔺晨的语调极淡，却透着一种说不出的哀凉。
3: 你们都是最了解长苏的人，要让他这么干，还不如先把他杀了算了。
0: 聂铎双膝一软，跌坐在石凳之上。
3: 百十年前被治好火寒毒的那个人，就是拿走了十位甘心情愿为他付出性命的兄弟的鲜血。
0: 蔺晨转头没有看他，继续说道：
3: 他得了命，却丢弃了自己心中的情谊。与他相反，长苏从没考虑过这最后一条保命的活路，但他保住的却是他在这世上最最看重的兄弟之情。性命和道义得此就会失彼，愿意选择哪一边，只是看自己的心罢了。
1: 可是
0: 魏征握着拳头嘶声说道：
1: 为什么一心想着自己性命的人可以活，少帅不忍心伤害我们却必须死？上天安排出这样的选择，何其残忍，他的公平到底在哪儿？
3: 我也曾经问过差不多的问题，连我爹都解答不了我，反倒是长苏说，在世人的眼中，生死是天大的事，可在上天的眼里，世间之大，茫茫万劫，浩浩宇宙，众生的公平绝非体现在某一个人寿数的长短上。所谓有得必有失，当年活下来的那个人虽得了命，但他失去的难道不是比性命更要紧的东西吗？
0: 蔺晨一直笑着，可眼中却闪着水光。
3: 听听他这论调，都快参悟成佛了。你们要是能懂他的心思，就别再拿自己的忠心去折腾他了，他不会同意的，反而要花费剩下不多的精力来安慰你们，何苦呢？再这样逼他彻悟下去，只怕人还没死，先就出家

0: 伸手摇他，也没有回应。
1: 聂铎，明天你接少帅时，就说是挂念这里，所以抗命跑过来的。别提那个草的事，他知道我们难过，他自己也会难过的。
0: 聂铎又呆了半晌，双手紧握成拳，猛地转过身去，扑通一声跪在了聂风的面前。
2: 大哥，现在父亲叔叔都已不在，应该你管教我，你打我一顿吧。
1: 聂铎，你干什么？
0: 魏征过来拉扯他。
1: 打你有用吗？打你有用，早就有一群人下手了，你闹什么？
2: 你别管我。
0: 聂铎用力地甩开他的手。
2: 你知不知道有段时间我很恨你，本来什么事都没有的，虽然我动了不该动的心，可我回来了，根本没有人知道，少帅也没有发觉。可为什么你非要问清楚我怎么了，关了九月非要逼我说，可结果是什么？我说了，被你打，被飞流听到，一切都无法挽回，也无法否认。
0: 魏征也被他激起了火气，一脚踹过去。
1: 你还说我为什么打你，你还记不记得自己说的是什么话？你说你爱郡主超过爱这世上的一切，为了他你什么都不在乎，你甚至可以背叛少帅。
2: 是。
0: 聂铎双目通红，重重的点头。
2: 我当时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我无论怎么想怎么说，我都知道我自己不能这么做。就算只要少帅活着，我就永远得不到霓凰，我也希望他能活下去。这种感觉你很清楚，因为你也是这样的，我们大家都是这样的。可为什么？为什么偏偏不行？为什么？
0: 魏征看着他，无语以答。聂风深吸了口气，仍有些发紫的嘴唇颤抖着，泪珠落下，浸湿了脸上稀疏的毛发。比起那两个人，他经历的更多，有更深切的感受，只是他现在说不出，也难受的不想多说。
3: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132集。
0: 短暂的爆发之后，院子里又恢复了沉寂。聂铎看看魏征黯然悲戚的脸，有些泄气，伸手拍了拍他，又跪下向兄长拜了一拜。
2: 大哥多保重，我走了。
1: 你去哪里？
3: 魏征一下子跳了起来。
2: 我回云南，少帅不让我来的，你们别跟他说，我悄悄回去。
1: 你不见他一面吗？
0: 聂铎摇了摇头，转身向外边走，被魏征一把拉住。
1: 你别走了，就让少帅责备两声，留在京城吧。
0: 魏征的目光闪动，似乎不想说却又不得不说的样子。
1: 云南路途遥远，我怕到时候来不及通知你。
2: 通知什么？
0: 聂铎被他的弦外之音震住了，心脏几乎停跳。
2: 你到底什么意思？
0: 魏征艰难地咽了口唾沫，低声说道。
1: 京城局势不错，跟当初少帅不许你来时不太一样了。再说少帅的情况不太好，你还是留下来吧。
2: 什么叫不太好？这令公子不是在这里吗？
0: 魏征看着他，眼睛里面忽然充满了泪水，不由调转头去，躲到了一边，却又被聂铎强力地扯了回来，逼问道。
2: 他一直写信说他很好的，他也应该很好的，少帅现在才刚过30岁，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鬼话？
0: 聂风的手 慢慢地伸过去，盖在了弟弟的手上。

0: 用力地握住。赤焰军的前锋大将当年是比那任性张扬的小少帅更能稳住大局的人，此刻也不例外。在他那坚稳的目光注视之下，聂铎慢慢地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放开了抓着魏征的手。空气凝重的快要令人窒息了，三个人都没有再说话，也不敢再说话。当天晚上，聂铎就住在兄长的房中，没有发出任何的声响，也没有辗转反侧，只是一夜无眠。睁眼到了天亮，晨起之后，他梳洗整齐，带着微微苍白的面色去见了他的少帅。也许真的是因为京城的局势不一样了，梅长苏看到跪在前面请罪的聂铎之时，没有怎么生气，凝视着他的眼睛里还带着几分欢喜的气色。虽然仍有责备，但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1: 怎么不听话？”
0: 然后就问起了霓凰郡主的近况来。其实聂铎虽在云南，但由于霓凰的意思，两人一直刻意避开，并没有见过面。此刻梅长苏问起，聂铎怕他多心，不敢说实情，便模模糊糊地回答道：“
2: 他还好。”
0: 这个时候甄平进来了，提醒梅长苏说道：“
3: 宗主，严侯今天生辰，前几日已有请柬递来，请您去赏草柜。宗主是亲自去，还是只送一份礼？”
0: 梅长苏沉吟了一下：“
1: 嗯，准备一下，稍晚些时候我去走一趟吧。”
0: 蔺晨趴在桌子上用手支着下巴：“
4: 严侯生辰，大约也请了太子吧？”
0: 梅长苏转身看了他一眼，知道他已看出自己昨天情绪起伏是因为什么。
1: 呵呵，既然什么都知道了，再逃避已经没有意义。我也想了一夜，事已至此，还是多见一面，早一点习惯，对景言和我来说更有好处。
4: 嗯，那你带我一起去吧。
0: 蔺晨伸了伸懒腰，站了起来。
4: 我喜欢严家那个笑眯眯的公子哥儿，他曾经到琅琊阁来花钱，问他将来的媳妇什么样，蛮可爱的。
1: 所以你就逗他胡说八道的？
0: 蔺晨没心没肺地笑着，也不反驳，又扑到院子里追闹飞流去了。梅长苏没有理他，靠在长椅上问聂铎云南与大楚边境防卫的近况，又叮嘱他关注东海的局势。聂铎一面与他交谈，一面细细地打量经年未见的少帅如今身形和容颜，越看得仔细，越明白魏征昨晚所说的话并非空穴来风啊，心中不由纠结成了一团，刀绞一般。与他相反，梅长苏却没有注意去看自己这位部将的神情。谈了一阵之后，他停了下来休息，看着窗外出神。蔺晨的大笑声音从院中传进来，听起来好似无比的快活，没有丝毫的烦恼。虽然事实上这个世界根本不可能会有毫无烦恼的人存在。
1: 聂铎。
0: 安静地听了片刻，梅长苏轻轻地叫了一声：“
2: 我在。”
1: 景言已经知道了我。
0: 梅长苏转过头去，温和地看着他：“
1: 你知道，他这人比较死心眼儿，所以一定会反对你和霓凰的事情。你要耐心一点，旁人说什么不要在乎。你和霓凰都是我最了解的人，我会想办法的。”
0: 聂铎定定地看着他，不知为什么心中忽然觉得非常的愤怒，忍不住吼出声来：“
2: 少帅，求你别再操心我们了。”

0: 啊，这不重要也不紧迫，现在最要紧的是你，你明明……
1: 话到此处哽住，再也说不下去了。明明什么呢？明明已经是命若游丝，明明每日亦是殚精竭虑，可为什么依然还是想承担所有的重负，熬尽所有的心血呢？梅长苏的盲点在于，当他为了亡魂，为了旧友，为了生死相依的兄弟，一点一点地凌迟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他忘了别人也会为他而揪心，忘了当朋友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不停地牺牲之时，心里的那种愧疚和疼痛。聂铎吼了一句之后，又有些无措，含着眼泪将额头贴在了少帅座椅的扶手之上，而梅长苏呢，则是怔忡地看着他低埋的头顶，神色很是迷惑。蔺晨不知何时出现在了窗外，歪着头瞧着室内的这一幕，长叹一声：
2: 长苏，我一看你的表情就知道你根本没明白聂铎在生什么气。
1: 梅长苏还没说话，聂铎就先跳起来反驳：
0: 你别胡说，我哪里有生气，我怎么可能会跟少帅生气。
2: 哎，好好好好。
1: 蔺晨摆着手：
2: 算我多管闲事，真受不了你们这群人，受不了受不了，我这样潇洒出尘的人物怎么就跟你们混在一起了呢？
1: 这个时候飞流突然冒了出来，端着一大盆的水从几步远的地方朝着蔺晨泼了过去，瞬间将他泼成了一只落汤鸡，同时大叫一声：
3: 输了。
1: 蔺大公子果然不愧是他自诩的潇洒人物，只愣了片刻便镇定下来，抹了抹脸上的冷水，优雅地转过身面对飞流正色道：
2: 小飞流，我严肃地告诉你，虽然我刚才跟你玩过泼水的游戏，但是当我们已经休战了半刻钟，而我又开始跟你苏哥哥谈论其他话题时，一般人都应该知道游戏已经结束了，这个时候你偷偷跑到我背后泼水的行为是非常错误而且无效的，你明白吗？
1: 飞流显然不明白，因为他立即愤怒地涨红着脸：
3: 输了，你赖，哼！
1: 悲凉的气氛被他们这么一闹，霎时荡然无存了。聂铎深吸了口气，站直了身子，有些懊恼自己刚才怎么会突然的情绪失控。好在梅长苏现在的注意力已经被飞流吸引过去，正笑着抚着他的头发，听他几个字几个字的控诉蔺晨的卑鄙。最后本着教育小孩不能失信的原则，苏宅的主人逼着蔺晨兑现了输了以后的赌注，穿着长裙跳扇子舞，整所房子的人都跑过来观看了，一时间欢声笑语，尽扫数日来沉闷和哀伤。午后，蔺晨为梅长苏细细地诊了脉，表情还算满意。这个时候黎刚已经做好了出门贺寿的种种准备，两人便一同上了一辆马车，缓缓地驶向严侯府。虽然说了不再刻意地避开，但梅长苏到达严府的时候，萧景琰已经匆匆地来过又离去，所以两人并没有在这儿照面，因为国丧期未满，尚不能聚众宴饮，故而严侯此次邀约公开的名义是请大家来赏玩严府后园那一片繁盛的藻桂，而且接到请柬的人其实也并不多，整个府地仍然很是清静。梅长苏进去的时候，桂香厅内只有四五个人而已，大家彼此俱都认识，只是并没有特别的相熟，见礼之后不过寒暄了两句。
4: 怎么不见玉清？
1: 梅长苏左右看了看，
5: 他今天啊，大半天都在的，陪我招呼客人。不巧的是，苏先生到之前不久，他说要送一个朋友出远门，所以跑出去了。
1: 梅长苏神色微微一动，随即又是笑了一下，话头便滑了过去。这种场合不过是敬礼，颜雀请客的目的也无外乎是表明他已经开始重新的在朝局中活跃起来，所以没什么要紧的话说，略坐之后，梅长苏便起身告辞了。马车沿着来时的路线回城，穿过朱雀主道，沿较近的巷道斜切，路过十字路口之时，另一辆黑色的马车正从南面过来。于是苏宅的马车夫勒停了马缰，避在一旁，让他先驶过去。
2: 溧阳府，
1: 令臣透过纱窗看着那辆马车前悬挂的黑纱灯笼，喃喃地念出了声。
4: 谢玉的死讯几天前传过来了，玉清今天出门送的那个朋友大概就是谢璧吧。虽然前州路途遥遥，但是身为人子还是要去把骨骸运回来才行。唉，只可怜溧阳小姨现在身边一个孩子都没有了。
2: 只要有命，他们都会回来的。
1: 令臣瞪了他一眼，
2: 同情什么，比你强多了。
1: 梅长苏没有介意他恶劣的语气，唇边反而荡起了一个清淡的笑，回首拍了拍他的胳膊，轻声说道，
4: 令臣谢谢你。
1: 在十字路口与苏宅马车擦肩而过的这辆马车之中，的确是坐着溧阳长公主。他刚刚到城门外送走了身边最后一个孩子，送他远涉江湖到数千里之外的穷山恶水之地去搬运他父亲的遗骸。谢璧与他的哥哥萧景睿不同，他是完完全全的世家公子，对于江湖的印象无外乎是风景与传说。这一路山高水长，虽然身边带着几个家仆，仍难免会揪紧母亲的心呢。方才在南院门外来送行的人只有颜玉金，也许并不能说这就是世态炎凉，但最起码已没有多少人愿意多关注他们了。临行时，谢璧再三拜请颜玉金常去探望他的母亲，言辞恳切，神情平静。经过了狂风暴雨的吹打，这位曾经的名门公子成熟了许多。在那些离奇的事件掩盖之下，很多人忽视了谢璧的痛苦，但实际上他所失去的并不比任何一个人少。没有了门第，没有了前途，兄弟离散，爱侣缘断，曾经那么敬仰的父亲，如今留给他的只是一世的污名。可是面对这样翻天覆地的变故，他却不能消沉，不能沮丧，因为他必须要照看日渐衰弱的母亲。谢璧从来都不是溧阳长公主最宠爱的孩子，但是大难来临之后，他却证明了自己是最可信赖的孩子。他要料理一个轰然垮塌的府地所留下的那些烂摊子，清理物品了，遣散仆从了，他要时刻不停地留意母亲的情绪起伏，陪他熬过难眠的交煎之夜。他安葬了妹妹，送走了义父的兄长，他安抚在山中读书的弟弟，努力把这场灾难对谢旭的影响降到最低。而此时呢，他又不得不打点简单的行装，长途跋涉去护送父亲的灵柩回乡。身为宁国侯府世子， 谢璧原本接受一切教养就是如何继承门。

0: 没的。而如今呢，他所应对的却是以前想也没有想过的这些局面。所以严玉金在送行之时很真挚地说了一句，
1: 谢弟，我以前小看了你。
0: 送走了最后一个孩子，丽阳长公主的眼中泪水已经干涸，她婉拒了严玉金要陪她一起走的请求，独自一个人坐在空空荡荡的马车上，回到了自己那已是不能称之为家的府中。在待遇上，长公主的一切供养如前，游牧四周，豪奢依旧，可是在内心的深处呢，她却觉得自己已经贫穷的一无所有了。那些宝贵的被放在心头切切珍惜的人和感情都已离他远去了。从小就侍候他的嬷嬷走了过来，为他更换青丝薄衣，拆散发髻，让他尽可能的舒服地躺在长榻之上。两名侍女半跪在膝前，轻轻地捶打着他的腰腿，另外一名侍女手执羽扇，轻轻地送来了清风，玉盏盛着清露，窗下焚着麝香，奢华富贵仍如往常，除了心底的空荡与悲凉。曾经那般的烈性和刚强，也经不起这样的失去亲情、爱情、夫婿、儿女，一刀一刀地割着，割到后来已忘了痛，只剩下了麻木与脆弱。
2: 公主，喝碗安神汤吧。
0: 嬷嬷低声地劝着，满眸都是珍惜与担忧，不忍心加深白发老人的忧虑。丽阳勉强振作了一点精神，
3: 好，放着我自己喝，都歇息去吧，我一个人静一静。
0: 老嬷嬷示意侍女将汤碗放下，领着他们全体退下。过了小半刻钟，再悄悄进来看，见汤碗已空，长榻之上长公主和睦安睡，神态还算平和，这才略略放下心来，颤颤巍巍地扶着小丫头真的歇息去了。夏末时节，蝉声已低，秋鸣未起，四周沉寂如水。丽阳长公主小憩之时不喜欢有人在身边，所以宫女们放下垂帘后俱都退下，侍立于殿外，整个室内只余下卧榻上的长公主一人。在一片悄然静寂之中，临西厢侧门的帘尾突然地动了一下，一个苗条轻盈的身影闪了进来，如同落爪无声的猫一样，刹那间便飘到了卧榻之旁，先蹲下身子观察了一下榻上之人，然后指尖轻捻，将丽阳长公主搭在腰上那只手轻轻地移开，掀开了衣襟，白色的中衣之上一只系在腰间上的明黄色香囊十分明显。来者立即面露喜色，忙伸手去解那香囊上的丝带，虽然这香囊的外观甚是普通，但却在腰间上细细地系了数个死结。来者试解了一下，根本解不开，便从袖中摸出一把短臂，正要去割那丝带，突然感觉身后一股劲风袭来，甚是凌厉，大惊之下慌忙回身闪避，已然来不及了，刚刚侧肩已被一掌击中了后背，整个身体飞出了数丈之远，撞在了朱红柱子上落下，顿时口吐鲜血，昏迷不醒。这一下的动静可是非同小可呀，不仅殿外的侍女们一拥而入，小棉的丽阳长公主也被惊醒，猛地翻身坐起，但她还未看清四周的一切，已有一双宽厚稳定的手扶住了她的身子，耳边同时响起了那熟悉温和的声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3: 不
2: 买。不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9: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会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6: 嗯。
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8: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8: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8: 还有五天，
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8: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9: 我们会死吗？
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十一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八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9: 一度电能干什么？
1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1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 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7: 早安。
1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前行。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6: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局。
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8: 在家放寒假。
9: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1: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4: 早年在
1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7: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2: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古诗德，每天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0: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6: 想孩子吗？
1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8: 我要投诉。
1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8: 啊，为什么呀？
1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7: 谢谢合作。
1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 广东打边炉。

0: 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嗯，出错了，
5: 发现病毒，
4: 下中毒了。
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7: 哎，师傅，等一等。
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9: 美女，等一下，
7: 快走，别理他。
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1: 五岁时，
1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3: 行，妈给你烧。
11: 十五岁时，
1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3: 行，做别的菜。
11: 三十五岁时，
1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4: 不行，最近忙。
11: 五十五岁时，
14: 妈，我想。
15: 胃动。
1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8: 愿意做，不用安了。
1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 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0: 嗯。
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8: 师傅，到爱心小区。
2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5: 谢谢你，
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
1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7: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3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3: 想孩子吗？
3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3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5: 我要投诉。
3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5: 啊？为什么呀？
3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4: 谢谢合作。
1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行。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3: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8: 回去吧。
1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4: 快请进吧。
2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7: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5: 好嘞。
0: 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 您坐这吧，
15: 一句热情的问候，
5: 你好，欢迎来到城，
1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1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了，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7: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0: 哎，师傅，等一等。
1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2: 美女，等一下。
10: 快走，别理他。
1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5: 那年我5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
1: 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2: 五岁时，
2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4: 行，妈给你烧。
22: 十五岁时，
2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4: 行，做别的菜。
22: 三十五岁时，
2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5: 不行，最近忙。
22: 五十五岁时，
2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7: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7: 还有五天，
2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7: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8: 我们会死吗？
2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9: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1: 在家放寒假。
32: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4: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2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7: 早年
3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9: 师傅，到爱心小区。
4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4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9: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4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1: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43: 出错了。
44: 发现病毒，
43: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
0: 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1: 不算差。
1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1: 还可以。
1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1: 一般。
1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1: 好累。
1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5: 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25: 那年我25岁。

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4: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0: 我要投诉。
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0: 啊？为什么呀？
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0: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9: 谢谢合作。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1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1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1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4: 我是90后，
0: 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 我是创业不久的零零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 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三十五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7: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7: 你好，欢迎来到城，
1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8: 你还好吧？
1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100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6: 宝贝儿，过来，别

0: 让奶奶给暖暖手。
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7: 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8: 美女，等一下，
7: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1: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1: 还有五天，
1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1: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2: 我们会死吗？
1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一度电能干什么？
1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 早年在
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算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嘞。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嗯，出错了。
9: 发现病毒，
8: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3: 谢谢你，
15: 谢谢你，
16: 谢谢你，
17: 谢谢你，
4: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读书是一种境界。
1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5: 读书是一种快乐。
2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6: 五岁时，
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8: 行，妈给你烧。
6: 十五岁时，
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8: 行，做别的菜。
6: 三十五岁时，
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9: 不行，最近忙。
6: 五十五岁时，
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2: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3: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4: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师傅，等一等。
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9: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3: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3: 还有五天，
1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4: 我们会死吗？
1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5: 为什么会这样？
1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9: 为什么呀？
1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9: 哦，是这样。
1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没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 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0: 一度电能干什么？
2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6: 愿意做，不用安了。
2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9: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2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0: 你还好吧？
2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本事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0: 我刚才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1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3: 那年我5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5: 嘘，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25岁。
1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35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3: 这一年我65岁。
16: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9: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3: 5岁时，
1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5: 行，妈给你烧。
13: 15岁时，
1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5: 行，做别的菜。
13: 35岁时，
1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6: 不行，最近忙。
13: 55岁时，
1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5: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5: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1: 不算差。
1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1: 还可以。
1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1: 一般。
1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1: 好累。
1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4: 我要投诉。
1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4: 啊？为什么呀？
1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4: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13: 谢谢合作。
1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6: 那年我5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35岁。
2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6: 这一年我65岁。
19: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2: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4: 在家放寒假，
25: 哥们儿，有想坐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6: 让一样，让一样，这就是我的。
2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8尺。
3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0: 早年在
3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5: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0: 嗯。
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1: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5: 想孩子吗？
3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6: 回去吧。
1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9: 出错了，
20: 发现病毒
19: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千。

0: 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1: 不
10: 买。不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0: 师傅，到爱心小区。
2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6: 谢谢你，
18: 谢谢你，
20: 谢谢你，
17: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
1: 次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6: 嗯。
2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8: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8: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8: 还有五天，
2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8: 我要30岁生日了，
29: 我们会死吗？
2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0: 清寻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1: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4: 我要投诉。
3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4: 啊？为什么呀？
3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4: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33: 谢谢合作。
3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6: 到爱心小区。
3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但是我想

0: 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吃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0: 想孩子吗？
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2: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1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3: 你还好吧？
1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5: 美女，等一下。
3: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

0: 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 在家放寒假。
5: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0: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在家，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7: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1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7: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1: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

0: 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那年我5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前行。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五岁时，
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0: 行，妈给你烧。
8: 十五岁时，
1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0: 行，做别的菜。
8: 三十五岁时，
1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1: 不行，最近忙。
8: 五十五岁时，
1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1: 谢谢你。

0: 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2: 谢谢你，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4: 那年我5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35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4: 这一年我65岁。
1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9: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3: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4: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2: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9: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6: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9: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2: 回去吧。
2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3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7: 读书是一种境界。
3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8: 读书是一种快乐。
3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式德，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8: 一度电能干什么？
3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 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

0: 前行。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0: 哥们儿，有想坐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2: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5: 早年在
1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哎，师傅，等一等！
1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1: 美女，等一下。
6: 快走，别理他。
10: 更没人在意你的父母。

0: 正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会差。
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5: 好累。
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2: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2: 还有5天，
1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3: 我们会死吗？
1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9: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5: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9: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6: 你还好吧？
9: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8: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0: 5岁时，
1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2: 行，妈给你烧。
10: 15岁时，
1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2: 行，做别的菜。
10: 35岁时，
1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忙。
10: 55岁时，
1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8: 想孩子吗？
1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1: 各位同学们，
2: 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2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

0: 物，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救死扶伤，此为上医。药到病除，方为良药，为人类护有健康乐土。
11: 在熊胆、麝香、苦谷、牛黄这四大天然动物保药当中啊，目前只有熊胆是被国家允许并且未被人工合成品所替代的天然中药，让患者用上真熊胆，为健康生命保驾护航。但岂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
8: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12斤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10: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8: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10: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1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欢迎收听本期

0: 的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三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本次厂家举办的黄河金标金熊丹粉超低价优惠活动啊，特别受到大家伙的欢迎。你看每天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呢，那真是络绎不绝啊。老用户们都知道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由于呢，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呢，早已经被一抢而空，而下一批药呢，正在发酵加陈化的阶段，短时间内呢，无法出厂。所以呢，那对于老用户啊，即将断货了，好多老用户纷纷打来电话说无药可用了。咱们厂家呢立马拿出补偿资金，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而且呢它里面的牛黄熊全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两倍还要多。咱们厂家呢，这种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呢那都是出口的，出口到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的诊所医院的，它的价格是十分昂贵的。你看一大盒是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0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新老用户都想用上这种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患者的强烈要求，也应一些老用户把即将断药，让大家继续来用金熊胆来治疗疾病。本次活动呢，厂家总部就呢给大家呢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补贴到了9.9元一支啊。但是由于呢就这么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不多，本年度呢也只供应这么一批，所以呢只能采用限量订购的方式来报名。你看最终补贴价敲定9.9元一支啊，打来电话报名的人太多了，所以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呢是8500份订完为止。那截止到今天呢，活动只有最后3天时间了，凡是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新老患者们，此时此刻呢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了，报名从速，不要错过。你看本次活动呢收到的感谢电话特别多，以前呢大家订购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呢，原价是1990元一大盒，里面是10支，那现在呢厂家补贴后啊超低价9.9元一支，一盒是10支，就是一盒才99元，每一份限定20盒，20盒算下来也才1980元。你看平时一盒就1990，现在20盒才花1980，那就相当于什么呀，平时原价购买一盒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的钱，现在一次性让您拿走了足足20大盒的药量。所以呢打通场外电话的这些新老患者呢都特别的感谢呢咱们厂家来举办如此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啊。许多老用户们都说呀，

说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疗效好，你看有的用过的，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胆道堵塞的，有胃痛胃胀消化不良的，还有腹胀出血的，还有的什么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溃疡的，他们呢把咱们黄河金标金熊胆粉，把这个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水呢直接送服下去，也就一天到两天功夫，口腔没有溃疡了，身上呢各个症状大大的好转，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通过咱们这黄河金标金熊胆康复的那是利利索索的。那现代人吃的是越来越好了，动的却是越来越少了，压力也越来越大了，体重呢也越来越高了。你看现在是快节奏的这个生活，高热量下的生活，糖尿病患者越来越多了。大家伙都知道啊，糖尿病患者呢是有三多一少的症状的。说哪三多呀？指的就是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一少呢，说的就是什么呀？体重减少。其实糖尿病患者除了血糖高、三多一少的症状之外啊，最为可怕的是他的并发症，也叫做糖尿病的并发症。糖尿病会引发什么呀？糖尿病的心脏病，糖尿病的肾病，糖尿病的眼病，包括糖尿病的病足，这些都是并发症啊。这才是什么呀？糖尿病真正可怕之处，血中的糖多了，你的血液就像糖稀一样黏了，流动的速度自然就慢了。这个脚啊又离我们的心脏远，如果得不到足够的血液供应，脚部缺血，循环慢，温度就下降了。所以这个脚啊最初是发凉。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脚麻木也是这个原因。你用一只手掐住你的一根手指，你掐半分钟它不过血，你再松手，你会发现被掐的那个手指啊有点发麻发木啊。什么原因呢？它不过血呀，血液供应呢长期供不上，它不就发木了吗？所以糖尿病病足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因为血里呢糖毒多了，血液粘稠了，循环变慢了，我们的腿啊脚啊哎，它不过血，或者说过血慢了，不充盈了，它就导致凉、麻、木的症状。当糖毒在血中堆积越来越多，越来越黏，它就形成油脂斑块，也叫糖脂斑块，就像一块大石头堵在下肢，堵在静脉血管。那这么一堵，糖尿病病足的下肢严重缺血，就进入到啊糖尿病病足的第二个阶段，叫间歇性跛行。这就说明什么呀？糖尿病的病足又加重了。间歇性跛行的患者，就是你走路时间稍微一长，你就会觉得呢腿疼，脚面开始浮肿，脚发胀发沉发木，无法继续行走，就想找个地方先坐一坐歇一歇。但是很多糖尿病病足的患者，他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他们只会感觉呢，哎呀，我这个脚啊，我这个腿啊，最近怎么总是沉呢？尤其小腿肚子好像呢有个牵疙瘩坠着，而且腿不仅沉，有一种袜套感觉。什么叫袜套样感觉啊？就是咱们呢总感觉这个腿啊脚啊包括小腿的迎面骨啊，它就像穿着一层厚厚的袜子，但是实际上没穿，这个皮肤变得呢油光锃亮，哎，有这种袜套样的感觉啊。有了这种感觉呢，证明你现在呢不仅是腿部脚部的血管损伤了，尤其是腿部的神经脚部的神经也开始损伤了。神经
就开始出现问题了，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如果这个时候还不注意，还不在乎，糖尿病病足很快就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叫静止性的疼痛。静止性的疼痛呢，就是即便你不走动，就在家里躺着坐着，你这个脚啊它也疼。这种疼痛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觉。有的患者跟我说呀，哎呀，我这个腿呀就像放在火架子上烤羊腿那个烤的感觉，有一种呢被火烧火燎的烧灼感啊，疼痛感。还有的患者跟我形容说，就像有人拿着钢针使劲扎我的腿一样，扎一下疼痛的神经就跳一下，一跳一跳的疼。到了糖尿病病足的第三个阶段，正常人的脚上你一摸，脚背的动脉呢本来应该是一跳一跳的，但是糖尿病病足患者脚上的动脉他就摸不到这种跳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如果糖尿病病足发展到第四个阶段，就是坏疽了。到了这个时候啊，你的脚上啊腿上的皮肤颜色开始加深了，脚的疼痛感开始加剧了，走路的时候啊没有劲儿了，脚也发瘸了，随后啊脚上的肉就开始出现溃烂了。可能呢你在脚趾甲呀穿拖鞋的时候啊，这个脚上不小心蹭破点皮，随后你就发现了这个伤口啊它久久不愈合，它长不出新肉芽，到最后整个脚趾变黑了。大家想一想，谁都不想失去自己的双腿，对于糖尿病的患者而言，截肢那是无可奈何的事，谁想把腿锯了变成残疾人呢？我记得15年的时候啊，我遇到过一位特别犟的患者，他姓唐，叫唐德仲。老唐呢是在57岁查出来糖尿病的，平时呢他就吃二甲双胍维持，血糖控制的还算不错吧，对生活呢也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到后来他就觉得自己的脚开始发凉了，晚上盖被子的时候啊必须把这个脚包得严严实实的，不然早上醒的时候啊这个脚就会特别的木，得缓一两个钟头才能缓过来。老唐的女婿呢是县医院的男护士，他也懂一些医，他就说，爸呀，你这可能是坏疽的前兆，就是糖尿病的最初阶段啊，糖尿病病足的最初阶段，咱们呢赶紧去医院检查检查，让那个大夫呀给你开点药，咱们呢趁着这个情况轻咱们治一治。结果老唐一听女婿的话，当时就特别不高兴，说咋的，你不盼我点好的，你就盼着我得病是吧？我就这几天呢我这个脚冻着了啊，有点麻，走路多，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坏疽呀，那我的颜色也没变黑呀。后来这个女婿劝不动，就只能让医生呢开了一些泡脚方，让他按时泡泡脚。结果老唐呢泡了一天两天也不坚持了。之后过了5个多月，老唐溜达的时候啊，他就觉得这个脚啊不听使唤了，尤其是右脚走走道，哎，感觉这个脚啊钻心的疼，哎，脚面也肿了，这个脚特别的沉，特别的木，这明显是有问题了。你看都这种情况了还没去看大夫，所以咱们说呢，这个老唐他倔，这不就这样吗？他就说呀，我歇一歇，我这走多了，我有个石子儿，我这个掉鞋里边了，我把脚硌了。他还不认为呢这跟糖尿病有关，还不准备去医院。他这个闺女和女婿呢好说歹说，俩人呢像哄小孩一样，总算把老唐给说动了。你看到了医院一检查呀，那确实是糖尿病的病足，而且已经发展到第二个阶段了。这医生呢就给老唐开了药，老唐刚开始的时候啊还挺配合治疗，
可是治

一段时间呢，哎，发现这个脚啊也消肿了，走路呢也不发木了，他就放松了，不治了。这就是大家伙说的，好了伤疤忘了疼，刚有点起色就不治了，那肯定得反复啊。本来就没治到病根，说这个节骨眼儿，他把药停了，又拖了三个来月，哎，突然一天呢，老唐这个脚啊，连带着小腿跟着疼。哎呀，他就说啊，哎呀，怎么这个脚腿像有人拿着刀片往我这个脚面上捅似的呀？尤其是右脚，不仅疼，还特别痒。老唐忍不住呢，用手挠，用手抓，挠出来好几道血领子。挠完之后，可算不痒了。本以为呢，过个一两天，抓出的伤口啊，它不就结痂了吗？结果别说一两天，三五天之后，伤口都没有结痂，一脱袜子还流血，而且呢，皮肤越来越黑，伤口的地方呢，也开始发黑了。老唐就害怕了，这个时候啊，知道配合治疗了，让咋配合就咋配合。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啊，说句实话，到了第三个阶段，向第四个阶段转变了，真有些晚了。稍微控制不好，伤口就会化脓发黑，再往下发展那就要截肢了。你看老唐呢，通过女婿的关系最后找到我了。我看到他的时候啊，他已经走不了路了，被这个女儿女婿呢给拿车接来，尤其是上楼的时候，女婿背着来的。我撩开老唐的裤腿，一摸小腿肚子以下是冰凉的，而且腿都发紫了，你看用手一摁那就是一个坑。因为糖尿病的原因，老唐整个人是非常消瘦的，眼神里呢一点神采都没有，哎，整个人坐到那儿，怎么说呢，就像一块风干的腊肉一样。这就是呢被糖尿病病毒给折磨的。他当时的情况离病入膏肓仅差一步了，所以当务之急呢要保住他的腿，想要逆转糖尿病病毒的症状，必须从血液这个病根病因入手，要做到破血净血，活血补血养血，让血液干净。你健康有营养的血液，你才能濡养胰岛 B 的细胞，你才能让脚面伤口长出口。于是怎么办呢，我就立马给他用了咱们四大动物保药之一的云南的金熊胆粉，也是他当时幸运嘛。15年那个时候啊，咱们这个熊胆粉呢还没有大量出口，有药。你看最初的一个阶段给老唐用的啊，就比别人量大，别人病重的口服熊胆粉呢是早一支晚一支，这还是病重的，给老唐呢吃的是早两支晚两支，哎，这样的话让他血液快速健康，而且呢把这个血中的糖毒呢得给他往外赶，往外清除。因为金熊胆粉呢它能做到清毒解毒排毒，还能破血净血，活血补血养血，它是五驾马车齐头并进，全方位的给老唐的血液营造一个干净充满营养的环境。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啊，服用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熊胆的时候，就相当于呢给我们的血液请了一个装修队。糖尿病人的血液呢就像一座破旧的堆满了糖毒垃圾的房子，而熊胆中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就像清洁工，把房间内的垃圾清运出去。熊胆中呢还有五大类上百种的净血成分，再给房间做深度的清洁啊，有扫地的，有拖地的，有擦灰的，有除垢的，让整个房间恢复洁净。里面还有30多种熊胆基因蛋白，该活血的活血，该补血的补血。

气得金胸胆，他把我们雪夜这座房子呀重新恢复了活力，由一座危房变成了一座新房。可以这么说呀，这位患者就是老唐，自打用上咱们高含量的金胸胆粉啊，他的病呢一天一天就好起来了。他选的这个药物啊，他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如果再晚半个月一个月啊，再给他用药治疗，他这个脚啊恐怕就难保了啊。所以说呢，这个金胸胆粉大家可不要小看，它不但能够口服，它还能外用。有不少啊像老唐一样很严重的糖尿病病毒的患者，还都像老唐一样不但口服，把这个金胸胆粉撒在流脓的伤口上，用纱布一包，两三天的功夫呀，哎，这个伤口就结痂了，再重的伤口也不在话下。因为什么呀，它有杀菌消炎抗病毒的作用。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款牛黄熊曲氧胆酸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的疗效高，用到第二个阶段，这位唐老哥两条腿就保住了。但是他的糖尿病病毒啊是发展比较严重的，所以他呢足足吃了三个多月的金熊胆粉，把血中的糖毒才彻底清除掉。所以有糖尿病的听友们要注意了，要想降血糖，要想治疗并发症，我们要抓住啊血液的源头入手，要尽快的用上天然的云南的正宗的金熊胆，赶快给自己的血液呢好好的清理清理，补充足够的营养，让血液恢复年轻态，糖尿病也就能远离我们了。哎，说到这儿啊，高老师我再次提醒大家，时间紧迫呀，因为大型优惠活动已经到最后阶段了。你看自打上市销售以来，这次活动力度最大，优惠空前，一旦错过不会再来。哎，由于近期呢咱们厂家推出了自上市销售以来绝无仅有的这么一次呢黄河金标正宗五年保质期云南金熊胆超低价的补贴活动，给这些呢没有拿到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的家人们一次补偿。平时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原价1990元一大盒，里面十只就合到了199一只，现在厂家补贴后超低价9.9一只，这一盒呢十只是99，拿20盒才1980，这样的机会呢只有这一次呀。大家别忘了，平时只有高层人士吃得起的金熊胆，本次参加活动连最普通的工薪阶层家庭、低收入家庭咱们都能吃得起了，这样的机会可不多见呢。可以这么讲，活动仅此一次，以后啊不会再来。那目前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特别的多，不光是咱们本省的货源被抢得十分紧张，你像湖南省、河南省、江西省、安徽省、陕西省、四川省，很多的省份呢，很多的城市有的都没货源了。所以趁着咱们本省呢还有一小批金熊胆粉的货源，最后三天的活动机会了，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那好了，我也不多说了，建议大家啊，像肝胆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系统疾病、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骨病、各类眼病，这些老慢病的治疗，大家要用上黄河金标正宗五年保质期的云南金熊胆，一定会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的。尤其咱们的眼病患者，我给大家讲，你用别的药啊真不如熊胆来得快，眼干眼涩的、眼痒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的、玻璃体混浊的、视网膜病变的啊，熊胆呢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保药。

0: 那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啊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吧。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好啊。那个高老师，咱们这个黄科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活动最后3天了是吧？
0: 对呀、啊、这个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了，还有最后3天，3天之后啊我们就恢复原价，就不再给补贴了。
3: 那个高老师，你听我打电话吧，2件事儿。第一个、我都想说，咱们这个活动第一天我都报上名了。但是我现在也没守住呢，我想啊，想让你帮我催催，我这等着使呢。
0: 好好。
3: 另外一个吧，都是我姐吧，也是毛病挺多，她看我用的也挺好。她说她也想那个包一份儿，你看我能不能再给我追加一份儿啊？
0: 咱们自己定自己的，以家庭为单位啊，最多可以定2份。比如说你那个姐姐想定，你最好让她自己定，当然说以家庭为单位。你要是给他订一份也可以，最多不超过2份。那这样啊、我先问问你，就你和你姐姐都是什么情况呀？
3: 中，我先跟你说说我啊，我今年55了，我这身上的毛病也不少，主要都是这风湿啊，这个，这个颈椎，还有这个连着我这肩膀子啊，哎呀，酸酸胀胀的，特别不好，我这个颈椎，脑袋总是头晕。然后犯的劲儿大了，哎呀，这都起不来。然后这个肩膀的也是，干点活儿，哎呀，尤其严重的时候，阴天下雨的时候，哎呀，都没说你想开胳膊都费劲，都这样。这个风湿挺严重的，然后这个腿也是，要是赶上这个天不好了吧，反正这个腿了，走道也是拐了拐了的。也挺多年了。我发现我用咱们这个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呢，我其实用的时间不长，才用了20来天。
0: 哦，用了20来天了。
3: 但是我感觉还真是管事儿了啊！最少我现在这2天我这波子，你这么着稍微动会动会，比以前灵活多了，不像以前那么僵了。这个哎，这觉着这个胳膊也活动活动，都觉着特别灵活了。不像以前似的，哎呀，包饺子是连想都别想，擀不了皮儿都。另外我还有个啥毛病啊，都是这个睡觉也特别不好，都是睡觉困难的别说吧，还特别容易醒，都稍微有点动静醒了我都不睡了，都这样。一天也都是原来是得都睡个3个小时，反正睡4个小时都陪好了这个觉。轻易的都是睡不着，睡着了都别醒了我都不睡了。但是我这阵子我睡觉特别好，我都觉着这才20来天，都觉着反正早上这也得睡个5-6个小时吧，都有的时候好了，这一宿也没醒，都是也没起夜也没醒，都觉着入睡也比以前好了，现在都睡得一边沉了。这个特别好，这一睡眠这一好了，都觉着人特别精神，哎，
0: 明白，
3: 一天都特别有精神啊。
0: 这个用了20多天，感觉到熊胆呢，让咱们睡眠变好了。让咱们身上的风湿骨痛变轻了，是吧？
3: 对。
0: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变化？跟今天我讲的道理是一个道理。 就是熊胆呢具有净化血液的作用，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是说呢它能清毒解毒排毒。你像那个风湿，风湿其实治的到最后啊，它治的是血液，它不是说单纯的骨骼啊。
3: 嗯，
0: 因为什么呀，这个血中有大量风湿和类风湿因子，是它们破坏了韧带肌腱骨骼，最后让关节变形的。你包括类风湿也一个道理，风湿是有大量的风湿因子，类风湿是有大量的类风湿因子，最后让血液质量变化了，血沉就变得很快啊。血液呢，它里面有大量的这些致病的因子，血液变得比较粘稠。那么关节呢，这个地方呢，活血化瘀通络，它这个作用就下降了。所以说呢，它这个关节地方，它就造成什么呀？缺血缺氧，它就形成了风啊、寒啊、湿啊，就这种不过血的症状。你用熊胆一净化血液，一加速血液循环，把风湿类风湿因子一去掉，它有抗病毒作用，有去除风湿类风湿因子，所以说呢，马上关节轻松了。另外熊胆里有大量的筋蛋白，有19种生物素，有大量氨基酸酵素，它们对骨骼筋腱呢还有濡养。在过去呢有个老方子叫熊胆跌打膏啊，到现在可能这个还有这个药啊，叫熊胆跌打膏，专门治风湿的。说明什么呢？熊胆还能外用，这个跌打膏是外抹的，外抹它都能活血散瘀，消肿止痛，口服呢更好了。所以这个熊胆四个月来它能治风湿，内服能净化血液，而且熊胆能安神定志，能对大脑神经有修复，能够呢治疗失眠啊，你看你睡眠也好了，这都是熊胆呢带来的好处，明白了吧？
3: 嗯嗯，是那个高老师，我姐这个我都帮她定过，因为我姐眼睛不好，她有白内障，她也拨不好这号，再说了心脏也挺严重，还高血压，总待着都烦，我怕她也跟你也交通沟通着也费劲，你知道吧？所以说我都替她定了吧。
0: 可以的，如果她有眼病，看东西呢不清楚，这个拨电话呢恐怕有的时候也不方便。咱们说了啊，以家庭为单位可以订两份，你可以给他订一份，你趁着现在9.9啊就能拿走原价199一只的熊胆，你现在给他订20盒，那搁到平时呢买一盒的钱，现在买20盒还富裕，所以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有活动跟没活动那差了天和地了。最后3天活动，凡是没报名的赶紧报名。另外你报上名你不用担心，报上名的第二天咱们就打包装开始发货了，这个快递呢在全国2到3个工作日给你运到，比如说咱们离得远的那就是3个工作日，离得近的那就是2个工作日，它有一个送货的时间，你得等待这个快递呢这个时间给你送到手里，明白吧？
3: 嗯，中。那高老师，那我给我姐盯上，我们都踏踏实实在家等着。
0: 好，咱们是要到付款，大家不用担心。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好，谢谢你啊。好，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哎呀，谢谢啊，我高老师，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啊，你快帮我看看，是不是活动还有最后3天了吗？
0: 对。
4: 你帮我看我现在能不能参加上活动。
0: 说说您的情况吧。
4: 啊，行。这个高老师啊，我是老朋友了。这个黄金金标的这个金熊胆粉呢，我现在已经用了有个1个多月了。
0: 嗯，
4: 哎呀，你知道这一个多月给我的惊喜是啥吗？不是用上以后我那个血糖值的变化，这个变化当然也算是惊喜，但是最大的惊喜你知道是什么吗？最大的惊喜是因为我那个腿坏的地方开始结痂了，这个哎，我到现在说看到它结痂了，我心里都特别高兴。
0: 也就是说下肢有伤口，这就是糖尿病的病足啊。一旦呢破口，
4: 对，
0: 我们呢有糖尿病，它就让咱们身体呢没有免疫力，没有免疫力加上那个糖毒特别高，就血中的糖毒特别高，这个毒素垃圾腐蚀伤口，它就往里烂。现在你用上金胸胆，它结痂了，是吧？
4: 对对，结痂了，哎呀，
0: 非常好，
4: 太不容易了。我这你知道我用了多少种办法吧？那个抗生素啊，天天往那伤口上撒，仍然不行。后来医生说呀，你不要瞎搞了。你不要瞎搞了，一瞎搞的话就越搞越坏。对，但是我两难的，你说不理他吧，你看天天看着他流脓，而且走路啊，我都是拐着，我得坐这条左腿，我都不敢沾地，你知道吗？
0: 理解。
4: 就怕一用劲儿，哎，他的水流的更多，那不就完蛋了吗？一年多呀，整整一年多呀，我天天看着，我都睡不着觉，你知道吗？我说我这个十多年的糖尿病没给我打。没有打击掉，就这条腿被我打击掉了。我天天都心慌，真的真的心慌，眼瞅着那个皮肤都黑了，你知道吗？
0: 你看看，
4: 你说这咋办呢？哎，我碰到高老师，你推荐的这个五联保质期的那个金熊蛋粉呢？它竟然还可以外用呢，不但可以口服，而且还可以外用。这我感觉之所以好的这么快，我觉得。与这个双管齐下有关系。
0: 你是把这个熊胆粉既口服又把它撒在伤口上了是吧？
4: 对对对对对，
0: 你看这不就结痂快了吗？是吧？
4: 是，哎呀，现在心情好也好了啊，毕竟结痂了嘛，我也不担心我那条腿废了，说实话。
0: 熊胆呢，自古以来它既是内服药也是外用药，把外用药啊，它能让那个伤口啊能起到一个什么呀，促进血痂形成，就是促进伤口愈合，而且有个消毒作用。内服呢是净化血液，而且里面呢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通过基因链能去修复细胞，所以熊胆治疗疾病呢它治疗的范围非常广，明白吧？
4: 对，怪不得呢，你看像我这些肠胃呀、啊、还有那个心跳加速啊，就是心跳有点快的那种情况啊，都被这个金熊蛋粉慢慢给我解决了。我现在叫什么呢？一心一意降血糖啊，这是一个。而且我重点是我也不指望那些西药了，我就指望咱们这个金熊蛋粉了。你看吃的香，现在我料也不多了，而且你重点是我晚上由于心脏变得好起来过后，晚上睡得可香了，你知道吗？所以说这回听到说有活动，我说第一个时间我必须得参加，我必须得我准备订个20盒行不行？
0: 你是想参加这次活动是吧？
4: 对，
0: 上次是原价买的，没有参加活动是吧？
4: 对，199啊。
0: 可以的，只要没有参加活动的，每人可以订一份，这一份呢、是20盒，也就是说呢，搁到平时，啊，咱们的买一盒的钱。现在你买20盒还富裕，
4: 是
0: 因为你看9.9一支，
4: 对对对对，
0: 是吧？
4: 对，
0: 搁到平时199一支，10支为一盒，一盒才99，20盒才1980，搁到平时的一盒1990，那平时买一盒的钱，现在拿20盒药还富裕，你赶紧打厂牌电话，活动最后3天，3天之后恢复原价，就再也没有活动了。啊，
4: 好的，他们那边呢有我的地址啊，我现在赶紧联系他们，让他们赶紧给我送，好吧？
0: 好的，抓紧时间去报名啊，我就不多讲了，再见啊。
4: 好的，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 仅剩最后三天，活动。

0: 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高老师。
2: 你好那位朋友。
1: 哎，你好，高老师啊，我问一下，这个红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活动剩了最后3天了吗？
2: 对，活动最后3天。
1: 哦，这一个人能订多少啊？
2: 一个人最多订一份，是20盒。如果是以家庭为单位，
1: 哦，
2: 最多订2份，明白吧？
1: 哦，那我想参加呀，我想参加这9块9一支的，我和我老伴儿都想用，所以想订2份。
2: 你和你老伴儿都是什么情况呢？
1: 我老伴儿他是那个脑血栓呀，脑血栓呢还有脑萎缩。现在情况不大好，反正就是，那手脚吧僵硬，活动不了，勉强能自理吧，但是。他现在就像那个老年痴呆似的，哎呀，老是忘事，说话也是说了前就忘后句，就和个半傻瓜似的。但是上那个医院给他检查吧，说是脑萎缩。脑萎缩不是那个，说是那个还有什么老年痴呆症啊什么的。就是脑萎缩。但是他这种情况吧，也没法弄。没有什么药物能够控制，反正就是。
2: 大家呢不要小看那个脑萎缩啊，我给你讲一下。这个尤其是脑梗发生之后，啊，什么叫脑梗？很简单，大脑中的血管堵了。这个大脑中的血管它堵啊，它不是说只有一根血管堵，它预示着你的大血管、小血管、中血管、毛细血管都在形成堵塞，它是一种趋势。啊，也就是说某一根大血管堵得死死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神经的这个症状就出来了，比如说大脑神经受损了，我们不能动了，流口水了，或者说呢受不了话了。那么毛细血管堵，它就让大脑的某一个区域缺血缺氧，就形成那个脑萎缩了，也就是说海马体呢开始加深了，沟壑加深了，沟壑加深就是脑萎缩。那么脑梗发生之后，后期呢不但会发生严重的脑萎缩啊，还会导致什么呀，大脑神经线陆续受损，比如说脑梗后的老年痴呆症。这个呢在大脑的记忆区，就是尤其是咱们呢大脑管记忆的这些呢颞叶呀、额叶呀、顶叶呀，就这些地方呢它就会产生一些问题。有的时候呢咱们说额叶是什么呀，它是管着痴呆、管着人格的，最后这个发现这个人性格改变了，而且有的变痴痴呆呆了，所以说陆陆续续它可以导致老年性的痴呆，还能导致什么呀，大脑的中脑细胞这个黑质细胞出现变性和乙酰胆碱分泌失衡，也能造成脑梗后的帕金森氏症，就是开始颤抖了。所以说呢这个脑梗啊一旦发生，它也就是血管的问题，往后会发展成很多的问题，这个得趁早治，不是说现在呢咱们只有脑萎缩就那么简单，有可能再发展还会形成其他的病，明白吧？
1: 哦，那我老伴这个情况用的这个红河金标那个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它合适吗？
2: 当然可以了。前几天呢我有一期节目专门讲熊胆治疗脑病，因为熊胆治疗脑病呢在自古以来啊都是非常好的。什么原因呢？它是动物药材，动物药材能穿透血脑屏障，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80%是一致的，它能穿透血脑屏障，不是什么药都能穿过去的。第二个，熊胆里有大量熊胆基因蛋白，它对大脑神经线尤其是血管和神经就这2点的修复是别的药物做不到的。一个是血液它能通畅了、净化了，送到大脑的区域，你包括呢咱们这个大脑的顶叶呀、颞叶呀、枕叶呢、边缘叶呢、内囊、腱脑，它都能送进去。顶叶呢它是管那个皮，就皮感层的，比如说麻木啊视野改变呢、不能计算呢，一送进去身上不麻了，看东西呢视野也正常了，计算力也上来了。这个颞叶呢是管幻觉、记忆力障碍尤其情绪的，枕叶呢是眼睛看东西变物变形，边缘叶它就管着这个反应呢， 边缘液一旦呢给它攻上。

0: 上血，它反应就快了。一旦把额叶的血供上，不出汗了，不高热了，语言呢说话利索了，看东西不偏了，也不痴呆了，脑桥一旦呢把血供上了，吞咽呢也就不再出现吞咽困难了，这个脸上呢有表情，不面瘫舌瘫了。所以说这个熊胆给大脑一供血，哎，这个血又干净，好多的问题解决了。而且里面的基因蛋白呢对神经线一修复，不能动的地方能动了，明白吧？
1: 哦，哟，那太好了。那我这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用？我呢就是那个心脏病啊，我那个心脏那个血管啊也是堵了，有一根血管啊都堵到70%多了。
0: 嗯。
1: 那个有还有一个两个呀，堵到堵了40%-50%的。
0: 嗯，
1: 现在呀、啊，就是有那个心衰，浑身没力气，也是老爱感冒。哎呀，成天呀那个感冒药不离嘴。
0: 嗯，
1: 就免疫力非常低。就晚上也睡不着觉。哎呀，就有时候啊，一晚上也就睡个1-2个小时。有时候成宿就睡不着。
0: 你这个情况当然也能用了。咱们老说心脑血管，心脏和大脑都是血管的问题啊。这个金熊胆粉里有大量的熊胆心脑致病因子，来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降低冠脉阻力和心肌耗氧量。它对这个冠心病啊、心衰啊、心梗啊、心律失常呢，它都有很好的治疗作用。你也可以用啊，明白吧？
1: 哦，那行啊。我和我老伴儿，我们地方两份儿。你看我们这个参加上活动拿到以后应该是怎么用啊？我们两个有分别吧用。
0: 他要是病重可以加点量，你这个病轻呢、
1: 哦、
0: 那就正常量，普通量一天吃一支、
1: 哦、
0: 啊，要是加一点量一天吃两支，病还重可以一天吃三支。所以说根据情况呢，咱们拿到药常万老师还要指导，你们不用担心，你先去报名好吧。
1: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哈，谢谢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 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5: 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高老师。
0: 欢迎你啊。
5: 哎，高老师啊，这个黄河金标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这个金熊胆粉这个活动，
0: 嗯，
5: 怎么就剩下最后3天了？我这是刚听说呀。
0: 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3天之后啊，活动归零，啊，因为这个药也不多了，这批药估计呢，也就能坚持3天，3天之后就恢复原价。
5: 哦、
0: 如果到时候没药了，也不会再补货了，就这一批，以后啊，咱们也拿不到了。因为它主要是出口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这是高含量的金熊胆，里面的牛黄熊曲氧胆酸呢高达 46.7%， 平时都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的高端私人医院和诊所的，明白吧？
5: 哦，那这次活动怎么个优惠法啊？
0: 每一支只花9.9元，明白吧？
5: 哦，哎呀，那这太优惠了，原来是199一只啊。
0: 对呀、
5: 啊，我那时候买的。
0: 嗯，一盒里面十只啊，原先买一盒的钱1990，现在这一盒的钱让你拿走20盒还富裕，明白吧？
5: 哦，我吧有这个，这反正是三高吧，这都是血糖、血脂、血压吧都高。
0: 嗯，
5: 这个吧还差点，吃的药吧能控制点还行，就是我这个老慢支啊，哎呀这个气管炎可遭老罪了。当时吧，我寻试试吧，因为之前吃那些药吧都是顶药，我寻试试这个吧。哎，没想到我这用了两个疗程之后，现在真的挺好的效果。
0: 嗯，
5: 哎，这不正好赶上活动了，我寻我也想着接着再用。
0: 嗯，
5: 哎呀，这些年吧，这个老慢支啊，咳嗽我这个能坏了，你说这咳嗽起来吧，没完没了的咳嗽。
0: 嗯，
5: 哎，你平时吧，你说那得你见着点凉气啊，要是闻着点那个油烟的味儿啊，哎呀，那就咳嗽起来没完没了。
0: 嗯，
5: 再一个就是啥呢，一入秋的时候天一凉啊，这就开始咳嗽了。哎，一天啊一天一天的可以说加重，到冬天了我连门都不敢出啊。
0: 嗯，
5: 特别早晨起来的时候，哎呀一咳嗽起来。一开始的时候吧还好点，20来分钟半个小时，到后来都1个多小时啊，就那么咳咳咳嗽。
0: 嗯，
5: 咳的吐那个粘痰呐、啊、哎呀半一开始是半罐头瓶子，后来都差不多一罐头瓶子那么吐、啊。
0: 嗯。
5: 哎呀，给你咳嗽的这个胸腔的也疼，拐了后背也疼，哎呀，身上吧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5: 哎呀，我没想到，你用上这个，鸡胸奶粉之后吧，哎，就感觉吧，一天吧，这症状啥呢，一天比一天见轻。
0: 嗯，
5: 你看现在我这两个疗程用完了，首先吧，这个血压现在挺好了，原来我那高压都160，160多，低压100，现在这个高压130了。哎，低压85，这血压也挺好。胸疼啊，这个胸闷的这个症状吧，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没有了。有时候吧，撕撕拉的，还有就是咳嗽的时候，拐着的还有点。关键我这现在这个咳嗽吧，你看我跟你说这么长时间话，哎，你看我一点都没咳嗽了。这放在以前是不行，早的你都是说不了话，咳咳一个劲儿咳嗽。
0: 嗯，
5: 哎，现在早上起来吧。还能咳嗽个，哎，也就几分钟吧，但是不是还不是连着咳嗽了，
0: 嗯，
5: 哎，痰也少多了，哎，我就感觉吧，这个金胸丹粉呢，哎，这效果确实是挺好。
0: 你现在用咱们金胸丹粉用了多长时间了？
5: 两个疗程了，
0: 你看看，好了一多半了。这次呢，参加这一次活动呢，再把这20盒药拿上，连治疗带巩固是完全够用了，啊，现在也不咳了，就感觉你说话呢。这个气管呢，它是通畅的了，明白吧？
5: 是是，哎，
0: 嗯，
5: 啊，那就一个人就给20盒啊。
0: 对，
5: 我
0: 20盒呢就够你用了，哎，多买也没有用了。咱们呢治好了，咱就把药停了。另外来讲，这个活动非常难得，这个价格呀 是太低了啊。咱们呢也不可能这个价格总这么维持。这主要是因为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呢就给这么一批啊，主要是补贴什么呀？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的这些家人用上熊胆呢，它能代替汉方膏，所以给大家的一次补偿吧，大家要珍惜。熊胆止咳化痰平喘，治疗严重的老慢支啊、气管炎、哮喘呢、肺气肿、肺心病，自古以来治的就特别好，所以你用上之后你也验证它的疗效了，是吧？
5: 是是，效果确实是好啊。哎，要不我这不就着急吗？先问问怎么个优惠法，赶紧的参加上啊。
0: 嗯，
5: 那在您这儿能报名吗？高老师、
0: 得打场外电话报名啊。
5: 哦，打场外电话。
0: 对，
5: 那好，一个人去，哎呀，20盒，我看是，那行，那就限购20盒，没办法了，我就先订20盒吧。
0: 嗯，它是限量的啊，不能说你想拿多少拿多少，我就不多说了，赶紧打电话吧啊。
5: 哎，好的好的，高老师，谢谢您了，
0: 再见啊。
5: 哎，好的，再见。
6: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优点，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3: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救死扶伤，自为上医，药到病除，方为良药，为人类护有健康乐土。
0: 在熊胆、麝香、苦谷、牛黄这四大天然动物保药当中啊，目前只有熊胆是被国家允许并且未被人工合成品所替代的天然中药，让患者用上真熊胆，为健康生命保驾护航。但岂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
6: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10两斤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6: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2: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欢迎收听本期的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三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本次厂家举办的黄河金标金熊胆粉超低价优惠活动啊，特别受到大家伙的欢迎。你看每天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呢，那真是络绎不绝啊。老用户们都知道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由于呢，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呢，早已经被一抢而空，而下一批药呢，正在发酵加陈化的阶段，短时间内呢，无法出厂。所以呢，那对于老用户啊，即将断货了，好多老用户纷纷打来电话说无药可用了。咱们厂家呢立马拿出补偿资金，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而且呢它里面的牛黄熊全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还要多。咱们厂家呢，这种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呢那都是出口的，出口到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的诊所医院的，它的价格是十分昂贵的。你看一大盒是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0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新老用户都想用上这种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患者的强烈要求，也应一些老用户把即将断药，让大家继续来用金熊胆来治疗疾病。本次活动呢，厂家总部就呢给大家呢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补贴到了9.9一支啊。但是由于呢就这么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不多，本年度呢也只供应这么一批，所以呢只能采用限量订购的方式来报名。你看最终补贴价敲定9.9一支啊，打来电话报名的人太多了，所以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呢是8500份订完为止。那截止到今天呢，活动只有最后3天时间了，凡是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新老患者们，此时此刻呢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了，报名从速，不要错过。你看本次活动呢收到的感谢电话特别多，以前呢大家订购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呢，原价是1990元一大盒，里面是10支，那现在呢厂家补贴后啊超低价9.9一支，一盒是10支，就是一盒才99元，每一份限定20盒，20盒算下来也才1980元。你看平时一盒就1990，现在20盒才花1980，那就相当于什么呀，平时原价购买一盒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的钱，现在一次性让您拿走了足足20大盒的药量。所以呢打通场外电话的这些新老患者呢都特别的感谢呢咱们厂家来举办如此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啊。许多老用户们都说呀，说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疗效好，你看有的用过的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胆道堵塞的，有胃痛胃胀消化不良的，还有腹胀出血的，还有的什么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溃疡的，他们呢把咱们黄河金标金熊胆粉把这个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水呢 直接送服下去，也就一天到两天功夫，口腔没有溃疡了，身上呢各个症状大大的好转，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通过咱们这黄河金标金胸胆康复的那是利利索索的。那现代人吃的是越来越好了，动的却是越来越少了，压力也越来越大了，体重呢也越来越高了。你看现在是快节奏的这个生活，高热量下的生活，糖尿病患者越来越多了。大家伙都知道，糖尿病患者呢是有三多一少的症状的。说哪三多呀？指的就是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一少呢，说的就是什么呀？体重减少。其实糖尿病患者除了血糖高、三多一少的症状之外啊，最为可怕的是他的并发症，也叫做糖尿病的并发症。糖尿病会引发什么呀？糖尿病的心脏病、糖尿病的肾病、糖尿病的眼病，包括糖尿病的病足，这些都是并发症啊。这才是什么呀？糖尿病真正可怕之处，血中的糖多了，你的血液就像糖稀一样黏了，流动的速度自然就慢了。这个脚啊又离我们的心脏远，如果得不到足够的血液供应，脚部缺血，循环慢，温度就下降了。所以这个脚啊最初是发凉。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脚麻木也是这个原因。你用一只手掐住你的一根手指，你掐半分钟它不过血，你再松手，你会发现被掐的那个手指啊有点发麻发木。啊，什么原因呢？它不过血呀。血液供应呢长期供不上，它不就发木了吗？所以糖尿病病足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因为血里呢糖毒多了，血液粘稠了，循环变慢了，我们的腿啊脚啊哎，它不过血，或者说过血慢了，不充盈了，它就导致凉麻木的症状。当糖毒在血中堆积越来越多，越来越粘，它就形成油脂斑块，也叫糖脂斑块，就像一块大石头堵在下肢，堵在静脉血管。那这么一堵，糖尿病病足的下肢严重缺血，就进入到啊糖尿病病足的第二个阶段，叫间歇性跛行。这就说明什么呀？糖尿病的病足又加重了。间歇性跛行的患者，就是你走路时间稍微一长，你就会觉得呢腿疼，脚面开始浮肿，脚发胀发沉发木，无法继续行走，就想找个地方先坐一坐歇一歇。但是很多糖尿病病足的患者，他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他们只会感觉呢，哎呀，我这个脚啊，我这个腿啊，最近怎么总是沉呢？尤其小腿肚子，好像呢有个牵疙瘩坠着，而且腿不仅沉，有一种袜套感觉。什么叫袜套样感觉啊？就是咱们呢，总感觉这个腿啊、脚啊，包括小腿的迎面骨啊，它就像穿着一层厚厚的袜子，但是实际上没穿，这个皮肤变得呢油光锃亮，哎，有这种袜套样的感觉啊。有了这种感觉呢，证明你现在呢不仅是腿部脚部的血管损伤了，尤其是腿部的神经脚部的神经也开始损伤了，神经就开始出现问题了，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如果这个时候还不注意，还不在乎，糖尿病病足很快就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叫静止性的疼痛。静止性的疼痛呢，就是即便你不走动，就在家里躺着坐着，你这个脚啊它也疼。这种疼痛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觉， 有的患者跟我说呀，哎呀，我这个腿呀，就像放在火架子上烤羊腿那个烤的感觉，有一种呢被火烧火燎的烧灼感啊，疼痛感。还有的患者跟我形容说，就像有人拿着钢针使劲扎我的腿一样，扎一下

疼痛的神经就跳一下，一跳一跳的疼。到了糖尿病病俗的第三个阶段，正常人的脚上你一摸，脚背的动脉呢，本来应该是一跳一跳的，但是糖尿病病俗患者脚上的动脉，他就摸不到这种跳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如果糖尿病病俗发展到第四个阶段，就是坏疽了。到了这个时候啊，你个脚上啊、腿上的皮肤颜色开始加深了，脚的疼痛感开始加剧了，走路的时候啊没有劲儿了，脚也发瘸了，随后啊脚上的肉就开始出现溃烂了。可能呢你在脚趾甲呀穿拖鞋的时候啊，这个脚上不小心蹭破点皮，随后你就发现了这个伤口啊，它久久不愈合，它长不出新肉芽，到最后整个脚趾变黑了。大家想一想，谁都不想失去自己的双腿，对于糖尿病的患者而言，截肢那是无可奈何的事，谁想把腿锯了变成残疾人呢？我记得15年的时候啊，我遇到过一位特别犟的患者，他姓唐，叫唐德仲。老唐呢是在57岁查出来糖尿病的，平时呢他就吃二甲双胍维持，血糖控制的还算不错吧，对生活呢也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到后来他就觉得自己的脚开始发凉了，晚上盖被子的时候啊，必须把这个脚包得严严实实的，不然早上醒的时候啊，这个脚就会特别的木，得缓一两个钟头才能缓过来。老唐的女婿呢是县医院的男护士，他也懂一些医，他就说，爸呀，你这可能是坏疽的前兆，就是糖尿病的最初阶段啊，糖尿病病俗的最初阶段，咱们呢赶紧去医院检查检查，让那个大夫呀给你开点药，咱们呢趁着这个情况轻，咱们治一治。结果老唐一听女婿的话，当时就特别不高兴，说咋的，你不盼我点好的，你就盼着我得病是吧？我就这几天呢，我这个脚冻着了啊，有点麻，走路多，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坏疽呀，那我的颜色也没变黑呀。后来这个女婿劝不动，就只能让医生呢开了一些泡脚方，让他按时泡泡脚。结果老唐呢泡了一天两天也不坚持了。之后过了5个多月，老唐溜达的时候啊，他就觉得这个脚啊不听使唤了，尤其是右脚走走道，哎，感觉这个脚啊钻心的疼，哎，脚面也肿了，这个脚特别的沉，特别的木，这明显是有问题了。你看都这种情况了还没去看大夫，所以咱们说呢，这个老唐他倔，这不就这样吗？他就说呀，我歇一歇，我这走多了，我有个石子儿，我这个掉鞋里边了，我把脚硌了。哎，他还不认为呢这跟糖尿病有关，还不准备去医院。他这个闺女和女婿呢好说歹说，俩人呢像哄小孩一样，总算把老唐给说动了。你看到了医院一检查呀，那确实是糖尿病的病俗，而且已经发展到第二个阶段了。这医生呢就给老唐开了药，老唐刚开始的时候啊还挺配合治疗，可是治了一段时间呢，哎，发现这个脚啊也消肿了，走路呢也不发木了，他就放松了，不治了。这就是大家伙说的好了伤疤忘了疼，刚有点起色就不治了，那肯定得反复啊。本来就没治到病根，说这个节骨眼儿，他把药停了，又拖了3个来月，哎，突然一天呢，老唐那个脚啊连带着小腿儿跟着疼。哎呀，他就说啊，哎呀，怎么这个脚腿像有人拿着刀片儿往我这个脚面上捅似的呀，尤其是右脚，不仅疼还特别痒。老唐忍不住呢用手挠，
用手抓，挠出来好几道血领子，挠完之后可算不痒了。本以为呢过个一两天抓出的伤口啊它不就结痂了吗，结果别说一两天，三五天之后伤口都没有结痂，一脱袜子还流血，而且呢皮肤越来越黑，伤口的地方呢也开始发黑了。老唐就害怕了，这个时候啊知道配合治疗了，让咋配合就咋配合。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啊，说句实话，到了第三个阶段向第四个阶段转变了，真有些晚了，稍微控制不好伤口就会化脓发黑，再往下发展那就要截肢了。你看老唐呢通过女婿的关系最后找到我了，我看到他的时候啊他已经走不了路了，被这个女儿女婿呢给拿车接来，尤其是上楼的时候女婿背着来的，我撩开老唐的裤腿一摸，小腿肚子以下是冰凉的，而且腿都发紫了，你看用手一摁那就是一个坑。因为糖尿病的原因，老唐整个人是非常消瘦的，眼神里呢一点神采都没有，整个人坐到那儿怎么说呢，就像一块风干的腊肉一样，这就是呢被糖尿病病毒给折磨的。他当时的情况离病入膏肓仅差一步了，所以当务之急呢要保住他的腿，想要逆转糖尿病病毒的症状必须从血液这个病根病因入手，要做到破血净血，活血补血养血，让血液干净，你健康有营养的血液你才能濡养胰岛杯的细胞，你才能让脚面伤口长出口。于是怎么办呢，我就立马给他用了咱们四大动物保药之一的云南的金熊胆粉，也是他当时幸运嘛。15年那个时候啊咱们这个熊胆粉呢还没有大量出口有药，你看最初的一个阶段给老唐用的啊就比别人量大，别人病重的口服熊胆粉呢是早一支晚一支，这还是病重的，给老唐呢吃的是早两支晚两支，这样的话让他血液快速健康，而且呢把这个血中的糖毒呢得给他往外赶往外清除，因为金熊胆粉呢它能做到清毒解毒排毒，还能破血净血活血补血养血，它是五驾马车齐头并进，全方位的给老唐的血液营造一个干净充满营养的环境。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啊服用黄喉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熊胆的时候，就相当于呢给我们的血液请了一个装修队，糖尿病人的血液呢就像一座破旧的堆满了糖毒垃圾的房子，而熊胆中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就像清洁工把房间内的垃圾清运出去。熊胆中呢还有五大类上百种的净血成分，再给房间做深度的清洁啊，有扫地的有拖地的有擦灰的有除垢的，让整个房间恢复洁净，里面还有30多种熊胆基因蛋白，该活血的活血该补血的补血，就像搬运工负责把房间内杂乱不堪的家具啊电器啊摆回原位，补血的团队呢给房间呢查缺补漏，缺什么家电补什么家电，缺什么生活用品补什么生活用品，最后啊熊胆中的多糖氨基酸数十种的常量微量元素给这个血液呢增加营养，使这个养血的团队负责美化装饰，你最后这个整个房间你看起来就焕然一新了，就变得很舒适很温馨很适合人的居住了。所以说黄喉金标五年质保

0: 像老唐一样很严重的糖尿病病毒的患者，还都像老唐一样不但口服，把这个金熊胆粉撒在刘农的伤口上，用纱布一包，两三天的功夫呀，哎，这个伤口就结痂了，再重的伤口也不在话下。因为什么呀？它有杀菌消炎抗病毒的作用。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款牛黄熊曲氧胆酸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的疗效高。用到第二个阶段，这位唐老哥两条腿就保住了，但是他的糖尿病病毒啊是发展比较严重的，所以他呢足足吃了三个多月的金熊胆粉，把血中的糖毒才彻底清除掉。所以有糖尿病的听友们要注意了，要想降血糖，要想治疗并发症，我们要抓住啊血液的源头入手，要尽快的用上天然的云南的正宗的金熊胆，赶快给自己的血液呢好好的清理清理，补充足够的营养，让血液恢复年轻态，糖尿病也就能远离我们了。哎，说到这儿啊，高老师我再次提醒大家，时间紧迫呀，因为大型优惠活动已经到最后阶段了。你看自打上市销售以来，这次活动力度最大，优惠空前，一旦错过不会再来。哎，由于近期呢咱们厂家推出了自上市销售以来绝无仅有的这么一次呢黄河金标正宗五年保质期云南金熊胆超低价的补贴活动，给这些呢没有拿到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的家人们一次补偿。平时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原价1990元一大盒，里面十只就合到了199一只，现代厂家补贴后超低价9.9一只，这一盒呢十只是99，拿20盒才1980，这样的机会呢只有这一次呀。大家别忘了，平时只有高层人士吃得起的金熊胆，本次参加活动连最普通的工薪阶层家庭、低收入家庭咱们都能吃得起了，这样的机会可不多见呢。可以这么讲，活动仅此一次，以后啊不会再来。那目前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特别的多，不光是咱们本省的货源被抢得十分紧张，你像湖南省、河南省、江西省、安徽省、陕西省、四川省，很多的省份呢，很多的城市有的都没货源了。所以趁着咱们本省呢还有一小批金熊胆粉的货源，最后三天的活动机会了，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那好了，我也不多说了，建议大家啊，像肝胆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系统疾病、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骨病、各类眼病，这些老慢病的治疗，大家要用上黄河金标正宗五年保质期的云南金熊胆，一定会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的。尤其咱们的眼病患者，我给大家讲，你用别的药啊真不如熊胆来得快，眼干眼涩的、眼痒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的、玻璃体混浊的、视网膜病变的啊，熊胆呢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那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啊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吧。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脑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

0: 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你好。
2: 喂，你好那位朋友。
1: 哎，高老师好啊。那个高老师，咱们这个欢喝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活动最后3天了是吧？
2: 对呀、啊、这个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了，还有最后3天，3天之后啊我们就恢复原价，就不再给补贴了。
1: 那个高老师你听我打电话吧，2件事儿。第一个、我都想说咱们这个活动第一天我都报上名了。
2: 哦。
1: 但是我现在也没收住呢，我想啊想让你帮我催催，我这等着使呢。
2: 好好。
1: 另外一个吧，都是我姐吧也是毛病挺多，她看我用的也挺好。
2: 嗯。
1: 她说她也想那个报一份儿，你看我能不能再给我追加一份儿啊。
2: 嗯。咱们自己定自己的，以家庭为单位啊，最多可以定2份。比如说你那个姐姐想订，你最好让她自己订、啊，当然说以家庭为单位，你要是给她订一份也可以，最多不超过2份。那这样、我先问问你，就你和你姐姐都是什么情况呀？
1: 中，我先跟你说说我啊，我今年55了，我这身上的毛病也不少，主要都是这风湿啊，这个，这个颈椎，还有这个连着我这肩膀子啊，哎呀，酸酸胀胀的。特别不好，这个颈椎脑袋总头晕，然后犯的劲儿大了、哎呀都起不来，然后这个肩膀的也是干点活、哎呀尤其严重的时候，阴天下雨的时候，哎呀都没说你想开胳膊都费劲，都这样、这个风湿挺严重的，然后这个腿也是要是赶上这个天不好了吧，发上这个腿啊走道也是拐了的，也挺多年了。我发现我用咱们这个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呢，我其实用的时间不长，我才用了20来天。
2: 哦，用了20来天了。
1: 但是我感觉还真是管事儿了啊，最少我现在这2天我这波子你这么着稍微动会比以前灵活多了，不像以前那么僵了。这个这脚着这个胳膊也活动，都脚着特别灵活了。不像以前似的，哎呀包脚的连想都别想。赶不了屁儿的。另外我还有个啥毛病啊，都是这个睡觉也特别不好，都是睡觉困难的别说吧，还特别容易醒。都稍微有点动静醒了我都不睡了，都这样。一天也都是原来是得都睡个3个小时，反正睡4个小时都可以好了这个觉。轻易的都是睡不着，睡着了都别醒了我都不睡了。但是我这阵子我睡觉特别好，我都觉着这才20来天，都觉着反正早上这得睡个5-6个小时吧，都有的时候好了，这一宿也没醒，都是也没起夜也没醒，都觉着入睡也比以前好了，现在都睡得一边沉了。这个特别好，这一睡眠这一好了，都觉着人特别精神，
2: 明白，
1: 天都特别有精神啊。
2: 这个用了20多天，感觉到熊胆呢，让咱们睡眠变好了。让咱们身上的风湿骨痛变轻了，是吧？
1: 对。
2: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变化？跟今天我讲的道理是一个道理，就是熊胆呢具有净化血液的作用，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是说呢它能清毒解毒排毒。你像那个风湿，风湿其实治的到最后啊，它治的是血液，它不是说单纯的骨骼。因为什么呀，这个血中有大量风湿和类风湿因子，是他们破坏了韧带肌腱骨骼，最后让关节变形的。你包括类风湿也一个道理，风湿是有大量的风湿因子，类风湿是有大量的类风湿因子，最后让血液质量变化了，血沉就变得很快， 啊，学业呢，他。

0: 因为有大量的这些致病的因子，血液变得比较粘稠。那么关节呢，这个地方呢，活血化瘀通络，它这个作用就下降了。所以说呢，它这个关节地方，它就造成什么呀？缺血缺氧，它就形成了风啊、寒啊、湿啊，就这种不过血的症状。你用熊胆一净化血液，一加速血液循环，把风湿类风湿因子一去掉，它有抗病毒作用，有去除风湿类风湿因子，所以说呢，马上关节轻松了。另外，熊胆里有大量的筋蛋白，有19种生物素，有大量氨基酸酵素，它们对骨骼筋腱呢，还有濡养。在过去呢，有个老方子叫熊胆跌打膏啊，到现在可能这个还有这个药啊，叫熊胆跌打膏，专门治风湿的。说明什么呢？熊胆还能外用，这个跌打膏是外抹的，外抹它都能活血散瘀、消肿止痛，口服呢更好了。所以这个熊胆四个月来它能治风湿，内服能净化血液，而且熊胆能安神定志，能对大脑神经有修复，能够呢治疗失眠啊。你看你睡眠也好了，这都是熊胆呢带来的好处，明白了吧？
1: 嗯嗯，是那个高老师，我姐这个我都帮她盯过，因为我姐眼睛不好，她有白内障，嗯，她也拨不好这号，再说了心脏也挺严重，还高血压，总待着都烦，我怕她也跟你也交通沟通着也费劲，你知道吧？所以说我都替她盯了吧。
0: 可以的，如果她有眼病，看东西呢不清楚，这个拨电话呢恐怕有的时候也不方便。咱们说了啊，以家庭为单位可以订两份，你可以给他订一份，你趁着现在9.9块啊，就能拿走原价199一只的熊胆，你现在给他订20盒，那搁到平时呢，买一盒的钱，现在买20盒还富裕，所以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有活动跟没活动那差了天和地了。最后3天活动，凡是没报名的赶紧报名。另外你报上名你不用担心，报上名的第二天咱们就打包装开始发货了，这个快递呢在全国2到3个工作日给你运到。比如说咱们离得远的那就是3个工作日，离得近的那就是2个工作日，它有一个送货的时间，你得等待这个快递呢，哎，这个时间给你送到手里，明白吧？
1: 嗯，中中中。那高老师，那我给我姐盯上，我们都踏踏实在家等着。
0: 好，咱们是要到付款，大家不用担心。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好，谢谢你啊。好，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呀，谢谢谢谢啊，我高老师，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啊，你快帮我看看，这不是活动还有最后3天了吗？
0: 对。
3: 你帮我看我现在能不能参加一下活动。
0: 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啊，行行行，这个高老师啊，我是老朋友了。这个黄金金标的这个金熊胆粉呢，我现在已经用了有个1个多月了。
0: 嗯，
3: 哎呀，你知道这一个多月给我的惊喜是啥吗？不是那个用上以后我那个血糖值的变化，这个变化当然也算是惊喜，但是最大的惊喜你知道是什么吗？最大的惊喜是因为我那个腿坏的地方开始结痂了，这个哎，我到现在说。看到他结痂了，我心里都特别高兴。
0: 嗯，也就是说，下肢有伤口，这就是糖尿病的病足啊。一旦呢破口，
3: 对，
0: 我们呢有糖尿病，它就让咱们身体呢没有免疫力，没有免疫力，加上那个糖毒特别高，就血中的糖毒特别高，这个毒素垃圾腐蚀伤口，它就往里烂 现在你用上金胸胆，它结痂了，是吧？
3: 对对，结痂了，结痂了。哎呀，
0: 非常好，
3: 太不容易了。我这你知道我用了多少种办法吧？那个那个抗生素啊，天天往那伤口上撒，仍然不行。后来医生说呀，你不要瞎搞了，你不要瞎搞了，一瞎搞的话就越搞越坏。对，但是我两难的。你说不理他吧，你看天天看着他流脓，而且走路啊，我都住拐上，我得坐这条左腿，我都不敢沾地，你知道吗？
0: 理解。
3: 就怕一用劲儿，哎，他的水流的更多，那不就完蛋了吗？一年多呀，整整一年多呀，我的天天看着，我都睡不着觉，你知道吗？我说我这个十多年的糖尿病没给我打击掉，就这条腿给我打击掉了。我天天都心慌，真的这心慌，眼瞅着那个皮肤都黑了，你知道吗？
0: 你看看，
3: 你说这咋办呢？哎，我碰到高老师，你推荐的这个五年保质期的那个金熊胆粉呢？它竟然还可以外用呢，不但可以口服，而且还可以外用。这我感觉之所以好的这么快，我觉得与这个双管齐下有关系。
0: 你是把这个熊胆粉既口服又把它撒在伤口上了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0: 你看这不就结痂快了吗？是吧？
3: 是，哎呀，现在心情好也好了啊，毕竟结痂了嘛，我也不担心我那条腿废了，说实话。
0: 熊胆呢，自古以来它既是内服药也是外用药，把外用药啊，它能让那个伤口啊能起到一个什么呀，促进血痂形成，就是促进伤口愈合，而且有个消毒作用。内服呢是净化血液，而且里面呢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通过基因链能去修复细胞，所以熊胆治疗疾病呢它治疗的范围非常广，明白吧？
3: 对对，怪不得呢，你看像我这些肠胃呀、还有那个心跳加速啊，就是心跳有点快的那种情况啊，都被这个金熊胆粉慢慢给我解决了。我现在叫什么呢？一心一意降血糖啊，这是一个。而且我重点是我也不指望那些西药了，我就指望咱们这个金熊胆粉了。你看吃的香，现在我料也不多了。而且重点是我晚上由于心脏变得好起来过后，晚上睡得可香了，你知道吗？所以说这回听到说有活动，我说第一个时间我必须得参加，我必须得我准备订个20盒行不行？
0: 你是想参加这次活动是吧？
3: 对，
0: 上次是原价买的，没有参加活动是吧？
3: 对，199啊。
0: 可以的，只要没有参加活动的，每人可以订一份，这一份呢是20盒，也就是说呢，搁到平时，咱们的买一盒的钱，现在你买20盒还富裕，
3: 是，
0: 因为你看9.9一支，是吧？
3: 对，
0: 搁到平时199一支，10支为一盒，一盒才99，20盒才1980，搁到平时的一盒1990，那平时买一盒的钱，现在拿20盒要还富裕，你赶紧打厂牌电话，活动最后3天，3天之后恢复原价，
3: 行，
0: 就再也没有活动了。
3: 好的好的好的，他们那边呢有我的地址啊，我现在赶紧联系他们，让他们赶紧给我送，好吧？
0: 好的，抓紧时间去报名。我就不多讲了，再见。
3: 好的，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高老师。
0: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你好，高老师啊，我问一下，这个红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活动剩了最后3天了吗？
0: 对，活动最后3天。
4: 这一个人能订多少啊？
0: 一个人最多订一份，是20盒，如果是以家庭为单位最多订2份，明白吧？
4: 哦，那我想参加呀，我想参加这九块九一支的。嗯，我和我老伴都想用，所以想订两份。
0: 你和你老伴都是什么情况呢？
4: 我老伴他是那个脑血栓呀、啊，脑血栓呢还有脑萎缩。
0: 嗯。
4: 现在情况不大好，反正就是，那手脚吧僵硬，活动不了，勉强能自理吧，但是，他现在就像那个老年痴呆似的，哎呀，老是忘事，说话也是说了茬就忘后句，就和个半傻瓜似的，但是上那个医院给他检查吧，说是脑萎缩，脑萎缩不是那个，说是那个还有什么老年痴呆症啊什么的，就是脑萎缩，但是他这种情况吧也没法弄，没有什么药物能够控制，反正就是
0: 大家呢不要小看那个脑萎缩啊，我给你讲一下，这个尤其是脑梗发生之后，啊，什么叫脑梗？很简单，大脑中的血管堵了。这个大脑中的血管它堵啊，它不是说只有一根血管堵，它预示着你的大血管、小血管、中血管、毛细血管都在形成堵塞，它是一种趋势啊。也就是说某一根大血管堵得死死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神经的这个症状就出来了，比如说大脑神经受损了，我们不能动了，流口水了，或者说呢受不了话了。那么毛细血管堵，它就让大脑的某一个区域缺血缺氧，就形成那个脑萎缩了，也就是说海马体呢开始加深了，沟壑加深了，沟壑加深就是脑萎缩。那么脑梗发生之后，后期呢不但会发生严重的脑萎缩啊，还会导致什么呀，大脑神经线陆续受损，比如说脑梗后的老年痴呆症。这个呢在大脑的记忆区，就是尤其是咱们呢大脑管记忆的这些呢颞叶呀、额叶呀、顶叶呀，就这些地方呢它就会产生一些问题。有的时候呢咱们说额叶是什么呀，它是管着痴呆、管着人格的，最后这个发现这个人性格改变了，而且有的变痴痴呆呆了，所以说陆陆续续它可以导致老年性的痴呆，还能导致什么呀，大脑的中脑细胞这个黑质细胞出现变性和乙酰胆碱分泌失衡，也能造成脑梗后的帕金森氏症，就是开始颤抖了。所以说呢这个脑梗啊一旦发生，它也就是血管的问题，往后会发展成很多的问题，这个得趁早治，不是说现在呢咱们只有脑萎缩就那么简单，有可能再发展还会形成其他的病，明白吧？
4: 哦，那我老伴这个情况用的这个黄河煎饼那个五年保质期的煎熊胆粉，它合适吗？
0: 当然可以了。前几天呢我有一期节目专门讲熊胆治疗脑病，因为熊胆治疗脑病呢在自古以来啊都是非常好的。什么原因呢？它是动物药材，动物药材能穿透血脑屏障，把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80%是一致的，它能穿透血脑屏障，不是什么药都能穿过去的。第二个，熊胆里有大量熊胆基因蛋白，它对大脑神经线尤其是血管和神经就这两点的修复是别的药物做不到的。一个是血液它能通畅了、净化了，送到大脑的区域，你包括呢咱们这个大脑的顶叶呀、颞叶呀、枕叶呢、边缘叶呢、内囊、腱脑，它都能送进去。顶叶呢它是管那个皮，就皮感层的，比如说麻木啊视野改变呢不能计算呢，一送进去身上不麻了，看东西呢视野也正常了，计算力也上来了。这个颞叶呢是管幻觉、记忆力障碍尤其情绪的，枕叶呢是眼睛看东西变物变形，边缘叶它就管着这个反应了，边缘叶一旦呢给它供上血，它反应就快了，一旦把额叶的血供上，不出汗了，不高热了，语言呢说话利索了，看东西不偏了，也不痴呆了，脑桥一旦呢把血供上了，吞咽呢也就不再出现吞咽困难了，这个脸上呢有表情，不面瘫舌瘫了，所以说这个熊胆给大脑一供血，这个血液又干净，好多的问题解决了，而且里面的基因蛋白呢对神经线一修复，不能动的地方能动了， 明白吧？
4: 哦，哟，那太好了。那我这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用？我呢就是那个心脏病啊，我那个心脏那个血管啊也是堵了，有一根血管啊都堵到70%多了。那个有还有一个两个呀，堵到堵了40%-50%的。现在呀、啊，就是有那个心衰，浑身没力气，也是老爱感冒。哎呀，成天呀那个感冒药不离嘴。就免疫力非常低。就晚上也睡不着觉。哎呀，就有时候啊，一晚上也就睡个1-2个小时。有时候成宿就睡不着。
0: 你这个情况当然也能用了。
4: 哦、
0: 咱们老说心脑血管。心脏和大脑都是血管的问题啊。这个金熊胆粉里有大量的熊胆心脑致病因子，来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降低冠脉阻力和心肌耗氧量。它对这个冠心病啊、心衰啊、心梗啊、心律失常呢，它都有很好的治疗作用。你也可以用啊，明白吧？
4: 那行啊，我和我老伴儿我们地方两份儿。你看我们这个参加上活动拿到以后应该是怎么用啊？我们两个有分别吧用？
0: 他要是病重可以加点量，你这个病轻呢、
4: 哦、
0: 那就正常量，普通量一天吃一支、
4: 哦、
0: 啊，要是加一点量一天吃两支，病还重可以一天吃三支。所以说根据情况呢，咱们拿到药常万老师还要指导，你们不用担心，你先去报名好吧？
4: 哎，好的，那谢谢哈，谢谢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哎，再见。
5: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6: 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高老师。
0: 欢迎你啊。
6: 哎，高老师啊，这个黄河金标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这个金熊胆粉这个活动，
0: 嗯，
6: 怎么就剩下最后3天了？我这是刚听说呀。
0: 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3天之后啊，活动归零，啊，因为这个药也不多了，这批药估计呢，也就能坚持3天，3天之后就恢复原价。
6: 哦、
0: 如果到时候没药了，也不会再补货了，就这一批，以后啊，咱们也拿不到了。因为它主要是出口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这是高含量的金熊胆，里面的牛黄熊曲氧胆酸呢高达 46.7%， 平时都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的高端私人医院和诊所的，明白吧？
6: 哦，那这次活动怎么个优惠法啊？
0: 每一支只花9.9元，明白吧？
6: 哦，哎呀，那这太优惠了呀。原来是199一支啊。
0: 对呀、
6: 啊、我那是买的。
0: 一盒里面10支。啊，原先买一盒的钱1990，现在这一盒的钱让你拿走20盒还富裕。明白吧？
6: 哦，我吧有这个这反正是三高吧，这都是血糖、血脂、血压吧都高。这个吧还差点，吃的药吧能控制点还行。就是我这个老慢支啊，还有这个气管炎可遭老罪了。当时吧我寻思试试吧，因为之前吃那些药吧 都是顶药，我先试试这个吧。哎，没想到我这用了两个疗程之后，现在真的挺好的效果。
0: 嗯，
6: 哎，这不正好赶上活动了，我寻思我也想着接着再用。
0: 嗯，
6: 哎呀，这些年吧，就这个老慢支啊，咳嗽我这个能坏了，你说这咳嗽起来吧，没完没了的咳嗽我。
0: 嗯，
6: 哎，你平时吧，你说那得一见着点凉气啊，要是闻着点那个油烟的味儿啊，哎呀，那就咳嗽起来没完没了。
0: 嗯，
6: 再一个就是啥呢，一入秋的时候天一凉啊，这就开始咳嗽了。哎，一天啊一天一天的可以说加重，到冬天了我连门都不敢出啊。
0: 嗯，
6: 特别早晨起来的时候，哎呀，一咳嗽起来。一开始的时候吧还好点，20来分钟半个小时，到后来都1个多小时啊，就那么咳咳咳嗽。
0: 嗯，
6: 咳的吐那个粘痰呐，哎呀，一开始是半罐的瓶子，后来就差不多一罐头瓶子那么吐啊。
0: 嗯，
6: 哎呀，给你咳嗽的这个胸腔的也疼，拐了后背也疼，哎呀，身上吧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6: 哎呀，我没想到，哎，你用上这个，金胸胆粉之后吧，哎，就感觉吧，一天吧，这症状啥呢，一天比一天减轻。
0: 嗯，
6: 你看现在我这两个疗程用完了，首先吧，这个血压现在挺好了，原来我那高压都160，哎，160多，低压100，现在这个高压130了。哎，低压85，这血压也挺好。胸疼啊，这个胸闷的这个症状吧，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没有了。有时候吧，嘶嘶拉的，还有就是咳嗽的时候拐着的还有点。关键我这现在这个咳嗽吧，你看我跟你说这么长时间话，哎，你看我一点都没咳嗽了。这放在以前还是不行，早上你这是说不了话，咳咳一个劲儿咳嗽。
0: 嗯，
6: 哎，现在早晨起来吧。还能咳嗽个，哎，也就几分钟吧，但是还不是连着咳嗽了，哎，痰也少多了，哎，我就感觉吧，这个金胸胆粉呢，哎，这效果确实是挺好。
0: 你现在用咱们金胸胆粉用了多长时间了？
6: 两个疗程了。
0: 你看看，好了一多半了。这次呢，参加这一次活动呢，再把这20盒药拿上，连治疗带巩固是完全够用了，啊，现在也不咳了，就感觉你说话呢。这个气管呢，它是通畅的了，明白吧？
6: 是，哎，
0: 嗯，
6: 啊，那就一个人就给20盒啊？
0: 对，
6: 我
0: 20盒呢就够你用了，哎，多买也没有用了。咱们呢治好了，咱就把药停了。另外来讲，这个活动非常难得，这个价格呀 是太低了啊，咱们呢也不可能这个价格总这么维持。这主要是因为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呢就给这么一批啊，主要是补贴什么呀？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的这些家人用上熊胆呢，它能代替汉方膏，所以给大家的一次补偿吧，大家要珍惜。熊胆止咳化痰平喘，治疗严重的老慢支啊、气管炎、哮喘呢、肺气肿、肺心病，自古以来治的就特别好，所以你用上之后，你也验证它的疗效了，是吧？
6: 是，效果确实是好啊。哎，要不我这不就着急吗？我先问问怎么个优惠法，赶紧的参加上啊。
0: 嗯，
6: 那在您这儿能报名吗？高老师？
0: 得打场外电话报名啊。
6: 哦，打场外电话。
0: 对，
6: 那好，一个人去，哎呀，20盒，我看是，那行，那就限购20盒，没办法了，我就先订20盒吧。
0: 嗯，它是限量的啊，不能说你想拿多少拿多少，我就不多说了，赶紧打电话吧啊。
6: 哎，好的，高老师，谢谢您了。
0: 再见啊。
6: 哎，好的，再见。
2: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优点，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7: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 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三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救死扶伤，此为上医，药到病除，方为良药，为人类护有健康乐土。
0: 在熊胆、麝香、苦谷、牛黄这四大天然动物保药当中啊，目前只有熊胆是被国家允许并且未被人工合成品所替代的天然中药，让患者用上真熊胆，为健康生命保驾护航。但岂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
8: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十两金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5: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8: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5: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欢迎收听本期的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3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本次厂家举办的黄河金标金熊胆粉超低价优惠活动啊，特别受到大家伙的欢迎。你看每天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呢，那真是络绎不绝啊。老用户们都知道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由于呢 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呢早已经被一抢而空，而下一批药呢正在发酵加陈化的阶段，短时间内呢无法出厂。

所以呢，那对于老用户啊，即将断货了，好多老用户纷纷打来电话说无药可用了，咱们厂家呢立马拿出补偿资金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而且呢它里面的牛黄熊全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两倍还要多。咱们厂家呢这种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呢那都是出口的，出口到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的诊所医院的，它的价格是十分昂贵的。你看一大盒是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0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新老用户都想用上这种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患者的强烈要求，也应一些老用户把即将断药，让大家继续来用金熊胆来治疗疾病。本次活动呢，厂家总部就呢给大家呢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补贴到了9.9元一支啊。但是由于呢就这么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不多，本年度呢也只供应这么一批，所以呢只能采用限量订购的方式来报名。你看最终补贴价敲定9.9元一支啊，打来电话报名的人太多了，所以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呢是8500份订完为止。那截止到今天呢，活动只有最后3天时间了，凡是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新老患者们，此时此刻呢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了，报名从速，不要错过。你看本次活动呢收到的感谢电话特别多，以前呢大家订购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呢，原价是1990元一大盒，里面是10支，那现在呢厂家补贴后啊超低价9.9元一支，一盒是10支，就是一盒才99元，每一份限定20盒，20盒算下来也才1980元。你看平时一盒就1990，现在20盒才花1980，那就相当于什么呀，平时原价购买一盒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的钱，现在一次性让您拿走了足足20大盒的药量。所以呢打通场外电话的这些新老患者呢都特别的感谢呢咱们厂家来举办如此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啊。许多老用户们都说呀，说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疗效好，你看有的用过的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胆道堵塞的，有胃痛胃胀消化不良的，还有腹胀出血的，还有的什么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溃疡的，他们呢把咱们黄河金标金熊胆粉把这个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水呢直接送服下去，也就1天到2天功夫，口腔没有溃疡了，身上呢各个症状大大的好转，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通过咱们这黄河金标金熊胆康复的那是利利索索的。那现代人吃的是越来越好了，动的却是越来越少了，压力也越来越大了，体重呢也越来越高了。你看现在是快节奏的这个生活，高热量下的生活，糖尿病患者越来越多了。大家伙都知道啊，糖尿病患者呢是有3多1少的症状的。说哪三多呀，指的就是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一少呢说的就是什么呀，体重减少。
其实糖尿病患者除了血糖高、三多一少的症状之外啊，最为可怕的是他的并发症，也叫做糖尿病的并发症。糖尿病会引发什么呀？糖尿病的心脏病、糖尿病的肾病、糖尿病的眼病，包括糖尿病的病足，这些都是并发症啊。这才是什么呀？糖尿病真正可怕之处，血中的糖多了，你的血液就像糖稀一样黏了，流动的速度自然就慢了。这个脚啊，又离我们的心脏远，如果得不到足够的血液供应，脚部缺血，循环慢，温度就下降了。所以这个脚啊，最初是发凉。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脚麻木也是这个原因。你用一只手掐住你的一根手指，你掐半分钟它不过血，你再松手，你会发现被掐的那个手指啊有点发麻发木啊。什么原因呢？它不过血呀，血液供应呢长期供不上，它不就发木了吗？所以糖尿病病足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因为血里呢糖毒多了，血液粘稠了，循环变慢了，我们的腿啊脚啊，哎，它不过血，或者说过血慢了，不充盈了，它就导致凉、麻、木的症状。当糖毒在血中堆积越来越多，越来越黏，它就形成油脂斑块，也叫糖脂斑块，就像一块大石头堵在下肢，堵在静脉血管。那这么一堵，糖尿病病足的下肢严重缺血，就进入到啊糖尿病病足的第二个阶段，叫间歇性跛行。这就说明什么呀？糖尿病的病足又加重了。间歇性跛行的患者，就是你走路时间稍微一长，你就会觉得呢腿疼，脚面开始浮肿，脚发胀发沉发木，无法继续行走，就想找个地方先坐一坐歇一歇。但是很多糖尿病病足的患者，他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他们只会感觉呢，哎呀，我这个脚啊，我这个腿啊，最近怎么总是沉呢？尤其小腿肚子好像呢有个牵疙瘩坠着，而且腿不仅沉，有一种袜套感觉。什么叫袜套样感觉啊？就是咱们呢总感觉这个腿啊脚啊，包括小腿的迎面骨啊，它就像穿着一层厚厚的袜子，但是实际上没穿，这个皮肤变得呢油光锃亮，哎，有这种袜套样的感觉啊。有了这种感觉呢，证明你现在呢不仅是腿部脚部的血管损伤了，尤其是腿部的神经、脚部的神经也开始损伤了，神经就开始出现问题了，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如果这个时候还不注意、还不在乎，糖尿病病足很快就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叫静止性的疼痛。静止性的疼痛呢，就是即便你不走动，就在家里躺着、坐着，你这个脚啊它也疼。这种疼痛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觉。有的患者跟我说呀，哎呀，我这个腿呀就像放在火架子上烤羊腿那个烤的感觉，有一种呢被火烧火燎的烧灼感啊，疼痛感。还有的患者跟我形容说，就像有人拿着钢针使劲扎我的腿一样，扎一下疼痛的神经就跳一下，一跳一跳的疼。到了糖尿病病足的第三个阶段，正常人的脚上你一摸，脚背的动脉呢本来应该是一跳一跳的，但是糖尿病病足患者脚上的动脉他就摸不到这种跳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如果糖尿病病足发展到第四个阶段，就是坏疽了。到了这个时候啊，你的脚上啊，腿上的皮肤颜色开始加深了，脚的疼痛感开始加剧了，走路的时候啊没有劲儿了，脚也发瘸了，
随后啊，巧

脚上的肉就开始出现溃烂了。可能呢，你在脚趾甲呀，穿拖鞋的时候啊，这个脚上不小心蹭破点皮，随后你就发现了，这个伤口啊，它久久不愈合，它长不出新肉芽，到最后整个脚趾变黑了。大家想一想，谁都不想失去自己的双腿。对于糖尿病的患者而言，截肢那是无可奈何的事，谁想把腿锯了变成残疾人呢？我记得15年的时候啊，我遇到过一位特别犟的患者，他姓唐，叫唐德仲。老唐呢是在57岁查出来糖尿病的，平时呢他就吃二甲双胍维持，血糖控制的还算不错吧，对生活呢也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到后来他就觉得自己的脚开始发凉了，晚上盖被子的时候啊，必须把这个脚包得严严实实的，不然早上醒的时候啊，这个脚就会特别的木，得缓一两个钟头才能缓过来。老唐的女婿呢是县医院的男护士，他也懂一些医，他就说，爸呀，你这可能是坏疽的前兆，就是糖尿病的最初阶段啊，糖尿病病足的最初阶段，咱们呢赶紧去医院检查检查，让那个大夫呀给你开点药，咱们呢趁着这个情况轻，咱们治一治。结果老唐一听女婿的话，当时就特别不高兴，说咋的，你不盼我点好的，你就盼着我得病是吧？我就这几天呢，我这个脚冻着了啊，有点麻，走路多，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坏疽呀，那我的颜色也没变黑呀。后来这个女婿劝不动，就只能让医生呢开了一些泡脚方，让他按时泡泡脚。结果老唐呢泡了一天两天也不坚持了。之后过了5个多月，老唐溜达的时候啊，他就觉得这个脚啊不听使唤了，尤其是右脚，走走道，哎，感觉这个脚啊钻心的疼，哎，脚面也肿了，这个脚特别的沉，特别的木，这明显是有问题了。你看都这种情况了还没去看大夫，所以咱们说呢，这个老唐他倔，这不就这样吗？他就说呀，我歇一歇，我这走多了，我有个石子儿，我这个掉鞋里边了，我把脚硌了。哎，他还不认为呢这跟糖尿病有关，还不准备去医院。他这个闺女和女婿呢好说歹说，俩人呢像哄小孩一样，总算把老唐给说动了。你看到了医院一检查呀，那确实是糖尿病的病足，而且已经发展到第二个阶段了。这医生呢就给老唐开了药，老唐刚开始的时候啊还挺配合治疗，可是治了一段时间呢，哎，发现这个脚啊也消肿了，走路呢也不发木了，他就放松了，不治了。这就是大家伙说的好了伤疤忘了疼，刚有点起色就不治了，那肯定得反复啊。本来就没治到病根，说这个节骨眼儿，他把药停了，又拖了3个来月。哎，突然一天呢，老唐这个脚啊连带着小腿跟着疼。哎呀，他就说啊，哎呀，怎么这个脚腿像有人拿着刀片往我这个脚面上捅似的呀，尤其是右脚，不仅疼还特别痒。老唐忍不住呢用手挠，用手抓，挠出来好几道血领子，挠完之后可算不痒了。本以为呢过个一两天抓出的伤口啊它不就结痂了吗，结果别说一两天，3-5天之后伤口都没有结痂，一脱袜子还流血，而且呢皮肤越来越黑，伤口的地方呢也开始发黑了。老唐就害怕了，这个时候啊知道配合治疗了，让咋配合就咋配合。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啊，说句实话，
到了第三个阶段，向第四个阶段转变了，真有些晚了，稍微控制不好，伤口就会化脓发黑，再往下发展那就要截肢了。你看老唐呢，通过女婿的关系最后找到我了，我看到他的时候啊，他已经走不了路了，被这个女儿女婿呢给拿车接来，尤其是上楼的时候女婿背着来的。我撩开老唐的裤腿，一摸小腿肚子以下是冰凉的，而且腿都发紫了，你看用手一摁那就是一个坑。因为糖尿病的原因，老唐整个人是非常消瘦的，眼神里呢一点神采都没有，整个人坐到那儿，怎么说呢，就像一块风干的腊肉一样。这就是呢被糖尿病病毒给折磨的。他当时的情况离病入膏肓仅差一步了，所以当务之急呢要保住他的腿，想要逆转糖尿病病毒的症状，必须从血液这个病根病因入手，要做到破血、净血、活血、补血、养血，让血液干净。你健康有营养的血液，你才能濡养胰岛 B 的细胞，你才能让脚面伤口长出口。于是怎么办呢，我就立马给他用了咱们四大动物保药之一的云南的金熊胆粉，也是他当时幸运嘛。15年那个时候啊，咱们这个熊胆粉呢还没有大量出口，有药。你看最初的一个阶段给老唐用的啊就比别人量大，别人病重的口服熊胆粉呢是早一支晚一支，这还是病重的，给老唐呢吃的是早两支晚两支，这样的话让他血液快速健康，而且呢把这个血中的糖毒呢得给他往外赶，往外清除。因为金熊胆粉呢它能做到清毒、解毒、排毒，还能破血、净血、活血、补血、养血，它是五驾马车，齐头并进，全方位的给老唐的血液营造一个干净充满营养的环境。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啊，服用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熊胆的时候，就相当于呢给我们的血液请了一个装修队。糖尿病人的血液呢就像一座破旧的堆满了糖毒垃圾的房子，而熊胆中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就像清洁工，把房间内的垃圾清运出去。熊胆中呢还有五大类上百种的净血成分，再给房间做深度的清洁，有扫地的、有拖地的、有擦灰的、有除垢的，让整个房间恢复洁净。里面还有30多种熊胆金蛋白，该活血的活血，该补血的补血，就像搬运工负责把房间内杂乱不堪的家具啊、电器啊摆回原位。补血的团队呢给房间呢查缺补漏，缺什么家电补什么家电，缺什么生活用品补什么生活用品。最后啊，熊胆中的多糖、氨基酸、数十种的常量微量元素给这个血液呢增加营养，使这个养血的团队负责美化装饰，你最后这个整个房间你看起来就焕然一新了，就变得很舒适、很温馨、很适合人的居住了。所以说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它把我们血液这座房子呀重新恢复了活力，由一座危房变成了一座新房。可以这么说呀，这位患者就是老唐，自打用上咱们高含量的金熊胆粉啊，他的病呢一天一天就好起来了。他选的这个药物啊，他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如果再晚半个月一个月啊再给他用药治疗，他这个脚啊恐怕就难保了啊。所以说呢，这个金熊胆粉大家可不要小看，他不但能够口服，他还能外用，
有不少啊

0: 足足吃了三个多月的金胸丹粉，把血中的糖毒才彻底清除掉。所以有糖尿病的听友们要注意了，要想降血糖，要想治疗并发症，我们要抓住啊血液的源头入手，要尽快的用上天然的云南的正宗的金胸丹，赶快给自己的血液呢好好的清理清理，补充足够的营养，让血液恢复年轻态，糖尿病也就能远离我们了。哎，说到这儿啊，高老师我再次提醒大家，时间紧迫呀，因为大型优惠活动已经到最后阶段了。你看自打上市销售以来，这次活动力度最大，优惠空前，一旦错过不会再来。哎，由于近期呢咱们厂家推出了自上市销售以来绝无仅有的这么一次呢黄河金标正宗五年保质期云南金胸胆超低价的补贴活动，给这些呢没有拿到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的家人们一次补偿。平时呢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原价1990元一大盒，里面十只就合到了199一只，现代厂家补贴后超低价9.9一只，这一盒呢十只是99，拿20盒才1980，这样的机会呢只有这一次呀。大家别忘了，平时只有高层人士吃得起的金胸胆，本次参加活动连最普通的工薪阶层家庭、低收入家庭咱们都能吃得起了，这样的机会可不多见呢。可以这么讲，活动仅此一次，以后啊不会再来。那目前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特别的多，不光是咱们本省的货源被抢得十分紧张，你像湖南省、河南省、江西省、安徽省、陕西省、四川省，很多的省份呢、很多的城市有的都没货源了。所以趁着咱们本省呢还有一小批金胸胆粉的货源，最后三天的活动机会了，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那好了，我也不多说了，建议大家啊，像肝胆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系统疾病、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骨病、各类眼病，这些老慢病的治疗，大家要用上黄河金标正宗五年保质期的云南金胸胆，一定会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的。尤其咱们的眼病患者，我给大家讲，你用别的药啊真不如熊胆来得快，眼干眼涩的、眼痒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的、玻璃体混浊的、视网膜病变的啊，熊胆呢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那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啊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吧。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

0: 运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你好。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高老师好啊。那个高老师，咱们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活动最后3天了是吧？
2: 对呀、啊、这个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了，还有最后3天，3天之后啊我们就恢复原价，就不再给补贴了。
1: 那个高老师你听我打电话吧，2件事儿。第一个、我都想说咱们这个活动第一天我都报上名了。
2: 哦，
1: 但是我现在也没收住呢，我想啊想让你帮我催催，我这等着使呢。
2: 好好。
1: 另外一个吧，都是我姐吧，也是毛病挺多，她看我用的也挺好。她说她也想那个报一份儿，你看我能不能再给我追加一份儿啊。
2: 咱们自己定自己的，以家庭为单位啊，最多可以定2份。比如说你这个姐姐想订，你最好让她自己订、当然说以家庭为单位，你要是给她订一份也可以，最多不超过2份。那这样啊、我先问问你，就你和你姐姐都是什么情况呀？
1: 中，我先跟你说说我啊。我今年55了，我这身上的毛病也不少，主要都是这风湿啊。这个这个颈椎还有这个连着我这肩膀子啊，哎呀酸酸胀胀的。特别不好，我这个颈椎脑袋总头晕，然后犯的劲儿大了、哎呀这都起不来，然后这个肩膀的也是干点活、哎呀尤其严重的时候，阴天下雨的时候，哎呀都没说你想开胳膊都费劲，都这样。这个风湿挺严重的，然后这个腿也是，要是赶上这个天不好了吧，发上这个腿走道也是拐了的。也挺多年了。我发现我用咱们这个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呢，我其实用的时间不长，才用了20来天。
2: 哦，用了20来天了。
1: 但是我感觉还真是管事儿了啊，最少我现在这2天我这波子你这么着稍微动会儿比以前灵活多了，不像以前那么僵了。这个这脚着这个胳膊也活动，都脚着特别灵活了。不像以前似的，哎呀包脚的连想都别想。擀不了屁儿的。另外我还有个啥毛病啊，都是这个睡觉也特别不好，都是睡觉困难的别说吧，还特别容易醒。都稍微有点动静醒了我都不睡了，都这样。一天也都是原来是得都睡个3个小时，反正睡4个小时都陪好了这个觉。轻易的都是睡不着，睡着了都别醒了我都不睡了。但是我这阵子我睡觉特别好，我都觉着这才20来天，都觉着反正这也得睡个5-6个小时吧，都有的时候好了这一宿也没醒，都是也没起夜也没醒，都觉着入睡也比以前好了，现在都睡得一边沉了。这个特别好，这一睡眠这一好了都觉着人特别精神，哎，
2: 明白，
1: 一天都特别有精神啊。
2: 这个用了20多天，感觉到熊胆呢让咱们睡眠变好了。让咱们身上的风湿骨痛变轻了，是吧？
1: 对。
2: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变化？跟今天我讲的道理是一个道理，就是熊胆呢具有净化血液的作用，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是说呢它能清毒解毒排毒。你像那个风湿，风湿其实治的到最后啊，它治的是血液，它不是说单纯的骨骼。因为什么呀，这个血中有大量风湿和类风湿因子，是他们破坏了韧带肌腱骨骼，最后让关节变形的。你包括类风湿也一个道理，风湿是有大量的风湿因子，类风湿是有大量的类风湿因子，最后让血液质量变化了，血沉就变得很快啊。血液呢它里面有大量的这些致病的因子，血液变得比较粘稠，

0: 么关节呢，这个地方呢活血化瘀通络，它这个作用就下降了。所以说呢，它这个关节地方它就造成什么呀，缺血缺氧，它就形成了风啊寒啊湿啊，就这种不过血的症状。你用胸胆一净化血液，一加速血液循环，把风湿类风湿因子一去掉，它有抗病毒作用，有去除风湿类风湿因子，所以说呢马上关节轻松了。另外胸胆里有大量的筋蛋白，有19种生物素，有大量氨基酸酵素，它们对骨骼筋腱呢还有濡养。在过去呢有个老方子叫熊胆跌打膏啊，到现在可能这个还有这个药啊，叫熊胆跌打膏，专门治风湿的。说明什么呢，熊胆还能外用，这个跌打膏是外抹的，外抹它都能活血散瘀消肿止痛，口服呢更好了。所以这个熊胆四个月来它能治风湿，内服能净化血液，而且熊胆能安神定志，能对大脑神经有修复，能够呢治疗失眠啊，你看你睡眠也好了，这都是熊胆呢带来的好处，明白了吧？
1: 嗯嗯，是那个高老师，我姐这个我都帮她盯过，因为我姐眼睛不好，她有白内障，
0: 哦、
1: 她也拨不好这号，再说了心脏也挺严重，还高血压，总待着都烦，我怕她也跟你交通沟通着也费劲，你知道吧？所以说我都替她盯了吧。
0: 可以的，如果她有眼病，看东西呢不清楚，这个拨电话呢。恐怕有的时候也不方便，咱们说了啊，以家庭为单位可以订两份，你可以给他订一份，你趁着现在9.9块啊就能拿走原价199一支的熊胆，你现在给他订20盒，那搁到平时呢买一盒的钱，现在买20盒还富裕，所以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有活动跟没活动那差了天和地了。最后3天活动，凡是没报名的赶紧报名，另外你报上名你不用担心，报上名的第二天咱们就打包装开始发货了，这个快递呢在全国2到3个工作日给你运到，比如说咱们离得远的那就是3个工作日，离得近的那就是2个工作日，它有一个送货的时间，你得等待这个快递呢这个时间给你送到手里，明白吧？
1: 嗯，中，那高老师那我给我姐盯上，我们都踏踏实在家等着。
0: 好，咱们是要到付款，大家不用担心。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好，谢谢你啊，好，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呀，谢谢啊，我高老师，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啊，你快帮我看看，是不是活动还有最后3天了吗？
0: 对。
3: 你帮我看我现在能不能参加一下活动。
0: 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啊，行，这个高老师啊，我是老朋友了。这个黄金金标的这个金熊胆粉呢，我现在已经用了有个1个多月了。
0: 嗯，
3: 你知道这1个多月给我的惊喜是啥吗？不是用上以后我那个血糖值的变化，这个变化当然也算是惊喜，但是最大的惊喜你知道是什么吗？最大的惊喜是因为我那个腿坏的地方开始结痂了，这个哎，我到现在说。看到他结痂了，我心里都特别高兴。
0: 嗯，也就是说下肢有伤口，这就是糖尿病的病足啊。一旦呢破口，
3: 对，
0: 我们呢有糖尿病，它就让咱们身体呢没有免疫力。没有免疫力加上那个糖毒特别高，就血中的糖毒特别高，这个毒素垃圾腐蚀伤口它就往里烂。现在你用上金熊胆它结痂了。是吧？
3: 对，结痂了，哎呀，
0: 非常好，
3: 太不容

0: 同意了。我这你知道我用了多少种办法吧？那个那个抗生素啊，天天往那伤口上撒，仍然不行。后来医生说呀，你不要瞎搞了，你不要瞎搞了，一瞎搞的话就越搞越坏。对，但是我两难的。你说不理他吧，你看天天看着他流脓，而且走路啊，我都是拐上，我得做这条左腿，我都不敢沾地，你知道吗？
1: 理解。
0: 就怕一用劲儿，哎，他的水流的更多，那不就完蛋了吗？一年多呀，整整一年多呀，我天天看着，我都睡不着觉，你知道吗？我说我这个十多年的糖尿病没给我打击掉，就这条腿给我打击掉了。我天天都心慌，这心慌，眼瞅着那个皮肤都黑了，你知道吗？
1: 你看看，
0: 你说这咋办呢？哎，我碰到高老师，你推荐的这个五年保质期的那个金熊蛋粉呢？它竟然还可以外用呢，不但可以口服，而且还可以外用。这我感觉之所以好的这么快，我觉得与这个双管齐下有关系。
1: 你是把这个熊胆粉既口服又把它撒在伤口上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你看这不就结痂快了吗？是吧？
0: 是，哎呀，现在心情好也好了啊，毕竟结痂了嘛，我也不担心我那条腿废了，说实话。
1: 熊胆呢，自古以来它既是内服药也是外用药，把外用药啊，它能让那个伤口啊能起到一个什么呀，促进血痂形成，就是促进伤口愈合，而且有个消毒作用。内服呢是净化血液，而且里面呢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通过基因链能去修复细胞，所以熊胆治疗疾病呢它治疗的范围非常广，明白吧？
0: 对，怪不得呢，你看像我这些肠胃呀、还有那个心跳加速啊，就是心跳有点快的那种情况啊，都被这个金熊蛋粉慢慢给我解决了。我现在叫什么呢？一心一意降血糖啊，这是一个。而且我重点是我也不指望那些西药了，我就指望咱们这个金熊蛋粉了。你看吃的香，现在我尿也不多了，而且重点是我晚上由于心脏变得好起来过，晚上睡得可香了，你知道吗？所以说这回听到说有活动，我说第一个时间我必须得参加，我必须得我准备订个20盒行不行？
1: 你是想参加这次活动是吧？
0: 对，
1: 上次是原价买的，没有参加活动是吧？
0: 对，199啊。
1: 可以的，只要没有参加活动的，每人可以订一份，这一份呢、是20盒，也就是说呢，搁到平时啊，咱们的买一盒的钱，现在你买20盒还富裕，
0: 是
1: 因为你看9.9一支，是吧？
0: 对，
1: 搁到平时199一支，10支为一盒，一盒才99，20盒才1980，搁到平时的一盒1990，那平时买一盒的钱，现在拿20盒药还富裕，你赶紧打厂牌电话，活动最后3天，3天之后恢复原价，
0: 行，
1: 就再也没有活动了。
0: 好的好的好的，他们那边呢有我的地址啊，我现在赶紧联系他们，让他们赶紧给我送，好吧？
1: 好的，抓紧时间去报名啊，我就不多讲了，再见啊。
0: 好的，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高老师啊，我问一下，这个红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活动剩了最后3天了吗？
1: 对，活动最后3天。
3: 哦，这一个人能订多少啊？
1: 一个人最多订一份，是20盒，如果是以家庭为单位，最多订2份，明白吧？
3: 那我想参加呀，我想参加这9.9一支的，我和我老伴儿都想用，所以想订2份。
1: 你和你老伴儿都是什么情况呢？
3: 我老伴儿他是那个脑血栓呀、啊，脑血栓呢还有脑萎缩。现在情况不大好，反正就是，那手脚吧僵硬，活动不了。勉强能自理吧，但是，他现在就像那个老年痴呆似的，哎呀，老是忘事，说话也是说了茬就忘后句，就和个半傻瓜似的。但是上那个医院给他检查吧，说是脑萎缩。脑萎缩不是那个，说是那个还有什么老年痴呆症啊什么的。就是脑萎缩。但是他这种情况吧，也没法弄。没有什么药物能够控制，反正就是。
1: 大家呢不要小看那个脑萎缩啊，我给你讲一下。这个尤其是脑梗发生之后。啊，什么叫脑梗？很简单，大脑中的血管堵了。这个大脑中的血管它堵啊，它不是说只有一根血管堵，它预示着你的大血管、小血管、中血管、毛细血管都在形成堵塞，它是一种趋势啊。也就是说，某一根大血管堵得死死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神经的这个症状就出来了。比如说，大脑神经受损了，我们不能动了，流口水了，或者说呢，说不了话了。那么毛细血管堵，它就让大脑的某一个区域缺血缺氧，就形成那个脑萎缩了。也就是说，海马体呢开始加深了，沟壑加深了，沟壑加深就是脑萎缩。那么脑梗发生之后，后期呢不但会发生严重的脑萎缩啊，还会导致什么呀？大脑神经线陆续受损，比如说脑梗后的老年痴呆症，这个呢。在大脑的记忆区，就是尤其是咱们呢，大脑管记忆的这些呢，颞叶呀、额叶呀、顶叶呀，就这些地方呢，它就会产生一些问题。有的时候呢，咱们说额叶是什么呀？它是管着痴呆、管着人格的。最后这个发现这个人性格改变了，而且有的变痴痴呆呆了。所以说，陆陆续续它可以导致老年性的痴呆，还能导致什么呀？大脑的中脑细胞，这个黑质细胞出现变性。和乙酰胆碱分泌失衡，也能造成脑梗后的帕金森氏症，就是开始颤抖了。所以说呢，这个脑梗啊，一旦发生，它也就是血管的问题，往后会发展成很多的问题，这个得趁早治。不是说现在呢，咱们只有脑萎缩就那么简单，有可能再发展还会形成其他的病，明白吧？
3: 哦，那我老伴这个情况用的这个黄河金标那个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它合适吗？
1: 当然可以了。前几天呢，我有一期节目专门讲熊胆治疗脑病，因为熊胆治疗脑病呢，在自古以来啊都是非常好的。什么原因呢？它是动物药材，动物药材能穿透血脑屏障，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80%是一致的，它能穿透血脑屏障，不是什么药都能穿过去的。第二个，熊胆里有大量熊胆基因蛋白，它对大脑神经线，尤其是血管和神经，就这两点的修复是别的药物做不到的。一个是血液，它能通畅了、净化了，送到大脑的区域。你包括呢，咱们这个大脑的顶叶呀、颞叶呀、枕叶呢、边缘叶呢、内囊。健脑它都能送进去。顶叶呢，它是管那个皮，就是皮感层的，比如说麻木啊视野改变呢，不能计算呢，一送进去身上不麻了，看东西呢视野也正常了，计算力也上来了。这个颞叶呢是管幻觉、记忆力障碍，尤其情绪的。枕叶呢是眼睛看东西变物变形。边缘叶它就管着这个反应呢，边缘叶一旦呢给它供上血，它反应就快了。一旦把额叶的血供上，不出汗了，不高热了，语言呢说话利索了，看东西不偏了，也不痴呆了。脑桥一旦呢把血供上了，吞咽呢也就不再出现吞咽困难了，这个脸上呢有表情，不面瘫舌瘫了。所以说这个熊胆给大脑一供血，这个血液又干净，好多的问题解决了。而且里面的基因蛋白呢对神经线一修复，不能动的地方能动了。明白吧？
3: 哟，那太好了。那我这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用？我呢就是那个心脏病啊，我那个心脏那个血管啊也是堵了，有一根血管啊都堵到70%多了。 那个有还有一个两个呀，多都堵了40%到50%的。
1: 嗯，
3: 现在呀，就是有那个心衰，浑身没力气，也是老爱感冒，哎呀，成天呀那个感冒药不离嘴。
1: 嗯，
3: 就免疫力非常低。就晚上也睡不着觉，哎呀，就有时候啊，一晚上也就睡个一两个小时，有时候成宿就睡不着。
1: 你这个情况当然也能用了。
3: 哦、
1: 咱们老说心脑血管，心脏和大脑都是血管的问题啊。
3: 哦、
1: 这个金熊丹粉里有大量的熊胆心脑致病因子，来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降低冠脉阻力和心肌耗氧量。它对这个冠心病啊。心衰啊，心梗啊，心律失常呢，它都有很好的治疗作用，你也可以用啊，明白吧？
3: 哦，那行啊，我和我老伴儿我们订上两份儿，你看我们这个参加上活动拿到以后应该是怎么用啊？我们两个有分别吧用？
1: 他要是病重可以加点量，你这个病轻呢、
3: 哦、
1: 那就正常量，普通量、
3: 哦、
1: 一天吃一支、
3: 哦、
1: 啊，要是加一点量一天吃两只，病还重可以一天吃三只，所以说根据情况呢，咱们拿到药查完老师还要指导，你们不用担心，你先去报名好吧。
3: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哈，谢谢高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再见。
4: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5: 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高老师。
1: 欢迎你啊。
5: 哎，高老师啊，这个黄河金标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这个金熊胆粉这个活动，
1: 嗯，
5: 怎么就剩下最后3天了？我这是刚听说呀。
1: 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3天之后啊，活动归零，啊，因为这个药也不多了，这批药估计呢，也就能坚持3天，3天之后就恢复原价。
5: 哦、
1: 如果到时候没药了，也不会再补货了，就这一批，以后啊，咱们也拿不到了。因为它主要是出口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这是高含量的金熊胆，里面的牛黄熊曲氧胆酸呢高达 46.7%， 平时都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的高端私人医院和诊所的，明白吧？
5: 哦，那这次活动怎么个优惠法啊？
1: 每一支只花9.9元，明白吧？
5: 哦，哎呀，那这太优惠了呀。你原来是199一支啊？
1: 对呀、
5: 啊，我那是买的。
1: 嗯，一盒里面10支啊，原先买一盒的钱1990，现在这一盒的钱让你拿走20盒还富裕，明白吧？
5: 哦，我吧有这个，这反正是三高吧，这都是血糖、血脂、血压吧都高。
1: 嗯，
5: 这个吧还差点，吃的药吧能控制点还行，就是我这个老慢支啊。哎呀，这个气管炎可遭老罪了。当时吧，我寻思试试吧，因为之前吃那些药吧都是顶药，我寻思试试这个吧。哎，没想到我这用了两个疗程之后，现在真的挺好的效果。
1: 嗯。
5: 哎，这不正好赶上活动了，我寻思我也想着接着再用。 哎呀，这些年吧，就这个老慢支啊，咳嗽我折腾坏了。你说这咳嗽起来吧，没完没了的咳嗽。
1: 嗯，
5: 哎，你平时吧，你说那得一见着点凉气啊，要是闻着点那个油烟的味儿啊，哎呀，那就咳嗽起来没完没了。
1: 嗯，
5: 再一个就是啥呢？一入秋的时候，天一凉啊，这就开始咳嗽了。哎，一天呢、啊，一天一天的可以说加重。到冬天了，我连门都不敢出啊。
1: 嗯，
5: 特别早晨起来的时候，哎呀，一咳嗽起来，一开始的时候吧还好点，二十来分钟，半个小时，到后来都一个多小时啊，就那么咳咳咳嗽，
1: 嗯，
5: 咳的吐那个粘痰呐，哎呀，半，一开始是半罐头瓶子，后来都差不多一罐头瓶子那么吐，
1: 嗯，
5: 哎呀，给你咳嗽的这个胸腔的也疼，拐了后背也疼，哎呀，身上吧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
5: 哎呀，我没想到，你用上这个。鸡胸奶粉之后吧，哎，就感觉吧，一天吧，这症状啥呢？一天比一天见轻。
1: 嗯，
5: 你看现在我这两个疗程用完了，首先吧，这个血压现在挺好了。原来我那高压都160，160多，低压100，现在这个高压130了，哎，低压85，这血压也挺好。胸疼啊，这个胸闷的这个症状吧，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没有了，有时候吧，撕撕拉的，还有就是咳嗽的时候，拐着的还有点。关键我这现在这个咳嗽吧，你看我跟你说这么长时间话，哎，你看我一点都没咳嗽了。这放在以前是不行，早的你都是说不了话，咳咳一个劲儿咳嗽。
1: 嗯，
5: 哎，现在早上起来吧，还能咳嗽个，哎，也就几分钟吧，但是不是还不是连着咳嗽了，哎，痰也少多了。哎，我就感觉吧，这个金胸胆粉呢，哎，这效果确实是挺好。
1: 你现在用咱们金胸胆粉用了多长时间了？
5: 两个疗程了。
1: 你看看，好了一多半了。这次呢，参加这一次活动呢，再把这20盒药拿上，连治疗带巩固是完全够用了。啊，现在也不咳了，就感觉你说话呢，这个气管呢，它是通畅的了，明白吧？
5: 是是，哎，
1: 嗯，
5: 啊，那就一个人就给20盒啊？
1: 对，
5: 我
1: 20盒呢就够你用了。哎，多买也没有用了，咱们呢治好了，咱就把药停了。另外来讲，这个活动非常难得，这个价格呀 是太低了啊，咱们呢也不可能这个价格总这么维持。这主要是因为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呢就给这么一批啊，主要是补贴什么呀？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的这些家人用上熊胆呢，它能代替汉方膏，所以给大家的一次补偿吧。大家要珍惜，熊胆止咳化痰平喘，治疗严重的老慢支啊、气管炎、哮喘呢、肺气肿、肺心病，自古以来治的就特别好。所以你用上之后，你也验证它的疗效了，是吧？
5: 是是，效果确实是好啊。哎，要不我这不就着急吗？先问问怎么个用法，赶紧的参加上啊。
1: 嗯，
5: 那在您这儿能报名吗，高老师？
1: 得打场外电话报名啊。
5: 哦，打场外电话。
1: 对。
5: 那好，一个人去，哎呀，20盒，我看是，那行，那就限购20盒，没办法了，我就先订20盒吧。
1: 嗯，它是限量的啊，不能说你想拿多少拿多少，我就不多说了，赶紧打电话吧啊。
5: 哎，好的好的，高老师，谢谢您了，
1: 再见啊。
5: 哎，好的，再见。
6: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000。 3929 400-818-3929

0: 3929-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救死扶伤，此为上医，药到病除，方为良药，为人类护有健康乐土。
2: 在熊胆、麝香、苦谷、牛黄这四大天然动物保药当中啊，目前只有熊胆是被国家允许并且未被人工合成品所替代的天然中药，让患者用上真熊胆，为健康生命保驾护航。但岂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
3: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十两金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1: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3: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1: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欢迎收听本期的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2: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3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本次厂家举办的黄盒金标金熊胆粉超低价优惠活动啊，特别受到大家伙的欢迎。你看每天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呢，那真是络绎不绝啊。老用户们都知道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由于呢，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呢，早已经被一抢而空，而下一批药呢正在发酵加陈化的阶段，短时间内呢无法出厂。所以呢，那对于老用户啊， 即将断货了。

好多老用户纷纷打来电话说无药可用了，咱们厂家呢立马拿出补偿资金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而且呢它里面的牛黄熊全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两倍还要多。咱们厂家呢这种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呢那都是出口的，出口到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的诊所医院的，它的价格是十分昂贵的。你看一大盒是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0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新老用户都想用上这种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患者的强烈要求，也应一些老用户把即将断药，让大家继续来用金熊胆来治疗疾病。本次活动呢厂家总部就呢给大家呢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补贴到了9.9元一支啊。但是由于呢就这么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不多，本年度呢也只供应这么一批，所以呢只能采用限量订购的方式来报名。你看最终补贴价敲定9.9元一支啊，打来电话报名的人太多了，所以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呢是8500份订完为止。那截止到今天呢活动只有最后3天时间了，凡是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新老患者们，此时此刻呢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了，报名从速，不要错过。你看本次活动呢收到的感谢电话特别多，以前呢大家订购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呢原价是1990元一大盒，里面是10支，那现在呢厂家补贴后啊超低价9.9元一支，一盒是10支，就是一盒才99元，每一份限定20盒，20盒算下来也才1980元。你看平时一盒就1990，现在20盒才花1980，那就相当于什么呀，平时原价购买一盒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的钱，现在一次性让您拿走了足足20大盒的药量。所以呢打通场外电话的这些新老患者呢都特别的感谢呢咱们厂家来举办如此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啊。许多老用户们都说呀，说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疗效好，你看有的用过的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胆道堵塞的，有胃痛胃胀消化不良的，还有腹胀出血的，还有的什么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溃疡的，他们呢把咱们黄河金标金熊胆粉把这个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水呢直接送服下去，也就1天到2天功夫，口腔没有溃疡了，身上呢各个症状大大的好转，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通过咱们这黄河金标金熊胆康复的那是利利索索的。那现代人吃的是越来越好了，动的却是越来越少了，压力也越来越大了，体重呢也越来越高了。你看现在是快节奏的这个生活，高热量下的生活，糖尿病患者越来越多了。大家伙都知道啊，糖尿病患者呢是有3多1少的症状的。说哪三多呀？指的就是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一少呢，说的就是什么呀？体重减少。其实糖尿病患者除了血糖高、3多1少的症状之外，

最为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也叫做糖尿病的并发症。糖尿病会引发什么呀？糖尿病的心脏病，糖尿病的肾病，糖尿病的眼病，包括糖尿病的病足，这些都是并发症啊。这才是什么呀？糖尿病真正可怕之处，血中的糖多了，你的血液就像糖稀一样黏了，流动的速度自然就慢了。这个脚啊，又离我们的心脏远，如果得不到足够的血液供应，脚部缺血，循环慢，温度就下降了。所以这个脚啊，最初是发凉。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脚麻木也是这个原因。你用一只手掐住你的一根手指，你掐半分钟它不过血，你再松手，你会发现被掐的那个手指啊有点发麻发木啊。什么原因呢？它不过血呀，血液供应呢长期供不上，它不就发木了吗？所以糖尿病病足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因为血里呢糖毒多了，血液粘稠了，循环变慢了，我们的腿啊脚啊，哎，它不过血，或者说过血慢了，不充盈了，它就导致凉、麻、木的症状。当糖毒在血中堆积越来越多，越来越黏，它就形成油脂斑块，也叫糖脂斑块，就像一块大石头堵在下肢，堵在静脉血管。那这么一堵，糖尿病病足的下肢严重缺血，就进入到啊糖尿病病足的第二个阶段，叫间歇性跛行。这就说明什么呀？糖尿病的病足又加重了。间歇性跛行的患者，就是你走路时间稍微一长，你就会觉得呢腿疼，脚面开始浮肿，脚发胀发沉发木，无法继续行走，就想找个地方先坐一坐歇一歇。但是很多糖尿病病足的患者，他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他们只会感觉呢，哎呀，我这个脚啊，我这个腿啊，最近怎么总是沉呢？尤其小腿肚子好像呢有个牵疙瘩坠着，而且腿不仅沉，有一种袜套感觉。什么叫袜套样感觉啊？就是咱们呢总感觉这个腿啊脚啊，包括小腿的迎面骨啊，它就像穿着一层厚厚的袜子，但是实际上没穿，这个皮肤变得呢油光锃亮，哎，有这种袜套样的感觉啊。有了这种感觉呢，证明你现在呢不仅是腿部脚部的血管损伤了，尤其是腿部的神经、脚部的神经也开始损伤了，神经就开始出现问题了，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如果这个时候还不注意，还不在乎，糖尿病病足很快就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叫静止性的疼痛。静止性的疼痛呢，就是即便你不走动，就在家里躺着、坐着，你这个脚啊它也疼。这种疼痛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觉。有的患者跟我说呀，哎呀，我这个腿呀就像放在火架子上烤羊腿那个烤的感觉，有一种呢被火烧火燎的烧灼感啊，疼痛感。还有的患者跟我形容说，就像有人拿着钢针使劲扎我的腿一样，扎一下疼痛的神经就跳一下，一跳一跳的疼。到了糖尿病病足的第三个阶段，正常人的脚上你一摸，脚背的动脉呢本来应该是一跳一跳的，但是糖尿病病足患者脚上的动脉他就摸不到这种跳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如果糖尿病病足发展到第四个阶段，就是坏疽了。到了这个时候啊，你的脚上啊，腿上的皮肤颜色开始加深了，脚的疼痛感开始加剧了，走路的时候啊没有劲儿了，脚也发瘸了，随后啊脚上的肉就开始出现溃烂了，可能呢
你在脚趾甲呀穿拖鞋的时候啊，这个脚上不小心蹭破点皮，随后你就发现了这个伤口啊，它久久不愈合，它长不出新肉芽，到最后整个脚趾变黑了。大家想一想，谁都不想失去自己的双腿。对于糖尿病的患者而言，截肢那是无可奈何的事，谁想把腿锯了变成残疾人呢？我记得15年的时候啊，我遇到过一位特别犟的患者，他姓唐，叫唐德仲。老唐呢是在57岁查出来糖尿病的，平时呢他就吃二甲双胍维持，血糖控制的还算不错吧，对生活呢也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到后来他就觉得自己的脚开始发凉了，晚上盖被子的时候啊，必须把这个脚包得严严实实的，不然早上醒的时候啊，这个脚就会特别的木，得缓一两个钟头才能缓过来。老唐的女婿呢是县医院的男护士，他也懂一些医，他就说，爸呀，你这可能是坏疽的前兆，就是糖尿病的最初阶段啊，糖尿病病毒的最初阶段，咱们呢赶紧去医院检查检查，让那个大夫呀给你开点药，咱们呢趁着这个情况轻咱们治一治。结果老唐一听女婿的话，当时就特别不高兴，说咋的，你不盼我点好的，你就盼着我得病是吧？我就这几天呢，我这个脚冻着了，啊，有点麻，走路多，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坏疽呀，那我的颜色也没变黑呀。后来这个女婿劝不动，就只能让医生呢开了一些泡脚方，让他按时泡泡脚。结果老唐呢泡了一天两天也不坚持了。之后过了五个多月，老唐溜达的时候啊，他就觉得这个脚啊不听使唤了，尤其是右脚走走道，哎，感觉这个脚啊钻心的疼，脚面也肿了，这个脚特别的沉，特别的木，这明显是有问题了。你看都这种情况了还没去看大夫，所以咱们说呢，这个老唐他倔，这不就这样吗？他就说呀，我歇一歇，我这走多了，我有个石子儿，我这个掉鞋里边了，我把脚硌了。哎，他还不认为呢，这跟糖尿病有关，还不准备去医院。他这个闺女和女婿呢，好说歹说，俩人呢，像哄小孩一样，总算把老唐给说动了。你看，到了医院一检查呀，那确实是糖尿病的病毒，而且已经发展到第二个阶段了。这医生呢，就给老唐开了药。老唐刚开始的时候啊还挺配合治疗，可是治了一段时间呢，哎，发现这个脚啊也消肿了，走路呢也不发木了，他就放松了，不治了。这就是大家伙说的好了伤疤忘了疼，刚有点起色就不治了，那肯定得反复啊。本来就没治到病根，说这个节骨眼儿，他把药停了，又拖了三个来月。哎，突然一天呢，老唐这个脚啊连带着小腿跟着疼。哎呀，他就说啊，哎呀，怎么这个脚腿像有人拿着刀片往我这个脚面上捅似的呀，尤其是右脚不仅疼还特别痒。老唐忍不住呢用手挠用手抓，挠出来好几道血领子，挠完之后可算不痒了。本以为呢过个一两天抓出的伤口啊它不就结痂了吗，结果别说一两天，三五天之后伤口都没有结痂，一脱袜子还流血，而且呢皮肤越来越黑，伤口的地方呢也开始发黑了。老唐就害怕了，这个时候啊知道配合治疗了，让咋配合就咋配合。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啊，说句实话，到了第三个阶段向第四个阶段转变了，真有些晚了。
稍微控制不好，伤口就会化脓发黑，再往下发展那就要截肢了。你看老唐呢，通过女婿的关系最后找到我了。我看到他的时候啊，他已经走不了路了，被这个女儿女婿呢给拿车接来，尤其是上楼的时候女婿背着来的。我撩开老唐的裤腿，一摸小腿肚子以下是冰凉的，而且腿都发紫了。你看用手一摁那就是一个坑。因为糖尿病的原因，老唐整个人是非常消瘦的，眼神里呢一点神采都没有，整个人坐到那儿，怎么说呢，就像一块风干的腊肉一样。这就是呢被糖尿病病毒给折磨的。他当时的情况离病入膏肓仅差一步了，所以当务之急呢要保住他的腿。想要逆转糖尿病病毒的症状，必须从血液这个病根病因入手，要做到破血、净血、活血、补血、养血，让血液干净。你健康有营养的血液，你才能濡养胰岛杯的细胞，你才能让脚面伤口长出口。于是怎么办呢？我就立马给他用了咱们四大动物保药之一的云南的金熊胆粉，也是他当时幸运嘛。15年那个时候啊，咱们这个熊胆粉呢还没有大量出口，有药。你看最初的一个阶段给老唐用的啊就比别人量大，别人病重的口服熊胆粉呢是早一支晚一支，这还是病重的，给老唐呢吃的是早两支晚两支。这样的话让他血液快速健康，而且呢把这个血中的糖毒呢得给他往外赶，往外清除。因为金熊胆粉呢它能做到清毒、解毒、排毒，还能破血、净血、活血、补血、养血，它是五驾马车齐头并进，全方位的给老唐的血液营造一个干净充满营养的环境。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啊，服用黄喉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熊胆的时候，就相当于呢给我们的血液请了一个装修队。糖尿病人的血液呢就像一座破旧的堆满了糖毒垃圾的房子，而熊胆中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就像清洁工把房间内的垃圾清运出去。熊胆中呢还有五大类上百种的净血成分，再给房间做深度的清洁啊，有扫地的、有拖地的、有擦灰的、有除垢的，让整个房间恢复洁净。里面还有30多种熊胆基因蛋白，该活血的活血，该补血的补血，就像搬运工负责把房间内杂乱不堪的家具啊、电器啊摆回原位。补血的团队呢给房间呢查缺补漏，缺什么家电补什么家电，缺什么生活用品补什么生活用品。最后啊，熊胆中的多糖、氨基酸、数十种的常量微量元素给这个血液呢增加营养，使这个养血的团队负责美化装饰。你最后这个整个房间你看起来就焕然一新了，就变得很舒适、很温馨、很适合人的居住了。所以说黄喉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它把我们血液这座房子呀重新恢复了活力，由一座危房变成了一座新房。可以这么说呀，这位患者就是老唐，自打用上咱们高含量的金熊胆粉啊，他的病呢一天一天就好起来了。他选的这个药物啊，他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如果再晚半个月一个月啊再给他用药治疗，他这个脚啊恐怕就难保了啊。所以说呢，这个金熊胆粉大家可不要小看，他不但能够口服，他还能外用。有不少啊像老唐一样很严重的糖尿病病毒的患者，
还都像老唐一样不但口服，把这个金熊胆粉撒在刘农的伤口上，用纱布一包，两三天的功夫呀，哎，这个伤口就结痂了，再重的伤口也不在话下。因为什么呀？它有杀菌消炎抗病毒的作用。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款牛黄熊曲阳胆酸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的疗效高，用到第二个阶段，这位唐老哥两条腿就保住了。但是他的糖尿病病毒啊是发展比较严重的，所以他呢足足吃了三个多月的金熊胆粉，把血中的糖毒才彻底清除掉。所以有糖

0: 上市销售以来，这次活动力度最大，优惠空前，一旦错过不会再来。由于近期呢，咱们厂家推出了自上市销售以来绝无仅有的这么一次呢黄河金标正宗五年保质期云南金胸胆超低价的补贴活动，给这些呢没有拿到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的家人们一次补偿。平时呢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原价1990元一大盒，里面十只就合到了199一只，现代厂家补贴后超低价9.9一只，这一盒呢十只是99，拿20盒才1980，这样的机会呢只有这一次呀。大家别忘了，平时只有高层人士吃得起的金胸胆，本次参加活动连最普通的工薪阶层家庭、低收入家庭咱们都能吃得起了，这样的机会可不多见呢。可以这么讲，活动仅此一次，以后啊不会再来。那目前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特别的多，不光是咱们本省的货源被抢得十分紧张，你像湖南省、河南省、江西省、安徽省、陕西省、四川省，很多的省份呢、很多的城市有的都没货源了。所以趁着咱们本省呢还有一小批金胸胆粉的货源，最后三天的活动机会了，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那好了，我也不多说了，建议大家啊，像肝胆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系统疾病、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骨病、各类眼病，这些老慢病的治疗，大家要用上黄河金标正宗五年保质期的云南金胸胆，一定会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的。尤其咱们的眼病患者，我给大家讲，你用别的药啊真不如熊胆来得快，眼干眼涩的、眼痒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的、玻璃体混浊的、视网膜病变的啊，熊胆呢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那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啊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吧。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三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好啊。那个高老师，咱们这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金胸胆粉活动最后三天了是吧？
0: 对呀、这个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了，还有最后三天，三天之后啊我们就恢复原价，就不再给补贴了。
3: 那个高老师，你听我打电话吧，两件事儿。第一个，我都想说咱们这个活动第一天我都报上名了。但是我现在也没守住呢，我想啊想让你帮我催催，我这等着使呢。
0: 好。
3: 另外一个吧，都是我姐吧，也是毛病挺多，她看我用的也挺好，她说她也想那个

0: 包一份儿，你看我能不能再给我居家一份儿啊？
1: 嗯，咱们自己定自己的，以家庭为单位啊，最多可以定两份儿。比如说你这个姐姐想定，你最好让她自己定，啊，但是说以家庭为单位，你要是给她定一份儿也可以，最多不超过两份儿。那这样啊，我先问问你，就你和你姐姐都是什么情况呀？
0: 中，我先跟你说说我啊，我今年55了，我这身上的毛病也不少，主要都是这风湿啊，这个，这个颈椎，还有这个连着我这肩膀子啊，哎呀，酸酸胀胀的，特别不好，我这个颈椎，脑袋总是头晕，然后犯的劲儿大了，哎呀，都起不来，然后这个肩膀子也是干点活啊，哎呀，尤其严重的时候，阴天下雨的时候，哎呀，都没说你想。开胳膊都费劲，都这样，这个风湿挺严重的，然后这个腿也是，要是赶上这个天不好了吧，反正这个腿走道也是拐了的，也挺多年了。我发现我用咱们这个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金星胆粉呢，我其实用的时间不长，我才用了二十来天。
1: 哦，用了20来天了，
0: 但是我感觉还真是管事儿了啊，最少我现在。这两天我这波子，你这么着稍微动会动会，比以前灵活多了，不像以前那么僵了。这个，哎，这觉着这个胳膊也活动活动，都觉着特别灵活了。不像以前似的，哎呀，包饺子连想都别想，擀不了皮儿都。另外我还有啥毛病啊？都是这个睡觉也特别不好，都是睡觉困难的别说吧，还特别容易醒。都稍微有点动静醒了，我都不睡了，都这样。一天也都是原来是得都睡个3个小时，反正睡4个小时都陪好了这个觉。轻易的都是睡不着，睡着了都别醒了，我都不睡了。但是我这阵子我睡觉特别好，我都觉着这才20来天，都觉着反正早上这也得睡个5-6个小时吧，都有的时候好了，这一宿也没醒，都是也没起夜也没醒，都觉着入睡也比以前好了，现在都睡得一边沉了。这个特别好，这一睡眠这一好了，都觉着人特别精神，哎，
1: 明白，
0: 天都特别有精神啊。
1: 这个用了20多天，感觉到熊胆呢，让咱们睡眠变好了，让咱们身上的风湿骨痛变轻了，是吧？
0: 对。
1: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变化？跟今天我讲的道理是一个道理，就是熊胆呢具有净化血液的作用，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是说呢，它能清毒、解毒、排毒。你像那个风湿，风湿其实治的到最后啊，它治的是血液，它不是说单纯的骨骼啊。因为什么呀？这个血中有大量风湿和类风湿因子，是它们破坏了韧带、肌腱、骨骼，最后让关节变形的。你包括类风湿也一个道理，风湿是有大量的风湿因子，类风湿。是有大量的类风湿因子，最后让血液质量变化了，血沉就变得很快啊。血液呢，它里面有大量的这些致病的因子，血液也变得比较粘稠。那么关节呢，这个地方呢，活血化瘀通络，它这个作用就下降了。所以说呢，它这个关节地方，它就造成什么呀？缺血缺氧，它就形成了风啊、寒啊、湿啊，就这种不过血的症状。你用熊胆一净化血液，一加速血液循环，把风湿类风湿因子一去掉，它有抗病毒作用，有去除风湿类风湿因子，所以说呢，马上关节轻松了。另外，熊胆里有大量的筋蛋白，有19种生物素，有大量氨基酸酵素，它们对骨骼筋腱呢还有濡养。在过去呢，有个老方子叫熊胆跌打膏啊，到现在可能这个还有这个药啊，叫熊胆跌打膏，专门治风湿的。说明什么呢？熊胆还能外用，这个跌打膏是外抹的，外抹它都能活血散瘀、消肿止痛，口服呢更好了。所以这个熊胆四个月来，它能治风湿，内服能净化血液，而且熊胆能安神定志，能对大脑神经有修复，能够呢治疗失眠啊。你看你睡眠也好了，这都是熊胆呢带来的好处。明白了吧？
0: 是那个高老师，我姐这个我都帮她定吧，因为我姐眼睛不好，她有白内障。 嗯，他也拨不好这号，再说了心脏也挺严重，还高血压，总待着都烦，我怕他也跟你也交通沟通着也费劲，你知道吧，所以说我都替他定了吧。
1: 可以的，如果他有眼病看东西呢不清楚，这个拨电话呢恐怕有的时候也不方便，咱们说了啊，以家庭为单位可以订两份，你可以给他订一份，你趁着现在9.9啊就能拿走原价199一只的熊胆，你现在给他订20盒，那搁到平时呢买一盒的钱，现在买20盒还富裕，所以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有活动跟没活动那差了天和地了。最后3天活动，凡是没报名的赶紧报名，另外你报上名你不用担心，报上名的第二天咱们就打包装开始发货了，这个快递呢在全国2到3个工作日给你运到，比如说咱们离得远的那就是3个工作日，离得近的那就是2个工作日，它有一个送货的时间，你得等待这个快递呢这个时间给你送到手里，明白吧？
0: 嗯，中，那高老师，那我给我姐盯上，我们都踏踏实在家等着。
1: 好，咱们是要到付款，大家不用担心，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好，谢谢你啊，好，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是高老师吧？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呀，谢谢啊，我高老师。哎，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啊！你快帮我看看，是不是活动还有最后3天了吗？
1: 对，
3: 你帮我看，我现在能不能参加一下活动？
1: 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啊，行，这个高老师啊，我是老朋友了。这个黄金金标的这个金熊胆粉呢，我现在已经用了有个1个多月了。
1: 嗯，
3: 哎呀，你知道这1个多月给我的惊喜是啥吗？不是，用上以后我那个血糖值的变化，这个变化当然也算是惊喜，但是最大的惊喜你知道是什么吗？最大的惊喜是因为我那个腿坏的地方开始结痂了，这个哎，我到现在说看到它结痂了，我心里都特别高兴。
1: 嗯，也就是说下肢有伤口，这就是糖尿病的病足啊。一旦呢破口，
3: 对，
1: 我们呢有糖尿病，它就让咱们身体呢没有免疫力。没有免疫力加上那个糖毒特别高，就血中的糖毒特别高，这个毒素垃圾腐蚀伤口它就往里烂。现在你用上金熊胆它结痂了是吧？
3: 对，结痂了，哎呀，
1: 非常好，
3: 太不容易了。我这你知道我用了多少种办法吧？那个抗生素啊，天天往那伤口上撒，仍然不行。后来医生说呀，你不要瞎搞了，一下搞的话你越搞越坏。对，但是我两难的，你说不理他吧，你看天天看着他流脓，而且走路啊，我都拄拐杖，我得坐这条左腿，我都不敢站地，你知道吗？
1: 理解。
3: 就怕一用劲儿，哎，他的水流的更多，那不就完蛋了吗？整整一年多呀，我天天看着，我都睡不着觉，你知道吗？我说我这个10多年的糖尿病没给我打。没给我打击掉，就这条腿给我打击掉了。
1: 嗯，
3: 我天天都心慌，这心慌，眼瞅着那个皮肤都黑了，你知道吗？
1: 你看看，
3: 你说这咋办呢？哎，我碰到高老师，你推荐的这个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呢？
1: 嗯，
3: 它竟然还可以外用呢，不但可以口服，而且还可以外用。
1: 嗯，
3: 这我感觉之所以好的这么快，我觉得。与这个双管齐下有关系。
1: 你是把这个熊胆粉既口服又把它撒在伤口上了是吧？
3: 对，
1: 你看这不就结痂快了吗？是吧？
3: 是 哎呀，现在心情好也好了啊，鼻音结痂了嘛，我也不担心我那条腿废了，说实话。哎，
1: 熊胆呢，自古以来，它既是内服药，也是外用药，啊，外用药啊，它能让那个伤口啊，能起到一个什么呀？促进血痂形成，就是促进伤口愈合，而且有个消毒作用。内服呢，是净化血液，而且里面呢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通过基因链能去修复细胞，所以熊胆治疗疾病呢，它治疗的范围非常广，明白吧？
3: 对，对，怪不得呢。你看，像我这些肠胃呀、啊，还有那个心跳加速啊，就是心跳有点快的那种情况啊，都被这个啊细血糖粉慢慢给我解决了。我现在叫什么呢？一心一意降血糖啊，这是一个。我而且我重点是我也不指望那些西药了。我就指望咱们这个低血糖粉了。
1: 嗯，
3: 你看吃的香，现在我料也不多了。而且重点是我晚上由于心脏变得好起来过后，晚上睡得可香了，你知道吗？
1: 嗯，
3: 所以说这回听到说有活动，我说第一个时间我必须得参加，我必须得我准备订个20盒行不行？
1: 嗯，你是想参加这次活动是吧？
3: 对。
1: 上次是原价买的，没有参加活动是吧？
3: 对，199啊。
1: 嗯，可以的。只要没有参加活动的，每人可以订一份，这一份呢、
3: 哦、
1: 是20盒。也就是说呢，搁到平时，啊，咱们的买一盒的钱，现在你买20盒还富裕，
3: 是
1: 因为你看9.9一支，是吧？
3: 对，
1: 搁到平时199一支，10支为一盒，一盒才99，20盒才1980，搁到平时的一盒。1990，那平时买一盒的钱，现在拿20盒药还富裕。你赶紧打场外电话，活动最后3天，3天之后恢复原价，
3: 行，
1: 就再也没有活动了啊。
3: 好的，好的，好的。他们那边呢有我的地址啊，我现在赶紧联系他们，让他们赶紧给我送，好吧？
1: 嗯，好的，抓紧时间去报名啊，我就不多讲了，再见啊。
3: 好的，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高老师。
1: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你好，高老师啊，我问一下，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活动剩了最后3天了吗？
1: 对，活动最后3天。
4: 哦，这一个人能订多少啊？
1: 一个人最多订一份，是20盒。如果是以家庭为单位，
4: 哦、
1: 最多订2份，明白吧？
4: 哦，那我想参加呀，我想参加这9.9一支的。嗯，我和我老伴儿都想用，所以想订2份。
1: 你和你老伴儿都是什么情况呢？
4: 我老伴儿他是那个脑血栓呀、啊，脑血栓呢还有脑萎缩。
1: 嗯，
4: 现在情况不大好，反正就是。
1: 嗯
4: 那手脚吧僵硬，活动不了，勉强能自理吧，但是他现在就像那个老年痴呆似的，哎呀，老是忘事，说话也是说了茬就忘后句，就和个半傻瓜似的。但是上那个医院给他检查吧，说是脑萎缩。脑萎缩不是那个，说是那个还有什么老年痴呆症啊什么的。就是脑萎缩，但是他这种情况吧也没法弄，没有什么药物能够控制，反正就是
1: 大家呢不要小看那个脑萎缩啊，我给你讲一下。这个尤其是脑梗发生之后啊，什么叫脑梗？很简单，大脑中的血管堵了。这个大脑中的血管它堵啊，它不是说只有一根血管堵，它预示着你的大血管、小血管、中血管、毛细血管都在形成堵塞，它是一种趋势啊，也就是说某一根大血管堵得死死的，这个时候呢我们那个神经的 这个症状就出来了。比如说大脑神经受损了，我们不能动了，流口水了，或者说呢说不了话了。那么毛细血管堵，它就让大脑的某一个区域缺血缺氧，就形成那个脑萎缩了，也就是说海马体呢开始加深了，沟壑加深了，沟壑加深就是脑萎缩。那么脑梗发生之后，后期呢不但会发生严重的脑萎缩啊，还会导致什么呀，大脑神经线陆续受损，比如说脑梗后的老年痴呆症。这个呢在大脑的记忆区，就是尤其是咱们呢大脑管记忆的这些呢颞叶呀、额叶呀、顶叶呀，就这些地方呢它就会产生一些问题。有的时候呢咱们说额叶是什么呀，它是管着痴呆管着人格的，最后这个发现这个人性格改变了，而且有的变痴痴呆呆了，所以说陆陆续续它可以导致老年性的痴呆，还能导致什么呀，大脑的中脑细胞这个黑质细胞出现变性和乙酰胆碱分泌失衡，也能造成脑梗后的帕金森氏症，就是开始颤抖了。所以说呢这个脑梗啊一旦发生，它也就是血管的问题，往后会发展成很多的问题，这个得趁早治，不是说现在呢咱们只有脑萎缩就那么简单，有可能再发展还会形成其他的病，明白吧？
4: 哦，那我老爸这个情况用的这个黄河煎标那个五年保质期的煎熊胆粉，它合适吗？
1: 当然可以了。前几天呢，我有一期节目专门讲熊胆治疗脑病，
4: 哦、
1: 啊，因为熊胆治疗脑病呢，在自古以来啊都是非常好的。什么原因呢？它是动物药材，动物药材能穿透血脑屏障。
4: 哦
1: 啊，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 80% 是一致的，它能穿透血脑屏障，不是什么药都能穿过去的。第二个，熊胆里有大量熊胆基因蛋白，它对大脑神经线尤其是血管和神经就这两点的修复是别的药物做不到的。一个是血液它能通畅了净化了送到大脑的区域，你包括呢咱们这个大脑的顶叶呀、颞叶呀、枕叶呢、边缘叶呢、内囊腱脑它都能送进去。顶叶呢它是管那个皮，就是皮感层的，比如说麻木啊啊，视野改变呢不能计算呢，一送进去身上不麻了，看东西呢视野也正常了，计算力也上来了。这个颞叶呢是管幻觉记忆力障碍尤其情绪的，枕叶呢是眼睛看东西变物变形，边缘叶它就管着这个反应呢，边缘叶一旦呢给它供上血它反应就快了，一旦把额叶的血供上，不出汗了，不高热了，语言呢说话利索了，看东西不偏了，也不痴呆了。脑桥一旦呢把血供上了，吞咽呢也就不再出现吞咽困难了，这个脸上呢有表情，不面瘫舌瘫了。所以说这个熊胆给大脑一供血，哎，这个血液又干净，好多的问题解决了。而且里面的基因蛋白呢对神经线一修复，不能动的地方能动了。明白吧？
4: 哦，哟，那太好了。那我这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用？我呢就是那个心脏病啊，我那个心脏那个血管啊也是堵了，有一根血管啊都堵到70%多了。
1: 嗯。
4: 那个有还有一个两个呀，堵了40%-50%的。
1: 嗯。
4: 现在呀、啊，就是有那个心衰。浑身没力气，也是老爱感冒，哎呀，成天呀那个感冒药不离嘴，就免疫力非常低，就晚上也睡不着觉，哎呀，就有时候啊，成一晚上也就睡个一两个小时，有时候成宿就睡不着。
1: 你这个情况当然也能用了，
4: 哦、
1: 咱们老说心脑血管，心脏和大脑都是血管的问题啊。这个金熊胆粉里有大量的熊胆心脑致病因子，来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降低冠脉阻力和心肌耗氧量。它对这个冠心病啊、心衰啊、心梗啊、心律失常呢，它都有很好的治疗作用。你也可以用啊，明白吧？
4: 哦，那行啊，我和我老伴儿我们订上两份儿。你看我们这个参加上活动拿到以后应该是怎么用啊？我们两个有分别吧用？
1: 他要是病重可以加点量，你这个病轻呢、
4: 哦、
1: 那就正常量，普通量一天吃一支、 啊，要是加一点量，一天吃两只，病还重，可以一天吃三只。所以说根据情况呢，咱们拿到药，常万老师还要指导，你们不用担心，你先去报名，好吧？
4: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哈，谢谢高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哎，再见。
5: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6: 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高老师。
1: 欢迎你啊。
6: 哎，高老师啊，这个黄河金标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这个金熊胆粉这个活动，
1: 嗯，
6: 怎么就剩下最后三天了？我这是刚听说呀。
1: 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三天之后啊，活动归零，啊，因为这个药也不多了，这批药估计呢，也就能坚持三天，三天之后就恢复原价。
6: 哦，
1: 如果到时候没药了，也不会再补货了，就这一批，以后啊，咱们也拿不到了。因为它主要是出口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这是高含量的金熊胆，里面的牛黄熊曲氧胆酸呢高达 46.7%， 平时都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的高端私人医院和诊所的，明白吧？
6: 哦，那这次活动怎么个优惠法啊？
1: 每一只只花9.9元，明白吧？
6: 哦，哎呀，那这太优惠了呀。
1: 嗯，
6: 原来是199一只啊。
1: 对呀，
6: 我那是买的。
1: 嗯，一盒里面10只啊，原先买一盒的钱1990，现在这一盒的钱让你拿走20盒还富裕，明白吧？
6: 哦，我吧有这个，这反正是三高吧，这血糖、血脂、血压吧都高。
1: 嗯，
6: 这个吧还差点，吃的药吧能控制点还行，就是我这个老慢支啊。哎呀，这个气管炎可遭老罪了。当时吧，我寻思试试吧，因为之前吃那些药吧都是顶药，我寻思试试这个吧。哎，没想到我这用了两个疗程之后，现在真的挺好的效果。
1: 嗯。
6: 哎，这不正好赶上活动了，我寻思我也想着接着再用。
1: 嗯。
6: 哎呀，这些年吧，就这个老慢支啊，咳嗽我这个能坏了，你说这咳嗽起来吧，没完没了的咳嗽。
1: 嗯。
6: 哎，你平时吧，你说那得一见着点凉气儿啊，要是闻着点那个油烟的味儿啊，哎呀，那就咳嗽起来没完没了。
1: 嗯，
6: 再一个就是啥呢？一入秋的时候，天一凉啊，这就开始咳嗽了。哎，一天吧，一天一天的可以说加重。到冬天了，我连门都不敢出啊。
1: 嗯，
6: 特别早晨起来的时候，哎呀，一咳嗽起来，一开始的时候吧还好点，20来分钟，半个小时。到后来都一个多小时啊，就那么咳咳咳嗽，咳的吐那个粘痰呐，哎呀，一开始是半罐头瓶的，后来就差不多一罐头瓶子那么吐，
1: 嗯，
6: 哎呀，给你咳嗽的这个胸腔的也疼，拐了后背也疼，哎呀，身上吧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
6: 哎呀，我没想到，你用上这个，金熊胆粉之后吧，哎，就感觉吧，一天吧，这症状啥呢，一天比一天渐轻，
1: 嗯。
6: 你看现在我这两个疗程用完了，首先吧这个血压现在挺好了，原来我那高压都160，160多，低压100，现在这个高压130了，低压85，这血压也挺好。 胸疼啊，这个胸闷的这个症状吧，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没有了。有时候吧，撕撕拉的，还有就是咳嗽的时候，拐着的还有点。关键我这现在这个咳嗽吧，你看我跟你说这么长时间话，哎，你看我一点都没咳嗽了。这放在以前是不行，早上你都是说不了话，咳咳一个劲儿咳嗽。
1: 嗯，
6: 哎，现在早上起来吧，还能咳嗽个，哎，也就几分钟吧，但是不是还不是连着咳嗽了。哎，痰也少多了，哎，我就感觉吧，这个金胸胆粉呢，哎，这效果确实是挺好。
1: 你现在用咱们金胸胆粉用了多长时间了？
6: 两个疗程了。
1: 你看看，好了一多半了。这次呢，参加这一次活动呢，再把这20盒药拿上，连治疗带巩固是完全够用了。啊，现在也不咳了，就感觉你说话呢，这个气管呢，它是通畅的了，明白吧？
6: 是是，哎，
1: 嗯，
6: 啊，那就一个人就给20盒啊。
1: 对，20盒呢就够你用了，哎，多买也没有用了。咱们呢治好了，咱就把药停了。另外来讲，这个活动非常难得，这个价格呀 是太低了啊。咱们呢也不可能这个价格总这么维持。这主要是因为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呢就给这么一批啊，主要是补贴什么呀？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的这些家人用上胸胆呢，它能代替汉方膏。所以给大家的一次补偿吧，大家要珍惜。胸胆止咳化痰平喘，治疗严重的老慢支啊、气管炎、哮喘呢、肺气肿、肺心病，自古以来治的就特别好。所以你用上之后，你也验证它的疗效了，是吧？
6: 是是，效果确实是好啊。哎，要不我这不就着急吗？先问问怎么个优惠法，赶紧的参加上啊。
1: 嗯，
6: 那在您这儿能报名吗？高老师？
1: 得打场外电话报名啊。
6: 哦，打场外电话。
1: 对，
6: 那好，一个人去，哎呀，20盒，我看是，那行，那就限购20盒，没办法了，我就先订20盒吧。
1: 嗯，它是限量的啊，不能说你想拿多少拿多少，我就不多说了，赶紧打电话吧啊。
6: 哎，好的好的，高老师，谢谢您了，
1: 再见啊。
6: 哎，好的，再见。
2: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7: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然后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完。两个互动平台，这个耳机怎么回事？啊，我两天不来上班，耳机怎么还跟我搞事情？哎，什么意思？这，嗯，来这个，我调试调试它啊，我调一调它吧。哎呀，什么情况？嗯，接触不良。哎呀，你瞅瞅啊，这个我两天没来上班，都起疫了，这是。来吧，两个互动平台啊，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有一个这个 MLSHAL

马少啊，这是马少。他说明爷，我听了你说核桃加重添加核桃仁的音频，可不光是添加核桃仁啊。来先念啊。明爷，我听了你说核桃加重添加核桃仁的音频，想问问手捻核桃一般用什么刀头能掏干净里面，毕竟太小了。你甭管啥核桃啊，这个来解决一下这个妈哨这个问题啊。手捻儿，这甭管你这多大啊，甭管你这个多大，核桃的皮儿，先看核桃皮儿啊，不看核桃，你像官帽四五四六的吧，四五四六的官帽就不小了吧，甚至说上五零的官帽，那个儿够大了吧，但它皮儿很小啊，皮儿很小，你像四座楼啊，你像。其实绝大多数核桃没有那么大，像南疆石这也算是大旗儿的了。剩下你看梗很大，你真把梗掏完之后，里头旗儿啊，那个气门啊，啊，准确来讲叫气门那个位置，有的它其实长得并不大。你像还谁大呢？蛤蟆头啊，蛤蟆头这算气门，这算大的。有一些你像宫灯啊，你像白狮子呀，你像苹果园啊，磨盘的有一些这种的，我说这都是传统一点的啊。像有一些新品种，它有的嫁接还都能做到非常小小气门，或者有一些你看到的野生的那种的啊，都很小很小小气门。像刚才说的官帽也是一样，甚至说能达到47484950就这个尺寸的官帽，你觉得很大了，它的气门可能就一个很小的小气门，就是帽子类啊，公子帽啊，官帽啊，这些它们普遍的特征就是气门很小。所以说并不在于你这个核桃大小，你得根据它的气门大小来这个选择钻头啊。这个钻头呢，其实吧，粗细啥的，你只要在气门的合理范围内都没什么问题。比气门稍微小一点，你能豁楞得开。有电钻用电钻，没有电钻的话呢，没有电钻其实就挺麻烦了。没有电钻，你用啥头都没有用。我原先是啥呢，朋友们？我原先是，我刚开始搞篆刻的时候，那个篆刻刀。啊，我用的那个篆刻刀一点点掏，其实它是一个很费劲、很费劲的一个事儿，所以说我个人是不建议玩友们，这但是你要愿意试啊，你要愿意试，你先拿几个不要的核桃啊也好啊，废核桃也好啊，你先找找手感，然后再拿你要改装的那个。你想想，朋友们，你要去改装一个核桃，你一定是非常喜欢它，希望它更好。对吧，没毛病，人性就是这样，我希望你好我才告诉你两声呢。啊，你随地吐痰，我希望你好我才告诉你，我说，哎，你别随地吐痰，你整个对不利于你形象，包括以后啥的方方面面都不好，你包括吃饭吧唧嘴扒拉菜，这不都是你，对不对？咱说现在我碰上一小姑娘吃饭愿意扒拉菜，缩了块头，你多烦人啊，缩了完筷头之后继续扒拉菜，扒拉完菜之后吃饭还吧嗒嘴，我要喜欢他，对不对？我说，哎，这小姑娘还挺好的，挺招人喜欢的。我告诉你，别老扒拉菜，别老吧唧嘴翻菜啥的，对不对？你将来你真说你找对象上对象家吃饭去，你让未来老公公老婆婆看着小姑娘在那扒拉菜，然后缩了筷头，这多烦人呐！说，哎呀妈，这姑娘没有家教，你知道现在骂人呐。有时候真不说是这骂的多难听，我总说这话，不是说你骂的多难听啊，就骂的就狠，并不是骂的难听，顶多是难听，骂的狠就是你没有家教，连你带你父母全一块骂了，不，这还没有教养，呵呵，听多难听，现在就这话这扎耳朵，谁要说我孩子将来指我孩子说，哎，这孩子没有家教，那就跟打我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我看你好我才教养你，那我看你就不是那样的，我八眼瞧不上你，别是你吧唧嘴了，对不对？你拿脚丫抓菜我管你呢，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一定是看这核桃好喜欢它才希望
改善它，对不对？加重它的重量，玩起来手感更好。所以说一旦你要淘宝，朋友们，我最近一次吧，最近啊没有，最近一次还真是改装一个蛤蟆头，给我一个哥们儿改的。在蛤蟆头之前有一对四座楼，四座楼大气门啊，四座楼就扁哈哈那种大凤眼旗儿那种大气门。我说这不手拿把掐呀，朋友们，对不对？老太太行大鼻涕啊，手拿把掐呀。我说这个太轻松了，我就直接我没用刻刀，我第一对核桃是一对竹鹿啊，竹鹿野生，就那个具体叫啥名都不知道啊，没有名，一野生核桃，但是呢产地在竹鹿那头，所以人家就叫竹鹿狮子头，竹鹿狮子头就这么叫了。那对核桃是我改装的第一对核桃，那会儿没有电钻，手里头没有电钻呢，还上大学，哎，是刚上大学，刚上大学的时候，啥器械呀，什么设备啥都没有的时候，就是纯手搓。那会儿拿这个小刀啊，拿那个小刀，就我搞篆刻的那个小细的刀头，一点点把旗儿里的梗全都挖掉。然后呢，这个旗儿跟里头啊内腔它并不通，当然也有通的啊，有一些核桃它是通的，就那种特别大特别大大气门的那种核桃啊，好困，它通，剩下的吧，它都是里头是死膛的。你就得把它硬凿开，你像有电钻的话可能就好办了，你把它钻开，钻漏了里头的这个核桃内腔的这些横挡啊，你就得靠这种铁棍啊，小铁棍啊，或者是靠什么给它别开。你要拿钻头一点点搅，包括现在有那种打劈刀，它那上面全都是麻花刃啊，全都是拧着劲儿的打着转的那种麻花刃，全都是带刃的那个头，那种打劈刀你搁里头搅动的话也可以，那个确实很快。但是呢还是那句话，粗刀头现在有那比如说雕橄榄核他们那种打劈刀，粗的头你塞不进去，粗头倒是很结实而且很出效果，但是你塞不进去。细的刀头呢其实跟电钻呢也没比电钻强太多，就正常电钻的钻头就可以啊，没有这种打劈刀啊这种花刀啊这种刀头的话，电钻的刀头也可以啊。你伸进去之后呢，你想电钻它主要是以打眼为主，你横向的说让它起到一个锯开的作用，或者说把这一块给它拉断的这个作用，那叫这没有什么作用啊，很微弱很微小很微小，这个作用更多主要还是打眼。你就想着一点一点打眼，挨盘打，打完之后呢找一小铁棍一别，就把这刚才打眼的这一排啊，这种横挡的这种地方就能给别开啊。所以说掏核桃内腔是一个特别特别慢，特别特别，真是个细活，这绝对是个细活，急性子干不了。所以说这个如果你要觉得自己是急性的话，我不建议你整啊。如果你觉得自己哎性格稳稳当当的，那可以试试啊，这个真可以试试。掏完了之后呢，不是纯核桃仁，纯核桃仁啊，核桃受不了啊，核桃受不了，就是油太大了。你就上市场买那种吃的那种，但别买五香啊什么那种的，就是生核桃啊，什么干果啊，干果生鲜超市啊，一般这种地方都有卖的啊，生核桃，把这生核桃扒开，里头那核桃仁你给它扒出来，这不是像两个大瓣的能掰成再掰成四个小瓣的吗？就这种咱吃的这种核桃，基本吧有一个核桃仁就够了啊，有一个就够了，一个核桃给它扒开，就这里头这个仁，这两半的这个仁啊就够了，全都给它呢，因为它油性太大，朋友们，油性太大，你说把它完全捏碎捏成小渣子几乎很难的，几乎很难的，你拿个什么东西一压呀，它基本就变成啥了，基本就变成泥了，核桃仁的泥啊，基本就变成这种状态了。所以说啥呢，一般用刀切，这是我总结来总结去最好的方法，用刀像切蒜末切姜末似的那么切，当当当当当，全都用刃儿给它切，能给它切成特别细小的那种小渣子啊，只有切，你要说砸呀杵啊什么的，这些全都变成泥就没有用了，你后期往里塞的时候非常难。然后
这个果壳渣，这个果仁啊，这个果仁给它切成这种小颗粒之后啊，别完全用。

仁儿。啊，仁儿的这个油性太大，它顺着这个整个这核桃的这个咱把玩的这个顺着这个果壳啊，开始往出渗，渗的就整个那个核桃后期就特别油阴，所以说怎么办啊？这是我最新研发的一个方法，分享给你们。那个核桃啊，吃的那个核桃，你把它扒开了之后，它不是里头是仁儿，外头是果壳吗？那个壳咱们正常吃的那种像新疆大纸皮核桃，那个壳精薄精薄的，这个壳家里要有破壁机是最好的啊，有条件用破壁机，没有条件的话呢，你就砸也行，出门哎，找捡块石头，你就一点点给它砸，完全砸成那种小块小颗粒，只要这个大小能从那核桃的皮儿里头塞进去就行啊，只要能塞进去就行。第一个步骤，然后再去找点沙子啊，再去找点沙子，铁沙。原先我身边有用过铁沙子的，还有用过一种，就是那个，就他那玩意儿是啥呢？我都整不太明白，像一种速干膏似的。他那个膏拿那种像注射器一样，或者有那种像那个牙膏似的那种，外面是那种铅皮儿的，嘎一挤能挤出来，像胶似的。挤出来之后是那种半液体半固体状态，挤完之后呢，它只要沾风过风过一会儿，它就拧上，很硬，像就是他们管那玩意儿叫什么来的，就是补个铁呀，补个金属类的东西呀，补个管子什么的，它就经常用这种材料。我在网上看着过这种材料，你说行不行呢？也不是不行，但是呢，你挤到那核桃皮里头吧，你得一是皮儿得绝对够大，你得够往下蹲，当当当当往下蹲，要蹲不好蹭到边上了擦不干净。所以我这个方法呢是就相对吧，相对万无一失的啊，就是第一个刚才我说的拿刀切碎的核桃仁儿啊，然后拿石头砸碎，或者有破壁机打成，千万别打成面面啊，别打成面面，就是你感觉打成那种小小小颗粒了就可以，打碎了打成小颗粒了就可以啊。这个核桃的壳，核桃壳，然后呢去找点沙子，那种细沙，过箩啊，过箩，有那种大石头子给它过出去，过一下箩，这种细沙子，把刚才我说的这三样给拌到一起啊，给拌到一起，然后一点点往里塞。还有一个好方法是啥呢？这是我总结的啊，拌到一起比较均匀啊，拌到一起是最均匀的。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先添果壳渣子，先添核桃的那个壳渣子，因为它块大，把它添进去之后，再添核桃仁儿啊，再添核桃仁儿，把这个仁儿啊添到这个跟这个果壳这个渣子给它都添到里头之后开始晃，主要是为了把它俩晃匀。因为你想它那个果仁啊油特别大，你们没添过不知道，你们没添过，你光听我说觉得好简单，你添过一回你就知道那个油特别大，都往出渗，所以说它油大它就粘，它粘它就不好往里下，不好往整个内腔里进，你知道这最大的问题。实际上你觉得你都塞不进去了，里头还有好大空腔呢，所以说一定要拿刀给它切碎，然后跟这个果壳渣子啊添到里的时候开始摇，给它摇匀，尽可能摇匀。摇匀了之后，实际上你觉得摇匀了啊，你觉得添不进去，里头还有很大的缝隙，这个时候再添沙子，就哪有工地或者哪儿整啥，有的那个大道上有那个沙，你随便捡一小包，一小小小小包，一小捧都够了，都够做老多核桃了。回家拿这个筛子或者什么玩意儿，稍微给它过过箩，把那细的给它过下来。然后把这细的往那个刚才说添完的核桃里头，往那里头添，边添边蹲啊，边蹲边往里磕的，有缝隙的地方沙子细呀，它就有细的地方，它就往里躺。它刚开始的时候不太躺，是为什么呢？也还是果仁儿，就是你知道，这就是我说为什么不完全添果仁的一个原因，就是果仁太黏，你刚添进去的那种细沙都被果仁的那个油给粘住了。粘住了之后，它粘上了一层，再往里进的这些就好往里下了，边添边蹲的，边添边蹲的，基本缝隙里就添上沙子了。这沙子的最大的作用啊，它有俩作用。第一个最大最大作用就是增加配重。你想，你添多少果仁，它果仁的油完全挥发掉之后，它也就完全变成渣子了。这渣子是没多沉的，果壳
也是没多沉的。真正能增加重量的话啊，其实增加配重的话还是沙子啊。原先我见过有添铁沙的，没有必要。为什么呢？就是你再怎么添铁沙子，它那个果仁的油，包括你后期盘玩手的这个水汽，仍然会导致它生锈。就是铁沙子啊，有那种铁沙铁粉，有的人能弄着，上那种什么什么钢铁厂啊，或者是有专门认识干什么什么加工铁那种地方，能找着那种铁包花啊、铁沙子呀、铁渣子这种东西，不行。我试过啊，这好多年前我就试过了。添完这个铁沙之后，你后期再把这核桃砸开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就不用砸开啊，不用砸开，随着你玩这个核桃，会有非常明显那个铁腥铁锈的味道。啊，就是里头那个油拌着这个铁沙子，果仁的油拌这个铁沙子，会有那个铁腥味儿、铁锈味儿。时间长了，这个油也会导致你哎，这玩意神了。你想说油应该不上锈吧？不带也上锈。然后呢，因为你把这皮儿砸开了，它多多少少进点水汽。你包括你玩人的汗液，它里头带的水汽都会导致这个铁渣子生锈，生锈完之后，这个锈啊挂到整个你玩的这个核桃的内壁，挂到内壁，然后一点点往出渗，有的时候就会形成那种锈音啊，那种锈的那种音皮，特别难看，清理不干净。然后你把它砸开之后，里头那个铁渣子全都生锈了，生那种橘黄的那种锈。所以说不要添铁渣，就是沙子，就是平时这个和水泥什么的，就这种沙子。它也不生锈，它也不会说这玩着玩着沙变轻了，都永远不会。而且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相对细的，你往里填能填实这个核桃的这么一种东西。这是我找来找去，沙子是最适合的啊。沙子填去之后啊，第一个作用是增加配重啊，非常增加配重。你拿下来这核桃当当沉，手感特别好。第二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一定程度上的阻碍核桃仁添进去的核桃仁的这个油往果壳上挥发，往果壳上渗透，啊，一定程度上它能阻碍，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阻碍作用。当核桃仁它因为它油大呀，这个油完全渗到沙子里，这沙里全是核桃仁的油了，然后这个沙子再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它的这个油蹭到整个核桃的内壁。蹭到内壁上呢，这一点点油，这个油呢从里头再往外，咱们一盘玩，整个核桃热，它热之后，这沙子里这个油呢再慢慢的往这个核桃果壳从内往外的这么渗透，然后你外面玩你的汗液油脂从外往里渗透，哎，最后玩出一个预化的效果。它沙子起这么一个作用，沙子和果壳渣都起这个作用啊。你要说全天沙子行不行呢？也不是不行。朋友们，这整个这个核桃啊，其实我给它掏开了，全添沙子也不是不行。但是吧，你知道你添过一回仁儿，你往这核桃里头你加了仁儿之后，果仁儿之后，那个油往出渗透的那个效果，那就是红的特别快。而且你知道只要它有油啊，这个油呢又不是你从外头往里上的，是从里往外渗的。啊，这个人很快的加速你这个核桃后期出现这个预化效果，啊，预化通透，然后不是玛瑙胜似玛瑙，红的特别快，而且是最主要的一个事儿就是啥，它红的均匀。当然得刷啊，朋友们，这种但凡是加了配重填了内腔的这个核桃，都得刷啊，一定得刷。就是它那个你肉眼有的时候甚至都能肉眼看那油往出从内往出渗，因为正常咱们手盘玩的核桃，你只要刷的不到位啊，你只要刷的不到位的话，就或者包括打底打的不好，就是多刷玩核桃，你要想让它凸起的地方和凹陷的地方颜色均匀，你就是多刷。但是有很多朋友他不愿意刷，刷刷就刷累了，刷刷就刷赖去了。然后你只要不刷，你就平时我就玩不怎么刷，一定是凸起的地方颜色深，凹陷下去的地方颜色浅啊。甚至说你要打底没打好的话，它凹陷那些缝隙啊、坑洼的那种地方啊，会出现那种灰蒙蒙的那种，大家都叫反碱，其实就是果胶，没有清理干净的果胶，加上了汗液油脂，沾上汗液油脂之后，它会发灰不亮，然后它也不上色，或者上色特别慢啊，它只有果胶变黑变暗变灰，就这个状态。所以说呢，只要打底打好了，
你后期不用多刷，天天去裹仁之后，它凸起的地方、凹陷的地方颜色都是统一的，因为它从内往外渗油，均匀的360度的从内往外渗油，它凹陷的地方它颜色也上，也油润油润，油通红通红的。你这个时候只要给它刷一刷就行，不用使劲刷，只要刷一刷，你把它这里头渗出来这个油给它均匀的刷开，然后你就盘玩就行，盘盘盘，每天你就想出来拿出个十多分钟，这总刷得起吧，对不对？每天拿出个十多分钟，你给它通体刷一遍，把凹陷进去的那种地方的油也给它全都刷出来。你看，正常咱盘核桃刷是把凸起的地方沾的汗液油脂刷到凹陷的小坑里，但你要添了果仁之后，添了果壳渣子，配了重之后，要把凹陷进去的这种地方渗出来的油刷到凸起的表面上，然后让凹陷的地方呢也能被刷到，不至于形成油阴啊，时间长了油会形成油渍子，它氧化之后那个地方会发黏，然后一定会沾灰的，所以说一定要刷，每天想着给它刷个十多分钟就可以。然后你这个核桃，朋友们，就是你不玩它自己都在那愈化，就是这个真的是一个一本万利啊，啊，一本万利的好处多多的这么一个手法，就是给核桃加配重，然后里头添果仁啊，你不添果仁，你就纯添沙子，它绝对起不到这个效果。你说你添全添沙子，然后往沙里头滴油呢，能不能行呢？我没试过，但是我身边有人提出来过这个说法。但是我总想的是啥呢？你往这个沙里头滴油啊，它没有果仁啊那么持久。你想果仁的那个油持续渗透，渗透到这个果仁完全没有油了之后，它这个果仁也就完全变成一种渣子了。就是咱们说以前的那个老核桃出现沙仁，为什么出现沙仁？其实就是里头的那个仁果仁啊完全没有油了之后，在里头你一盘一碰，或者这核桃掉地上，你这其实就是平时天天盘，它这个果仁完全干了酥了，在里头一碰就碎两半了。总碰总碰总盘总盘，时间长了，它这里头在里头就全都碎成那种小小渣子了。就是我说我初中同学，我初中一个课外补习班的一个同学，那男生他爸玩了8年的那个吃的那个核桃，就我说为啥一摇起来就跟沙锤似的那种，一摇唰啦唰啦唰啦就那个声，就是这个道理。就是玩的时间够长的老核桃，它都会出现这种沙仁状态，它跟沙子也就基本就拌到一起了，但是它的这个油是一种持续的稳定输出的一种状态啊，它不像说你添满了沙之后往里头滴油，滴几滴的油，这个油可能会往一个方向汇聚，我是这么认为的啊，我没试过，但是我脑里是这么猜的。就是你想你盘的时候还好，它一直在转，但是你不盘了的时候，你比如说这核桃往这一放，它会往一个方向，这个油它会往一个方向汇聚。你要添的多的话会非常明显，你添的少的话可能还差一点，添的多的时候它这个油一定会往某一个方向汇聚，然后阴到那一个部位的沙子，然后从而呢再阴那一个地方的果壳，就你盘的那个核桃它那个壳那个位置，它会油在那个位置不断的阴，别的地方没有油，它会往那个下面那个方向聚。所以我个人认为说添满沙子往里头滴油可能不是一个好方法啊，可能不是一个好方法。果仁呢，你添去之后它相对还是比较均匀的，你想它就在那一个位置顶死，它就在那一个位置待着，然后它的渗透的油，它往出渗透的油呢是四面八方的往出，而不会是像你滴进去的油它只往一个方向，就是地心的方向，受地心引力，它只往下这个方向汇聚啊，基本就是这些啊。掏核桃仁呢，要注意的就是啥呢？刚才我说的，接着刚才说，就是你要拿钻头掏里头那枪的话，一定第一个要注意的，朋友们，这个是重中之重。我在这上面吃过亏，所以我把这个经验分享给你们。重中之重的就是量好距离。我第那个就是我上一对不是给人填的那个蛤蟆头吗？蛤蟆头的再上一对是一对四座楼，啊，这四座楼呢，我给人填这个内枪啊，增加配重，那钻头啊，滋，我往里一打，给打漏了，给核桃打漏了，就是从里头啊，这钻头往里打，然后开始豁了，我就忽略了一点，就是直线的距离啊，
它够远，就往这个从核桃其实捅到核桃尖的位置，这个距离够远。但是呢，到两边肚的距离不够。

0: 那核桃本身那四座楼也是玩的，颜色深，从外面吧我其实没看出来，但是从内部一瞅，迎灯一瞅呢，哎，明显是打漏了，从外面瞅呢看不那么清楚。嗯，其实你后期如果完全都添着，然后把那块补上也能继续玩，但是吧多多少少有点个人就残次，是相当于说残次品了嘛。我觉得那对核桃让我撇了，那个就是钻头直接给钻漏了，所以一定要控制好长短。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啊填进去了之后，最后一个步骤是啥呢？有的人愿意封蜡，拿那个蜡烛油，拿那蜡把它给封上。我个人不太愿意用这个蜡烛蜡烛油啊，我个人不太愿意。就是你包括你后期刷的时候，你刷到那个蜡呀，它其实都是有点影响的。哎，刷毛稍微硬一点，你能把那个蜡给完全刷开。像天特别热，你像前一段时间，这过了立秋了是凉快啊，这玩意儿这立秋挺狠。啊，过立秋了，确实是凉快了。但是中午的时候出太阳，它还是热，啊，就进入到那个早穿棉午穿纱那个时候了。但是就像前几天，能达到35、36、37、38度的这个高温，像南方有的都能达到40度这种高温的时候，你像那个蜡，它其实就开始微微融化了，啊，所以说我个人是非常不愿意用蜡来最后堵脐儿的，用啥呢，朋友们？我个人啊，我个人发现最好最好的一个东西其实就是啥呢，其实就是核桃的梗，天然的核桃梗，你给它再堵上之后，谁也看不出来你这个核桃是被开过的，对，别人还得纳闷，哎，怎么这么沉呢，然后一瞅这核桃其实也都是正常核桃其实，这是我觉得最好的。你要怕里头沙的什么，就这个其实啊堵不那么严实的话，用啥呢，热熔胶，当然有条件的啊，有条件的，没有条件你整不着的话那没办法了。热熔胶你给它完全化开了之后啊，你用那个热熔枪，那热熔枪前面不是尖嘴的吗，你给这整个这核桃啊，所有的这个沙子呀，果壳渣子呀，果仁啊，这些全都填好了之后，找两个稍微大一点点块的啊，稍微大点块的这个果壳渣子，把上面最后这地方给它盖上，给它盖上啊，把这旗儿你挑个形啥，挑正好能堵到这个旗儿里头，给这盖上，相当于把所有里头这沙子什么的完全都盖上了之后啊，这个盖上的这个果壳渣它也起不到一个盖子的作用啊，你一倒它该往出漏还往出漏，所以说这个果壳渣子盖上了之后，拿热熔枪把这两个，这刚才你盖上的这个啊，这个小盖儿，把这个给它完全粘死，粘死之后啊，趁着这个热熔胶没完全拧上的时候，还没完全拧上的时候，拿那个别的核桃啊，别的核桃不要的核桃砸出来的这个核桃旗儿里的这个梗，或者说就吃的那个核桃它也有梗，但是吃的核桃梗一般都比较薄，你可能得三四片凑一个，把这个核桃梗给它也都搅好长度啊，给它搅好一定的高度，正好你塞进去之后，哎，能堵住这个整个核桃旗儿，露出来一点点，供你后期盘玩。因为核桃梗，我看过很多，十几年的、几十年的核桃，它有的那个梗还在的那种的，那个梗玩出来玉化了也非常漂亮，就那个梗也能玩出来，就把这个梗给它直接哎扎到那热熔胶里头。哎，那种胶，热熔胶别点太多，点太多的话，你拿着梗一怼，它那种胶从边上就往出，就漾上来了。我们东北话讲就往出漾啊，就一挤，它不是挤出来点吗？那就假了。不用点太多热熔胶，然后拿这个梗往里头一怼，吹两下，马上干了之后一松手，把边上热熔胶稍微有点多余的那种的，拿小刀啊什么的，稍微咔哧咔哧一修就完事儿了。朋友们，玩去吧。真的玩去吧，这招呵呵，这招太厉害了。行了，今天节目就到这了。然后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顺完啊，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明早七点不见不散，拜拜。
1: 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嘞。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

0: 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5: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4: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5: 红顶啊，落得挺大的。
4: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5: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管教。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8: 在河之洲，
7: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8: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7: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8: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7: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8: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7: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8: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7: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8: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7: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8: 孔雀东南飞，五里。
7: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8: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矣。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早上好，
12: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3: 早上好，
14: 早上好，
15: 早上好，
4: 城市早安，
16: 早上好，
4: 新鲜的一天，
17: 早上好，
4: 从这里开始。